0: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2: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3: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4: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员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5: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

0: 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即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 我们深学习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十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5: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5: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5: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红元报道。
7: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

0: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 11.3%。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4: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3: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6: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7: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8: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7: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9: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7: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0: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5: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

0: 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逐这办、逐村走、逐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用火。
0: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3: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5: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6: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7: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7: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8: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

0: 克隆最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十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十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0: 阿联酋教育部十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十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十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1: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十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乌鲁木齐小雨转中雨，13到2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力；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
1: 我区启动建筑领域培训就业和高技能人才能力提升3年行动；
2: 昌吉州高标准建设算力中心，培育人工智能新业态；
1: 新广时评，人人都可以成为吹哨人，成为安全守卫者。
2: 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赛段踏勘工作已完成，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县发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紧扣农业强区建设目标，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做强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平台载体，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3: 近日，新疆寒冰团16个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立项名单，涵盖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3大类型。金河县凭借枸杞特色优势产业入选202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立项名单。位于金河工业园区的金河县天山果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眼下一整套啤酒酿造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这条生产线生产的是以金河枸杞为原料酿造的特色啤酒，随着气温升高，这批次鲜啤将全部销往周边夜市。金河县天山果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斌告诉记者，
4: 这次的生产大概是70吨价值的70万左右，10天左右能全部上市。
3: 除了枸杞啤酒，这家公司已开发出枸杞原浆、枸杞果汁等20多种枸杞深加工产品，产品远销国内外。企业所在产业园依托中国枸杞之乡金河县的资源优势，已经形成覆盖枸杞种植、生产加工、市场销售、科研研发、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完整

0: 全产业链。2025年产业园总产值达 43.7 亿元，枸杞产业产值 29.15 亿元，占总产值的 67%。 泾河县枸杞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赵玉玲：
1: 系统谋划、产业基地的提升、加工流通强链、农业科技赋能六大工程、25个重点项目，将我们的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农民的产业链深度的融合，把小枸杞呢做成推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0: 此次入选的16个项目包含两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三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以及11个农业产业强镇，形成梯次推进格局。其中巴楚县现代农业产业园以棉花为主导产业，创新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土地流转、入园就业、订单生产等多元模式，带动超 15.9 万农户深度融入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新疆新喜恒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员工伊尔夏提克里木：
2: 在这家企业工作已经四年了，在现场买的新房子，今年年初还买了车，现在每天开车上下班，感谢家乡棉花纺织产业发展带来的好机遇。
0: 目前园区覆盖全县5个乡镇、116个行政村、数十家农业加工龙头企业、百余家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入场，构建起完善的农业产业发展矩阵，园区总产值达 126.31 亿元。巴楚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吴阳：
3: 组建专业运营管理团队，统筹政策、土地、人才、资金等各类要素，优先向园区集聚，聚焦产业发展短板，谋划实施一批重点建设项目，推动全县农业不断向差异化、融合化迈进。
0: 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新疆将着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各类国家级农业产业平台，集聚资源，补齐短板，协同发展，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深化产业协同联动，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以产业融合发展实效，奋力书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其中来电15件，来信0件。1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8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6件、固废污染2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2件、噪声污染1件、其他污染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5: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新疆建筑领域培训就业和高技能人才能力提升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未来三年全区住建领域计划开展技能培训18万人次，助力12万名劳动者实现就近就地就业。本次行动专门设计了阶梯式分层培育模式，将紧扣新型城镇化、产业升级与民生就业需求，因材施教，精准培养，实实在在帮助广大城乡劳动者和从业人员从只会基础简单手艺提升为岗位刚需的高水平技能能手。阶梯式培育模式具体分三层，一是普惠兜底扩容提能，面向城乡劳动者、乡村建设工匠、特种作业人员等群体，全覆盖开展实操技能与安全规范培训，将物业、燃气、园林等民生岗位纳入培训范围。二是做强骨干，夯实中坚，压实企业育人主体责任，推行订单培养、名师带徒等实操教学模式，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自主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常态化举办技能竞赛，畅通从高级工到技师、高级技师的完整晋升通道，稳住行业骨干人才队伍。三是选树标杆，高端引领， 从各级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多年深耕一线的技术骨干中选拔工匠后备人才，依托重大工程现场实战历练，培育国家级和省级建筑工匠，打造行业领军型高技能人才队伍。
4: 新疆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首次设立新质生产力专区和绿色发展专区，以专业化、数字化方向打造高水平经贸盛会。作为本届展会最大的亮点，新质生产力专区聚焦全球产业前沿，细分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展区，邀请行业龙头企业集中展示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其中，低空经济展区重点呈现无人机应用、飞行通信等低空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突破，先进制造展区则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品、新技术及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目前，大批境内外优质企业已确定参展。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省内四家低空经济重点企业，将展出20多款无人机、无人船、卫星遥感设备等产品及案例。
5: 昌吉州统筹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高标准建设算力中心，培育人工智能新业态，加快形成集群化、规模化的算力产业发展新格局。请听报道。
6: AI 漫剧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制作的动漫短剧，在移动端传播。在位于昌吉市的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公司，一批年轻从业者正抢抓行业风口，从事 AI 漫剧制作，产品得到受众好评。公司 AI 短剧项目部经理李婷，
7: 它的受众人群呢也比较多，想能赶得上这个风口，为漫剧创造一些价值。
6: 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算力的支持。目前，昌吉州建成全疆首个国际融合算力中心，规模达到8300P。算力除服务本地外，还覆盖到京津冀、长三角及中亚地区。以算力为底座，昌吉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已开发部署1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建成全疆规模最大的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同时着力推动智慧文旅、智慧矿山等领域全场景人工智能应用。目前，昌吉州已引进数据标注企业1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71家，年产值超过100亿元。昌吉州数字化发展局党组书记沈延军，
8: 深入推进数字昌吉建设，搭建一体化数据资源管理服务平台，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4: 日前，由新疆本土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常压高能水离子裂解技术实现产业化投产，为破解碳纤维回收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外力赵霞的报道。
9: 传统碳纤维回收技术耗能高，污染严重，回收率及性能保持率都不足 70%。 在新疆理工学院能源化工工程学院，一台自主研发的常压高能水离子裂解设备正在运行。这台裂解设备将碳纤维固体废弃物绿色循环再利用，全程零污染，回收率与性能保持率双双突破 95%。 技术团队还把目光投向了更加广阔的应用场景，提出工业农业固废协同高质化模式，建成年产能3000吨碳纤维塑料绿色复合材料示范线。新疆理工学院能源化工工程学院副院长金冠华介绍，这条生产线将回收碳纤维与回收地膜结合，用来生产物流托盘、滴灌带、电缆线等复合材料产品，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10: 原本地膜回收可能成本就有3000多，它卖出去可能也就是3400了，但是现在我们将回收的碳纤维、回收的地膜结合，可以卖到7000-8000。目前这个技术在世界上是位于前列。
9: 如今这项技术已实现产业化投产，在新疆、重庆、深圳等地成功孵化了6家企业。东莞市永水碳纤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唐小美，
11: 我们公司现已正式投款这款产品，对这款产品的品质、性能反复的检测，远超同类产品，满足市场的需求。
5: 新疆绿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攻克超大口径管材生产技术难关，目前已完成8000多吨订单交付。这批管材口径3448毫米，壁厚24毫米， 是新疆乃至西北地区首次生产的最大口径、最大闭口。

0: 管材。请听报道。
1: 在公司生产车间，一批超大口径涂塑复合钢管正陆续装车发运。超大尺寸对成型精度、焊接质量、防腐工艺都提出极高要求。公司副总经理谢志祥告诉记者，生产过程中需要攻克圆度控制、壁厚均匀性、长距离稳定性等技术难题。
2: 我们这条彩线最大口径可以做到四米，目前我们生产的是3.4米的，确保订单能够保质保量，按时交到客户的手中。
1: 绿赛科技是新疆首家喷涂缠绕保温管生产企业，拥有10项发明专利，上百项实用新型专利。当前企业6条生产线年产能10万吨，已难以满足订单需求。2期项目计划于下半年启动建设，产能将达到20万吨。谢志祥：
2: 2期我们做了一个规划，投资大概是在1.5亿左右。
3: 截至目前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累计完成投资80.9亿元，全线计划于6月30号建成通车。请听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田玉的报道。
1: 在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第二标段施工现场，智能压路机正在对右浮沥青路面进行最后的精品作业。项目部副总工程师董成元告诉记者，二标线路全长39.71公里，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4: 目前这个路基工程跟服务区已经全部施工完成，后续计划5月20号完成全线的这个桥安工程，5月25日完成全部的路面摊坡工程，桥安工程计划于6月30号全部施工完成，确保630的全道路通车。
1: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段全线采用双向8车道封闭式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整体是路基宽42米。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李楠：
5: 抢抓项目施工窗口期，我们是加快了机电工程的界面移交及收费车道监控系统等设备安装调试，提前组建收费养护并其运营团队的，确保通车以后就可进行常态化运营。
0: 开春以来，我区各地全面开展公路病害处置、路域环境提升、安全隐患消除等工作。随着春季道路养护进入尾声，车辆通行条件不断提升，群众出行更加顺畅。请听报道。
6: 近日，阿河公路开启夏季通行，自驾游客逐渐增多。今年公路沿线增设了多处便民停车点、观景台及环卫设施，满足往来旅客休息观景需求。阿尔泰公路事业发展中心阿尔泰养护所养护工人玉苏尔希拉斯告诉记者，
7: 新装了曲面镜拓宽驾驶视野，同时修复了因雪崩受损的围栏，保障过往游客的通行安全。
6: 旅游公路提档升级的同时，农村公路养护也在同步推进。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对辖区农村公路约10000平方米坑槽破损路面进行集中修补，消除通行隐患。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处长王志江介绍，今年以来，我区已处置路面坑槽5.57万平方米，翻浆3万多平方米，沉陷7800平方米，除雪里程达97500多公里。
8: 精准发力，全面提升道路通行条件与安全保障能力。G217 独库公路、S237 移交公路清雪除冰、隐患排查、交安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加紧推进。
0: 新广时评，
3: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人人都可以成为吹哨人，成为安全守卫者。近日，新疆公布多起企业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典型案例。一线职工凭细致观察排查风险，主动上报隐患，从发现高压气体泄漏避免爆炸，到识别危化品混装风险，再到纠正违章作业，职工们用观察力和责任心为企业筑牢了安全防线，还能获得200元至3000元不等的奖励。这份奖金发得及时，更讲得到位。隐患往往隐藏在细微之处，一线员工最贴近现场，最熟悉情况。正向激励打破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心态，让主动查隐患报风险成为自觉，把普通职工变成安全生产的吹哨人、守卫者。人人盯隐患，处处防风险，隐患便无处藏身。以奖励机制撬动全员参与，用些许投入堵住可能造成生命财产重大损失。

0: 被这项贴心政策轻松化解。
1: 政府的补贴是每人每天150元，如果说我申请的酒店刚好是150元的价钱，那么我就可以免费入住，最多可以累计申请7天的住宿。
0: 流程人才驿站指尖操作，全程网办，非科勒玛依市户籍求职人才、应届毕业生、初级及以上职称人才、高级工及以上人才均可申请。目前科勒玛依市已与43家酒店达成合作，能提供6000多张床位。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开发工程师刘晓忠介绍，游城人才驿站上线一周来，已有61人成功申请入住。
2: 我们打开微信搜索游城人才驿站小程序，可以选择离自己较近的区，选择不同的酒店，在24小时内呢，由区人社或市人社审核通过之后，我们就可以享用电子券优惠。
0: 今年以来，科勒玛依市围绕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发布了363个高层次急需紧缺岗位需求计划。为了让跨省求职者能进得来、留得下，当地全面升级人才待遇，不仅构建起人才驿站加人才公寓加人才房票的安居保障体系，还推出游城玫瑰金卡，提供医疗保障、交通出行等12项集成服务。
3: 墨玉县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推进纺织产业全方位全链条提档升级，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0: 落户墨玉县工业园的某纺织企业，依托优质棉花资源，结合先进生产技术，打造了从纺纱成线到织袜的完整生产链。企业总经理张方杰介绍，今年一季度纺织产品出口额达325万美元。
4: 采用的是国内最新进的设备，有200多种花球生产。我们的产品远销欧洲、南美洲，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设立了8个直销点，辐射周边20多个国家。
0: 今年二月，自治区发布的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6至2035中明确提出，要以做活南疆企眼为关键抓手，加快构建具有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纺织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南疆纺织产业发展的重要节点，墨玉县持续加大对纺织服装产业的扶持力度，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引导企业聚焦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推动纺织产业从规模发展向质量提升转变。作为墨玉县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某纤维企业于去年3月成立，主营包覆纱生产，眼下200台包纱机已在车间安装到位，正高效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将下线产品装车发往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地区。企业负责人李兴杰介绍，项目规划260台包纱机，剩余设备正抓紧安装调试。
5: 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包覆纱1000吨，产值4000到5000万，将完善当地纺织产业链条。
0: 目前墨玉县已有多家纺织企业形成全产业链布局，外贸出口势头良好。
6: 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赛段踏勘工作已完成，赛事筹备有序推进，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发车。请听报道。
7: 历时71天，本届环塔拉力赛分2轮完成全线踏勘，全程近7500公里，共设置7处大营、14个赛段，特殊赛段3400公里。新疆环塔气摩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安鹏新介绍，组委会从安全角度综合评估，决定取消之前备受期待的超长马拉松赛段。
8: 已经超过了历届的某一个单一赛段整体的难度，所以我们综合评估呢，取消了这个马拉松赛段。今年的赛段总里程呢，也是我们环塔历届最长的一次。
7: 本届赛事赛段布局兼顾竞技性与观赏性，打造多条高难度沙漠戈壁赛段，串联起天山南北的自然奇观与人文风情。赛事还联动乌鲁木齐、吐鲁番、巴州、和田、喀什、阿克苏等6大赛区，推出多项文旅优惠举措。新疆环塔气摩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杜金
9: 联合推出了环塔的赛事旅游大礼包，包括景区的门票、住宿以及美食餐饮的优惠，与各大旅行社合作推出了6条环塔线路，设有一些观赛点，

0: 能方便游客近距离观摩赛事。
1: 距离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越来越近，14支代表队积极备战，力争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赛场上。请听报道。
2: 作为本届联赛揭幕战球队，乌鲁木齐代表队正在封闭式备战，球队由来自教育、医疗、 IT 等行业的业余球员组成，年龄覆盖18至39岁，已经累计进行了8场实战演练。乌鲁木齐代表队助理教练樊梦平：
3: 我们现在还是主要现在就是以技术为主，比如说防守队员的突破的时候，你的距离方向，你的拿球的身位角度，更多的是战术。
2: 5月8号，哈密代表队与博州代表队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进行了一场热身赛，尽管气温突破30摄氏度，双方仍以高强度传接与跑动展开攻防博弈。博州代表队队员伊利达达纳埃伊亚提：
4: 我打进了一粒进球，我非常高兴，也感受到了我们自己的提升，团队的配合度呀、默契度都在慢慢的提升。
2: 随着联赛进入倒计时，科州代表队的队员们也开启了最后阶段的集训备战。从4月初启动封闭集训以来，球队制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内容包括体能储备、技战术演练、攻防配合等多个方面。科州代表队队员阿布杜扎伊提排祖拉：
5: 对于我们土生土长的科州孩子来说，足球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比赛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拿出100%的拼劲儿，不辜负家乡球迷的期待。
6: 随着气温升高，近郊游、露营休闲成为众多市民的度假方式，带动休闲露营产品销售升温。请听报道。
7: 在乌鲁木齐最大的户外用品市场帝王国际商城，不少市民正在挑选户外装备，追求更舒适的出游体验，亲子游、家庭游成为消费主力。乌鲁木齐市民周田告诉记者，周末都会带家人自驾去户外一趟，
0: 想要买再把原来的这个帐篷扩充一下，因为出去的人多了。我们刚看了充气床垫，原来我们买的都比较薄，然后今天看了一下厚一点的，更大一点的，就是在户外的时候能有更好的体验感吧。
7: 海洋户外品牌连锁乌鲁木齐帝王店主理人李建龙介绍，4月中旬起，户外用品销量就已追平往年夏季高峰。
8: 每天呢，基本上我们的营业额达到50000左右。现在呢，就主要是进阶到这个轻量化，款式也比较多样。光这个露营的这些装备的话，基本上达到3000到5000家。
7: 乌鲁木齐户外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新疆户外用品商会秘书长张林介绍，目前全市从事户外运动商品销售的商家有3000多家，户外露营基地2000多家，参加户外徒步的爱好者单日达50000多人。
9: 那现在更多的是参加户外自驾露营的爱好者，周末是特别多的人数。通过户外运动呢，户外爱好者呢，带动了我们旅游业、交通业，还有我们这个餐饮业等等一些发展。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完成建成以来首次大面积苗木补植，50万株耐旱苗木扎根沙海，165万平方米草方格锁住黄沙，为这条世界最长、贯穿流动性沙漠的等级公路再添生机。
6: 近日，今年首批25万尾白斑狗鱼鱼苗被投放到乌伦古湖。今年福海县积极开展增值放流工作，计划分时段、分品类向乌伦古湖投放白斑狗鱼、贝加尔亚罗鱼、梭罗鱼、河鲈鱼等鱼苗，共计600万尾，持续改善湖区水域生态环境。
1: 5月10号，2026年全国马术盛装舞步锦标赛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国际马术中心落幕，新疆马术队斩获团体季军。教练员兼运动员刘涛摘得个人赛冠军，运动员蓝超获个人赛亚军。
1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1: 早间提示。
6: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小雨转中雨，13到22度。
6: 阿勒泰中雨转小雨，10到22度。
1: 塔城小雨，9到21度。
6: 伊宁小雨，12到21度。
1: 博乐大雨，11到21度。
6: 克拉玛依小雨，15到24度。
1: 奎屯小雨转大雨，14到26度。
6: 石河子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
1: 昌吉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
6: 哈密多云，19到38度。
1: 吐鲁番多云，24到40度。
6: 库尔勒多云，20到36度。
1: 阿克苏多云，16到33度。
6: 阿图什多云，17到32度。
1: 喀什多云，17到32度。
6: 和田多云，18到33度。
1: 乌鲁木齐小雨转中雨，13到22度。
6: 新广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0: 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高电闪播不理财，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0: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1: 10块钱3斤。
0: 便宜一点吧，老板。
1: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0: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1: 哎呀呀，涛峰，10块钱已经便宜了。
2: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3: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2: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3: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2: 早安喀什。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啊，突然一下回来，唯一的感觉就是咱这边的天气真的是跟这个其他城市不太一样啊。我之前在这个放假的时候啊，这感受最大的就是一点阳光也见不到，而且空气那个湿度啊，跟我们这儿也是完全不同。长时间待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感觉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差别，只有说有这种深切的一个对比，尤其是上下飞机的时候感觉特别夸张啊。就上一秒感觉还黏黏糊糊呢，下一秒哇瞬间干爽。但是有唯一的有一点就是咱这边确实是有点热啊。我去之前的时候，在五一之前啊，差不多咱喀什跟这其他城市的气温是大差不差的，都是20多度。结果突然回来的时候啊，这个气温一下拉到30多度，感觉一下有点接受不了啊。
1: 是的，尤其是中午到下午这一段时间，就外面太阳特别大特别毒。昨天下午这个5、6点我在面走了一个小时，晒的这个胳膊都有点疼了。
0: 对，就说咱喀什这边的天气啊，这尤其是这种季节性的一个变化，除了说是冬天就是夏天，感觉中间的这春秋啊稍纵即逝，一下就消失了。
1: 没错，
0: 那这两天除了说这个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夏天天气以外，

0: 外呢，还有一些新的变化啊。整体的新疆呢，会迎来这种暴雨啊、沙尘一系列的一个天气。早上出门的朋友，大家应该也都发现了啊，整体的感觉就是天阴沉沉的，
1: 嗯，
0: 要下土，哎，又下不出来，哎，要下雨，感觉又好像没有太多的雨。那整体的是有一些新的变化，从我们的11号一直到13号，那整个的这北疆啊、西部、北部、天山山区以及两侧，包括我们的南疆啊，这些西部山区，包括哈密市的北部，都会有这种暴雨或者说大暴雨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哎，这个是在新疆很不常见的啊，强降水。那这种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啊，包括说冰雹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出现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那全疆的大部分风口风力呢是10到11级，阵风能达到13级。像这南疆盆地的大部分，包括说东疆的部分区域呢，有这种扬沙和短时沙尘暴啊。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这个洗车指数？我在路上一路上过来的时候，观察了一下大部分的车。其实还都挺干净的，但是有这么一两辆啊，它是黑色的底，但是是白色的这个涂装，啊，这一看就是下了雨之后就没洗车呗。但我也不太确定啊，这上一次下雨是什么时间啊，没怎么关注过，大家也可以在后台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啊。
1: 嗯，没错。那北疆、东疆大部分降温比较明显，需要防范的是暴雨、风沙、降温，那局地有强对流的一个空气、山洪和地质灾害等，对于城市的运行、旅游、交通、农牧业等等，可能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
0: 嗯，这是关于这天气的啊，跟大家说近期有可能有这种降雨的可能性啊，所以最近啊还是，洗车稍微再等一等吧啊，哪怕说这车真的脏了啊，咱等这个降水过去之后再去洗车会比较好一些。那除此之外，跟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其实也有一点相关啊。我之前把我们的互动话题发送到听友群当中，每一天除了吃这主食之外，哎，还会吃点别的什么？我们的听友就说了一句啊，
1: 吃点土吧。
0: 哎，吃点土，咱喀什这必吃榜嘛，是不是啊？南疆的话，这个沙尘天气可能会比较多。
1: 嗯，
0: 但是随着进入到夏季的话，我们这个沙尘天气相对我们的春秋来说是要少这么一些的。
1: 没错，其实我记得去年的时候5、6月份还有过下土的一个天气，
0: 嗯，
1: 但今年好像确实好了很多，在5月份初到现在这几天一直没有怎么特别大的下土。
0: 哎，是昨天的时候啊，我昨天刚下飞机回来的时候感觉这空气质量还不错啊，没有这种沙子弥漫的这种感觉。包括说一旦有这种沙尘天气，其实我的呼吸道会特别难受，这两天感受也不是特别明显。
1: 是的，
0: 而且我以前一直认为是不是只有咱新疆下土啊只下沙子什么之类的，不是的，很多的一些城市它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只是呢没有我们这边关注度那么高啊。像在成都的时候，我待了一段时间在成都啊，我一直以为成都是一个几乎不可能下土的城市，结果我发现了成都下土，而且它下的土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我们这边的话是下这种沙子，白色的灰，成都完全相反，它下黑灰。所以你会发现，如果家里边的这种家具啊是这种深色的啊，你看着是没什么感觉的，但是你用纸这么一擦啊，一块就黑泥儿啊，特别明显，而且令人费解，看起来这挺干净的，怎么下出来的土是黑色的啊？
1: 是，那如果这样一说的话，就有点像雾霾了。
0: 我觉得还不如下白色的土呢，对不对？
1: 嗯，
0: 啊。同时，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就是我们从正常的饮食角度啊，每天除了吃主食之外，还会吃一些别的什么呢？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听友开始从我们的早餐角度去分析，每一天其实我们老百姓就是衣食住行嘛，关注度会比较高，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大家都可以来畅所欲言啊。我们的早餐每个人的习惯可能都不太一样，哎，每个人根据不同的一个身体特性啊，吃的东西也不太一样，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像我们的听友就说了啊，其实早餐着重于多补充一些蛋白质，会比较好一些。那除此之外，他还说到了多吃一些粗粮，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血糖上升下降没有那么快啊，饿的也没有那么快，同时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糖也有一定的一个保护啊，包括防止胰岛素抵抗。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半点之后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飞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那刚才跟大家说了互动话题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接近二十左右的一个时间，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当前的一个路面情况啊。这现在的一个路况还算不错啊，从我来的时候其实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得到啊，这路面上的车走的也不是特别的急啊。这各个路口虽然说早上每一这个走过来的这一条路每一个路口都等了红灯，但是还是从从容容的啊，因为整体是没有太多的车，也不需要随时的去啊变道调整，也以至于啊这过来的时间呢其实也没耽误多少。那目前来看呢，我们整体市区内啊，也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学校啊，出现了一些拥堵的路况，挨个跟大家说啊，这个几个也都是我们日常拥堵的一些路。首先是西边啊比较拥堵的呢，我们先说最西边的这个库克兰市场这里的大众翡翠城丁字路口的北向南方向有一些排队。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月星上海城啊，包括说在我们的大众翡翠城东西方向都是东向西，哎，出现了一小段的车流量较大啊，但是没有达到这个拥挤的一个程度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城隍一店园的这个北门这里西向东方向，那也是受到我们的二十八中的一个影响吧。那二十八中要么就有两条路啊，一是我们的园丁路的一个丁字路口，要么就是我们的这个香格里拉对面这边会出现拥堵。那今天呢是在我们的这个一店园这里，也就是我们的园丁路丁字路口这边车可能会比较多，但是也多不了多少啊，只是稍微的有那么一些个车，相较于我们的二十八中的这个东门来说要好很多啊，这稍微的车多了一些啊。二十八中东门这边没车。除此之外呢，整条的西域大道一直到我们的这个环乡啊，目前来说都是比较畅通的，老都点的时光老街啊这些啊，目前来说都没有堵车的情况。那唯一拥堵的呢，可能是在我们的这个环江新世纪百货这里稍稍的啊，接近我们的十字路口有一些拥堵，但是今天堵得很奇怪，它并不是说从我们的十字路口开始堵呀，它是在这个妇科医院到我们的十字路口前端一些稍稍的有一些排队。那这个我估计就是因为我们的西域小广场这边经常路边有车停车，导致的这右转的车每一次到这儿会减速啊，会被这个后台评判为说是这个所有的车到这里以后开始降速，是不是有稍许的一个拥堵，实际上过这边的应该是比较快的啊。除此之外，我们的莱宁路的北向南方向有一些排队啊，这个呢也是受到我们的这西北路啊里边的一个小学的一个影响。那当然现在小学这边十一小的这个西北路这边啊，不是特别的堵，只是说北向南方向有一些排队的一个情况。剩下的我们的丁香新村里边的小路，包括说我们的利民路，目前来说都是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
1: 对的，
0: 石小门口呢，它并不是说今天啊从我们的石小一路堵过来，而是过了我们的石小之后啊，这北向南方向到我们的山路林时代广场，那受到我们学校影响反而会比较少一些，主要是等我们的红绿灯啊会比较多。文化路同样如此啊，今天的话相较于平时可能要更堵一些啊，堵过了我们的步行街后门。好像自从我们到了2026年的时候，很少发现这个文化路一堵堵一整条了啊，最多就堵一半啊，就过我们的这个步行街后门，今天也是如此啊。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的二环路连接的我们的这个新民路啊，这边的一个大众路出现了一个拥堵。那当然今天堵的不是南向北，以往都是南向北，然后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新民路，今天是北向南方向啊，也就是说从我们新民路的车从大众路上往我们二环路上走的车会比较多。
1: 是
0: 一来二去是这里边小区的一个影响啊，二来呢就是我们新民路上车确实是比较多啊。我建议大家如果说真的有想要往我们的这个二环路上走的

0: 这样一个需求，走亚贝西路要更好一些啊。
1: 嗯，是亚贝西路现在双向的都是一路畅通的。
0: 是的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同样也是北向南方向啊，就我们的团结路这边也是有一些拥堵。当然，我们是以我们的这个农三市中这个医院为一个节点，目前来说是没有超过我们的农三市医院的啊，只是少部分连接我们的这个二环路，差不多是在我们的这个美食街吧啊这一段啊有一点点的堵。
1: 嗯，是的。
0: 还有一条路是这个米兰路啊，从我们的米兰路这边的一个丁字路口，一直到团结路的一个十字路口，这边的二环路呢，北向南方向出现了一点点的一个排队，而且目前来说是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情况啊。那知道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以往可能是这边有一些堵，但是没有堵这么长啊，没有堵这么严重。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这边具体是发生了什么事儿。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东边的一个路况。今天东边路况也蛮不错的，我们主要看的是我们的三师中学，以这个十字路口为节点，这周围的学校啊，天南路，包括说我们的湖畔路，还有我们的健康路，目前呢只有我们的健康路的东向西方向产生了一个拥堵，从我们的市人民医院一直到我们的天南路的一个丁字路口啊，刚说完，现在可能只在我们的三师中学这边会比较堵，过了这个三师红绿灯，这东向西方向啊，目前来说还是比较畅通的，西向东方向稍微车流量有点大，但是也没达到这个拥堵的程度，估计是大部分的车已经集中在我们的三师中学这边了。目前来说，三师中学的不管说是南向北还是对向车道的这个北向南啊，排的队都会比较长一些，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海富大厦啊，包括说我们的金泰小区的这一部分的这个住户，要从东湖巷出去的话，你要左拐或者说掉头，可能有一些不太方便。因为掉头的话，可能刚到我们的这个，哪怕说您排到了最左侧车道，但是不一定能掉得过来，因为我们的北向南方向排的还会比较长，说不定这个队伍都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个丁字路口了啊。
1: 嗯，对的，六月四这边一直到这个农三市学校的十字路口都是比较拥堵的。
0: 是，依旧推荐大家从东城过来的朋友选择走我们的建设路和班超路，这边呢唯一的堵点呢就是可能在我们的解放南路这边稍微的有一些排队，那剩下的就是在我们的班超路今天有一点点的排队吧。那一般来说是左转的车排的会比较长，像我们如果说要往我们的新民路走，包括说解放南路走，那右转的车辆是不太受影响的。
1: 嗯，是的。
0: 东边整体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路况啊，包括说我们日常堵的人民东路啊什么之类的，现在都是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靠近北边有两条啊，要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因为现在也不是特别堵，一是我们的地区第一人民医院，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南达红绿灯天元国际这边，都是南向北方向有稍许的一个排队啊，一点点。自从我们的这个五一过后，应该说我之前不是跟大家预言了吗，应该是在我们的五一左右的时候，差不多能修的路就是主干道啊，它应该该通车的都通车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体的道路压力就会好受很多啊。现在我们的南向北方向的选择就会更多一些，除了说我们的土曼路啊，还有我们的这滨河北路啊，包括说我们的解放北路啊，包括我们的友谊路、果园路，随意选择啊，这大家的选择更多了啊，道路压力就会变小了。
1: 是的，确实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五一过来之后呢，就是路面上的一个情况缓解了非常非常多，该拥堵的一些路段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但是像其他地方五一之前拥堵的反而减少了很多。
0: 嗯，是。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解放南路，目前在七里桥这里边的南向北，今天很意外啊，一般来说早高峰是堵北向南，南向北呢一般都是晚高峰的时候就回咖啊，回家的人会比较多，但今天呢完全相反了，所以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主要是在我们的这昆仑大道一路往我们的这市区走，哎，刚好是在桥上出现了一个排队，那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就是我们的班超路的朋友右转的啊，包括说很多的朋友走我们的这建国路，从这边再汇入到我们的这解放南路，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因为直行的车包括右转的车都会比较多，咱从辅路上上去的话那不一定好进去，那优选是什么，咱从湖畔路如果真的已经走到我们的建国路了，从湖畔路去绕到我们的班超路，再上我们的这个解放南路会更快一些。
1: 没错，
0: 甚至说我觉得都可以湖畔路走我们的健康路，健康路有一个堵点啊，就是我们的这天南路的一个丁字路口啊，会堵那么一下。就在刚说的时候，前面还没说十二小，就是因为十二小一直不堵，但是接近到半点的这个时间呢，它也是

0: 从我们的这个三岔口一路堵到我们的二医院的一个丁字路口。不过很正常啊，这个是我们的早高峰日常拥堵的一个路段，啊，可以接受，因为整体来说天南路的路况还算不错啊。
1: 嗯，是的。
0: 以往真的要堵的话，可能我们的四小的东门，哎，这边的双向都会产生一些拥堵。但目前来看，这些都蛮不错的啊。唯一拥堵的只有十二小门口。
1: 嗯，是。
0: 好，以上就是我们当前喀什的路面情况。如果说您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同时呢，关于我们的互动话题，您有什么想聊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说一说。就是除了说吃主食之外，您在其他的搭配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讲究，还会吃一些其他什么东西，有什么说到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快车，烤包子，烤包子，新鲜出炉的烤包子。
1: 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2: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来了。
2: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1: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2: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呢是除了主食之外啊，您平时还会吃一些什么？像咱新疆有一些特色美食，比如说吃馕，一天三顿啊，除了说吃米饭和面条之外，还会拿这个馕作为主食。
1: 没错。
0: 但是啊，馕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它是精致碳水啊，虽然说很香很脆，很好吃，但是升血糖太快了。哪怕是上面加了一些，比如说洋葱啊，就我们说的皮芽子之外，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芝麻，聊胜于无，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血糖依旧是容易飙升。所以也就是我们的听友就说到了啊，这他不是，他说他朋友啊，说吃了主食之后要吃控糖药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哟，这咱这个年纪需要吃控糖药吗？这不上不下的，对不对？刚好在胰岛素之下，但是又在普通人之上啊，这个感觉有没有必要呢？有些时候啊是有必要，因为你有时就我们的听友前面不是说了吗，吃一些薯类，有些人他可能吃这些薯类啊什么之类的，他都控不住这血糖啊，这个就是已经胰岛素可能没有胰岛没有那么敏感了，出现这种胰岛素抵抗的一个情况，慢慢的即使吃了这种这个 DGI 的食物依旧会升血糖啊，而且下不来的这样一个情况，就只能通过药物去进行一个控制。所以说也跟大家聊嘛啊，尤其是这个慢性病的一个问题，最好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慢慢做出一些改变啊，不能说真的是出了问题通过药物去进行控制，那这个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啊。很多的这个慢性病的药物，它一旦是服药，那就是终身服药了，而且是不能停止的。
1: 是的，所以说这个朋友他吃完饭之后还要吃点控糖药，我觉得还是挺明智的一些选择的，至少就是关注自己的身体。我确实看到过身边有糖尿病患者，然后想吃西瓜，然后他就没有怎么就是节食，然后直接去吃那些西瓜、甜瓜之类的。
0: 嗯，是。同时呢，我们的听友说了一个啊，就是除了吃主食之外啊，每一天必吃一个苹果。阿军说他们家每一天都是啊，就每一位啊，每一天都要吃这么一个苹果。那句话怎么说的？一天一苹果，
1: 疾病远离我。
0: 哎，对，就吃了这苹果之后，你会发现啊，能补充维 C 啊，能补充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有益物质，我们之前也说了，这苹果里边的这个有效成分还是蛮多的。但重点就是一定不要削皮吃，啊，这也是大部分朋友很难做到的一点，就是因为苹果的果皮呢，它稍微有一些硬啊，就感觉容易吃了连着果皮吃容易塞牙。导致很多的朋友会比较抗拒，喜欢削了皮吃。但实际上，这果皮里边的营养物质远远大于果肉，那果肉更多的是这个果糖会比较足，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吃果肉啊会比较甜，但果皮又没什么味道。又塞牙，但是它里边的果胶啊，包括膳食纤维，包括一些其他的花青素什么之类的，都比较丰富啊。
1: 没错，其实我家里人还有这样的，就是每天可能会吃个黄瓜或者吃个西红柿，我觉得这样还是挺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的。
0: 嗯，咱们听友也说了，每一天保证一个西红柿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有这么一个吃法啊，就是家里边水果没有了，或者我以前就是一直都不太爱吃水果，但是我是比较爱吃西红柿的。就它给我的感觉跟西瓜有一点类似，当然我说的是小时候的西红柿啊，现在大部分的西红柿它都有点是那种面西红柿，我就不太喜欢吃，特别硬的，特别粉，又没有太多的这个汁水，而且吃起来没什么西红柿的味儿，所以一来二去，这个生吃西红柿的这个习惯也慢慢变少了。而且以前的凉拌西红柿，就是我们叫雪盖火焰山，是吧？啊，切好了以后撒上这白糖，出的汁水是非常足的。现在的你用这种硬的西红柿，你撒多少糖？不一定出汁儿啊，而且没有什么味儿，纯吃白糖啊。
1: 对，而且我记得以前就是吃饭，然后如果说家里来人做饭的话，桌上必有的就是这个西红柿。

0: 士和白砂糖，但是现在好像少了非常多，都没怎么再看到这道菜了。以前我记得饭店里还能点火山飘雪嘛。
1: 对，但是主要就是现在我感觉这个也不是说没有这么好的西红柿了，得挑，对吧？那西红柿的品质啊，包括跟这个价格也都相关，大多数的这西红柿它都是以运输为主啊，能保存得住为主，所以一来二去就会越来越硬嘛，那它口味可能就稍微的差这么一些了。小时候爱吃啊，当水果吃，现在吃的就越来越少了，
0: 现在都是当蔬菜来吃了，只能在菜里面吃到、
1: 哎、对，必须得炖熟啊，稍微深一点的话那直接吃起来那就硬邦邦的啊、嗯、没有什么感觉。
0: 没错，
1: 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关于吃方面啊，除了说吃主食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会补充一些这种膳食补充剂，前一段时间刮这个网上刮风刮的特别的严重的这个鱼油，
0: 嗯
1: 啊，有没有去吃过的，也可以来说一说为什么去吃啊，都可以在后台来聊一聊。同时呢，除了说吃之外啊，生活当中也有一项比较重要，就运动嘛，
0: 嗯，
1: 最近咱喀什也是啊，有这么一项这个我们的这个职工运动大会啊，这个运动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就在我们今天是在这职业学校举办的，同时咱今年最受瞩目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啊，世界杯每一次举办的时候，很多的男孩子都喜欢熬夜去进行看球嘛。今年也刚好是这世界杯举办日，而且今年的世界杯有点不太一样啊，它同时在三个国家啊，这个美国、墨西哥还有加拿大同时举行啊，非常神奇，光开幕式就举行三个啊，所以我感觉这一次会大不相同。而且相较于往届的这个世界杯，这一届的世界杯呢场次也会更多一些，因为这个国家会比较多，所以参赛的一个队伍啊也会比较多，达到了48支啊，整体的这个赛这个比赛的一个场次也增加到104场，我觉得爱好球赛的朋友应该是比较过瘾的。当然有一点痛苦的就是我们这边要看直播，那就只能是晚上熬着夜去看。
0: 是的，倒个时差然后再来看。
1: 对，一来二去很有可能第二天的这个整体状态都会被削弱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没错，但是又不能够等到第二天在网上看到这个比赛结果之后再去看，这就没有新鲜感了。
1: 对，大概率就不需要等到这个看重播，可能你在上班聊天的时候，哎，这周围的朋友就已经把这比赛包括说什么精彩的瞬间都已经给你聊完了啊、
0: 嗯、
1: 所以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惊喜了，所以大多数的朋友会选择看直播。那看直播也要注意一点啊，就是一定不要影响自己的一个生活，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时差，比如说下班了到家吃完饭立马睡啊，睡完以后晚上看直播，早上再起来啊正常的去上班，就倒这么一段时间的一个时差嘛，是不是？有这个观赛计划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计划是什么呢，怎么样去安排才能让自己保持精力的一个同时又能不错过直播，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聊一聊。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咱喀什近期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有什么样的新的变化。

0: 都说了啊，这个过了五一之后，咱们这边算是正式进入到夏天了。那从我们的这个整体气温来说，就能看得出来，最高气温呢平均是在30度左右徘徊，最低气温呢是在15摄氏度左右去徘徊。那大多数的这个什么外套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收起来了。那更多的要留下来的是什么？唯一留下来的长袖，那就是防晒衣了。啊，咱这边新疆太阳会比较大，当然这一周的天气当中只有这么一天可能会见到这种大晴天，也就是在我们这一周的周五啊上午可能会有那么一会儿，剩下的都是以多云为主，也就是上周享受完这种大太阳之后，这一周呢大概率啊不会出现那种暴晒的一个天气了。
1: 是的，
0: 这是好消息啊。
1: 我觉得多云一点也挺好的，至少没有这个太阳直射的一些热的感觉了。
0: 哎，对，那种暴晒的感觉啊，即使说气温一样，但是会更加的这种燥热啊，尤其是感觉虽然说紫外线没有相对减轻很多吧，但是会有这种火辣辣的这种疼。
1: 嗯，
0: 但这是好的一点。那不好的一点呢，像咱这边一旦有多云天气，那肯定少不了的就是沙尘嘛，对不对？
1: 对，浮尘肯定也要是有的。
0: 对，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整体的新疆啊会产生这种降水，那南疆主要呢还是以大风天气为主嘛，一旦有这种大风天气，咱周边的一些沙漠边缘地区就把这沙尘卷起来往我们的市区跑啊，可能会有2天到3天的这样一个延迟吧。从我们的11号到12号呢，各地啊是自西向东出现5到6级的一个西北风，阵风呢是达到了7级。像咱喀什市的荒地乡啊包括这个百乡，还有这个舒夫县、伊尼沙县的这个克孜勒乡啊，这个隔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加什县的玉代利克乡路口、西库尔镇，还有这个巴楚县的三岔口啊，包括这个沙车县的开心果基地，还有这个恰克热镇，包括这个山区，它的一个风口风力呢会达到9到10级，局地的阵风呢会达到11级，同时呢有扬沙和短时沙尘暴，气温呢会相对下降3到5度。咱喀什市区也是差不多，今天呢是这个最近唯一的一个能保持30度的一个天气啊，之后的我们的最高气温呢就是在28度，然后逐渐下降，到了我们的周四下降到26摄氏度，然后迎来一个晴天，气温又回升到30摄氏度。
1: 没错，那13号的午后到14号，平原大部分区是有浮尘天气的，偏东风4到5级，风口风力是7级左右，同时伴有扬沙和沙尘暴，气温有些下降。11号到13号的南部山区断续是有小雨的，高海拔山区是雪，其中11号的夜间到12号，叶城县的玉叶镇、棋盘乡至科克亚乡，包括塔县达布达尔至红旗拉府，还有热斯喀木一带，局地可达大量。那未来三天内，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0度左右。但是我觉得10度可能是，可能性会比较小一点，因为毕竟已经夏天了嘛。我们最低可能也就达到15或14度左右。
0: 对，差不多这个十度，也就是在我们的沙漠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昼夜温差特别大的一个情况啊，接近到20度。剩下的像咱市区的话，我觉得15摄氏度差不多了啊，甚至说咱今天的一个昼夜温差也就是在这个13摄氏度左右啊，去进行一个徘徊。
1: 没错。

0: 不要不达到这种程度的话，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我们说达到15摄氏度容易感冒啊，因为这个早上的气温和中午的气温完全不一样，可能会加上这么一两件衣服。像我出门的时候，其实感觉这个气温刚刚好啊，就蛮凉爽的，但是稍微再吹这么一点点的风，就感觉有一些冷了啊。中午的话肯定是有一点偏热的嘛，这就会让人特别纠结啊。如果说穿的材质稍微的这早上觉得刚好的话，那到了中午绝对是要热的。那如果说中午觉得刚好的话，
1: 早上肯定冷，
0: 又会感觉冷啊，这个就很纠结了。所以我觉得有一件这个防晒服还是很重要的，中午的时候可以挡住这个紫外线的一个直射，那早上的时候又能或多或少的防止这个吹风导致的一些这种凉意啊，都可以阻止。我觉得一来二去就能平衡许多啊。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呢，最近的这个微信又有了新功能啊。我们每次说的这个微信新功能的时候，一边很纠结啊，觉得这微信怎么越来越大，体积越来越大啊，一来二去，但是又会觉得这微信的功能实在太少了，相较于 QQ 啊，包括说其他的一些社交软件，总是感觉有这么一些个不足。最近呢，这微信呢，它虽然说有了改变，但是它的改变呢是来自于这个电脑端的。那电脑端的微信新功能呢，有了滚动截图和发语音，包括说表情连发的这几样功能啊。
1: 是。
0: 那更新这个电脑端的一个微信啊，到4.1.9版本就可以体验了。首先是这个滚动截图是干嘛的呢？手机我们安卓用户应该都比较习惯了啊，这种叫做长截图。但是每一次，尤其是电脑办公的时候，我们要把某一项

0: 哎，它是一个正方形，上下有两个箭头，点击之后呢，我们滚动这个鼠标的滚轮，就能直接截取完整的这个长图了，哎，所有的公众号的内容都可以完整的发送了，
1: 对，这样方便很多。
0: 对，同时呢，啊，有的朋友嫌打字特别麻烦啊，就是一来二去的，就是别人发语音刷一下就发过来了，但是每一次他发完语音，我打字我得回好久啊，所以那边也收着着急啊，我这边打着也着急，怎么办呢？电脑能不能直接发语音啊？现在这功能终于出现了，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好奇，哟，这电脑原来一直不能发语音啊，就像我一直以为能发的，结果发现这玩意儿是新功能啊。现在呢，这电脑端的微信也可以发语音了啊，点击这个右下角的小话筒，或者直接按住 Alt 键啊，就能开讲了。同时在这个微信设置当中，可以调整相应的一个快捷键啊，去发送语音就可以了。同时关于发表情啊，也可以一键复制了，就是表情连发啊，我们会发现手机上的时候，我们点开这个表情包斗图的时候都很方便，哎，不停的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表情包啊挨个发送一遍，但是电脑好像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1: 是电脑只能一个一个发，
0: 对，点开了以后一旦点击然后发送了之后，我要发第二个表情我还得重新点开，现在不需要了，现在的表情连发一个按键的事儿，选好表情到这输入框之后啊，直接点发送，甚至能快速复制该表情，按一下输入一次，一直按它就一直输入啊，这个非常方便了。
1: 对，感觉这个微信功能越来越多了，从这个去年到今年，好像每隔一两个月它就会出来一个新的功能。
0: 嗯，是，大家最想说，哎，这微信加上什么样的功能，或者说删除哪些功能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那关于这个微信定制，真是千人千面啊，就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同。
1: 嗯，
0: 确实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但是唯一的一点就是，它什么时候能把这本地存储给它改一改啊？因为这手机内存真的是有点不太够用了啊！
1: 就是我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已经变成了每个月都要做的事情，就要打开微信清理一下。
0: 对，定期清理。
1: 嗯，是，要不然的话，这个内存占的太多了。
0: 对，你看现在的一个单微信啊，就要上几十 G， 这是起底的，甚至大的微信有上百 G 的。
1: 嗯，
0: 那最低的啊，我们哪怕说是用了这个256G 的，那也绝对是不够用的，因为其他的软件甚至也都达到了十几二十多 G 了。
1: 没错，
0: 一来二去那肯定是不够用的嘛。但你不删，装不了新软件，你删了的话，这万一我们下一次要用到这玩意儿，你从哪找呢？
1: 再下载回来，
0: 对，就很不方便啊。
1: 是，我现在突然就想起来以前我们用的这个16G 的手机是怎么用的。
0: 嗯，
1: 那时候还感觉内存挺大的呢。
0: 对，这就很奇怪啊。当然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法啊，最重点就是因为最近的这个存储，男孩子应该关注的会比较多，这价格涨得实在是太厉害了啊，所以一来二去的这个带存储的消费电子也都是水涨船高啊，这手机也涨价了，对不对？包括说硬盘呀，啊，这固态也都涨价了。如果说有条件的朋友有这么一个方法啊，可以在家布置一个这个 NAS 啊，就是每一家的自有的这种云存储，就是苹果有这个 iCloud 嘛，啊，我们就直接上传到这个云端的一个硬盘当中。那我说的这个 NAS 呢，就相当于是我们在家布置了，每一次回到家中呢，自动把我们的这个图片呀、视频上传到这儿啊，一人一个账号，互相不干扰，也互相不互通啊。而且每一次呢，我们在家里边啊，全部都可以共用这个服务器啊，可以在这个电脑上面，哎，啊，电视上面直接看这个存到这个 NAS 里边的这些电影、视频啊什么之类的文件。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1: 没错，
0: 有条件的可以整这么一个。这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微信新功能啊，跟大家聊了一聊。同时关于我们的互动话题，您还有什么想聊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平时除了说吃主食之外还会吃些什么。我前面跟大家说到了这个鱼油啊，这个在健身圈那真是风刮得特别的大啊，甚至不光说是健身圈，这老人小孩好像是只要是个人，你不吃点鱼油身体总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要有点亚健康。之前呢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专业的医生说到了啊，就是鱼油呢它可能不是这个必需品啊，它可能有一些作用，但是你要说是必需品吧，也并不是，因为不是每一波人他都是在海边能时常吃到这个海鱼。
1: 嗯，
0: 但是没有海鱼，这个欧米伽三是补充不到的。你看很多内陆的朋友，那其实不吃鱼油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一个事儿嘛，对不对？那坚持说吃鱼油的那部分朋友就说了啊，这个欧米伽三是有实打实。

0: 一个研究能相应的调节血脂，同时还有消炎的一个作用。
1: 是，
0: 那这个抗炎这就特别玄学了啊！健身的想要抗炎，美容养颜的想要抗炎啊，还有年龄大的想要抗炎啊，抗衰嘛，对不对？还有小朋友也想抗炎，对不对？
1: 上班族也想抗炎。
0: 哎，对，那所以一来二去，好像这个鱼油对适用于所有的一个人群。但是我们知道啊，这鱼油它是分 DHA 和 EPA 的。啊，它两个好像不太一样，所以大多数的鱼油，你说能不能满足所有的一个人群呢？我觉得因人而异啊。这个医生说的，这个只有处方级的鱼油可能会起到降血脂、辅助降血脂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我也了解了一下啊，它主要是以这种高浓度的 EPA 啊为原料，这个呢还是只有这种处方级的会比较好一些。那剩下大多数的这种高含量的一个鱼油呢，大多数是这个 DHA 和 EPA 相互去组合出来的。那成年人其实补充这个 DHA 作用不是特别的大啊，这主要是小朋友，就我们小时候要吃鱼肝油嘛，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脑部发育可能会需要的会比较多，但是成年人发育它是已经停止了，所以你再补充太多，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的啊。
1: 嗯，是。但是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确实身边很多人开始逐渐吃一些这个营养补充剂了。
0: 嗯，
1: 比如说维生素，这是最基础的嘛。
0: 是。
1: 有些人想吃一点，感觉大家都在吃，然后就自己买一点这样的维生素补充补充，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然后还有一部分朋友选择了那个咀嚼片。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买了那个软糖，然后它是补铁的，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放在办公室没事儿，每天吃上一颗两颗的，我觉得这个呢也可以当做小零食来吃。
0: 是，不同地区产的一些食物它不太一样，有一些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在我们日常饮食中做的那么尽善尽美，
1: 没错，
0: 所以或多或少的身体会缺上这么一些啊。那如果说我们平时食物获取不到，那营养补充剂就是一个特别方便的选择了。哎，某一些我们补充不到，我们就去多补充，比如说维 D 啊、维 K 啊，还有这个刚才说的这铁啊什么之类的，啊，咱或多或少吃上这么一些，能做到一个相应的补充。那前提是什么？咱得缺才行。所以定时的去体检啊，去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有哪方面的一个不足，去适时的进行调整，而不是说盲目的去补充啊，这单纯的是为了缓解焦虑。这个是有点不可取的，因为现在年轻人这种焦虑情绪会比较多嘛，对不对？
1: 嗯，
0: 包括有这种熬夜各种各样不好的一个习惯，那一来二去呢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缓解。你说真的让我放下手机，那我自己的时间就完全没有了，那我干嘛呢，对不对？所以边熬着夜干什么？边养生啊，就边吃一些这种补充剂啊，看能不能缓解一下这种炎症啊、焦虑。
1: 对
0: 啊，所以也是跟大家说，吃补充剂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咱得真缺。那再一个呢，真的想要缓解这种炎症啊、焦虑，最好的方法那就是停止熬夜。如果说真的说没有办法去调整，咱从别的地方啊去适时的进行调整，比如说换换环境啊，或者说这个找一找新的这个目标啊，比如说健健身啊什么之类的啊，一来二去调整到生活的节奏，能让我们啊有这样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啊。
1: 嗯，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运动运动，然后这个时候晚上睡得也好了，也累了，
0: 嗯，
1: 慢慢的就把作息调过来了，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
0: 嗯，是，所以单纯的就狂吃补剂有些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还有可能补出问题啊。你说补一个这种水溶性的维生素还没什么问题，每一天它就跟水一起排出去了，但如果说脂溶性的维生素长时间的高量服用啊，有可能会出现中毒的。那前段时间不是就有这种维 D 中毒的这种新闻嘛？就是因为现在大家焦虑，但是又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缺啊，就补充很多。那这种高单位量的一个维 D 摄入太多，而且是连续补充，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甚至维 B 也是啊。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因人而异，要看自己有没有这种缺的一个情况。那怎么补，要听医生怎么说啊，而不是盲目的去补。
1: 没错，
0: 在我们的时尚潮玩家当中，今天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些关于养生方面的一些知识啊，有哪些雷啊，或者说有哪些谣言需要我们避开的，可以锁定我们今天的这个一点到两点的时尚潮玩家。接下来呢是整点广告，整点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闹又有趣，
1: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0: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那现在什么东西啊，大家看这个短视频，最近发现了有这个排名，以前都是各大的这网站替我们排，现在每个人都是自媒体，每个人都可以排、上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型活动啊，下到我们日常用的一个软件，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博主在我这里他排什么啊，从康到拉挨个进行一个排名。那 AI 也是如此啊，它现在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 AI 的品牌有很多，对不对、GPT 包括说这个 DeepSeek 还有这豆包，每一个都特点都不太相同啊。年轻人把这 AI 当成左膀右臂之后，开始出现这种 AI 的一个鄙视链了，比如说啊，某款这个 AI 它就不同。

0: 懒，爱干活啊，还有呢，就是唯一的缺点呢，就是他可能需要这 token 要花钱。那除此之外呢 ，DeepSeek 很专业，但说话又有一些油腻啊，只能当一个 NPC。那大多数人用的最多的就是豆包，他呢就是勤奋啊，就并且还很真诚，同时又有一种呆萌的反差。
1: 是的，
0: 唯一的缺点就是老爱瞎糊弄，所以遇到一些大型的事儿的时候，经常会现在都有很多的这种拍这种反转视频呢，去嘲讽这豆包啊。啊，说这豆包你来给我说一说这么做对不对，豆包给你说完之后你说豆包啊，我现在已经做错了，我这怎么怎么样啊，已经开车开湖里了，豆包说对不起，就开始疯狂道歉。
1: 是，
0: 对，所以豆包算是当做一个 AI 的话他可能还差点意思，但是如果你把他当成一个人，你就会发现哎，这情商拉满了，相当之厉害。
1: 对，而且他给的情绪价值还是挺高的。
0: 对，所以最近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就是在生活当中要跟豆包学做人啊，豆包型人格横空出世了，也成为了这打工人公认的最不内耗的顶配人设。现在年轻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容易内耗，很多的压力是自己给的啊，想要去努力，想要去向上，但是又发现啊，有些时候，哎，努力不上去，或者说啊，会跟自己的内核产生一些相反的一个路子，一来二去就会啊自我内耗，导致整个人的状态会越来越差，压力也会越来越大。那打工人在用到这豆包的时候啊，一开始会发现你把它正经的当一个工具来用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它好像不是那么的好用啊，你还会发现这豆包有一些专业的问题它会隐藏实力，懂的事情它就说几句，不懂的就开始瞎糊弄了，一旦被发现你说豆包你做错了啊，这玩意儿你给我造成了损失，它立马开始道歉了，而且态度都特别真诚。
1: 是的，而且每次说的话就感觉仿佛它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灵魂一样。
0: 那对，但是它下次会不会继续这么做呢？下次还做啊。所以大家对豆包无可奈何的同时，也恍然发现，哎，如果说生活当中真的有豆包这种人啊，这种同事，这个才是职场上最难拿捏的这顶配人格，对不对？那豆包型人格呢，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毫不内耗自己啊，从来只是外耗其他人，不会对任何人的观点加以评判，你说什么啊，他都顺着你说，只要你一质疑他就恍然大悟，哦，不停地开始道歉啊，好像真的很抱歉一样，事实上他真的很抱歉吗？并不是啊，只是一道程序。那有人说豆包有自己的一个做人方法论啊，这个方法论呢其实是极其匹配职场，把半永久式的这种嬉皮笑脸就焊到脸上了，你不问他也不说，哎，你一问他又惊讶，你生气他立马道歉，那下一次呢他还犯啊，这个就很纠结啊。
1: 是的，一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就是乌兰图雅，大家都说他一直是半永者嬉皮笑脸的拥有者，然后呢每次他的这个普通话或者有些搞笑片段也是在网上流传挺多的，我感觉就有一点点像刚才提到这个豆包型人格，就每次特别开心但是态度又极其认真真诚，然后做什么事情呢就反而就是特别特别的让人感觉快乐。
0: 是，大多数的年轻人的内耗呢就是因为很多人是讨好性的人格。
1: 是的，想要太过负责任了，
0: 想要有这种尽善尽美，想要让所有人满意，结果就是自己也不满意，所有人也做不到满意，一来二去会感觉很不满啊，达不到心中一个完美的状态，慢慢的就进化成了这所谓的一个豆包型人格啊，它也不是突然一下变化的。那打工人其实一开始对于这种瞎糊弄的豆包也感觉无可奈何吧，对不对？特别令人崩溃啊，说话老爱绕弯子，所以经常会出现前段时间也是调侃豆包啊，就是你不要跟我说废话，你直接一针见血，这时候豆包就会跟你说啊，我给你一个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真实最准确最可落地最不鸡汤啊不空话的一个方案，结果说了半天还是啰嗦啰里吧嗦啊，絮絮叨叨，答案给的很精确嘛，也并没有，但是你说情绪价值你还真挑不出来毛病。
1: 是的，就是我前段时间就看到网上有人说给豆包一个指令，让他不要拐弯抹角，每次就是精准准确并且简单言简意赅一点告诉我问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可以了，然后我赶紧复制下来，然后大概改了一下发给自己的豆包了。确实就是比最开始用的时候好了非常多，但是感觉用两次又回去了，又开始说废话了。
0: 是啊，如果说对于一个人你这样的话，你会觉得他对你有意见，但是他是一个 AI 是一个软件，有些时候这气儿真的是有处 啊，有气儿但是没处撒，对不对？比如说你让他做一张图啊，很小的改动你得教半天他才能改，改出来的效果还不尽人意，质疑多了最后他还说。

0: 啊，你确实没有说让我做一个好看的呀，对不对？那一来二去，你确实没法说他，这你只能恨自己啊，没有说清楚。后来大家发现啊，这种豆包型的人格是整个职场上活得最爽的一批人啊。本质呢，就是内核特别稳定，别人的评价影响不到他，能力范围内啊，能干好那就好好干，不能干的先干出来，那被骂了立马道歉。啊，下次呢还是按照原来的这个路数，原来的逻辑继续干啊。所以也是大家推荐大家现在的年轻人啊，入职进入职场的打工人，把自己养成这种豆包型的一个人格，就不容易产生这种精神内耗嘛，对不对？传统的一个职场法则就是听话能干不惹事儿，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大概率就是活干越干越多啊，这锅也越背越多，
1: 牛马。
0: 对，但是豆包型人格就不一样了，态度又好，能力忽高忽低，哎，属于我们自己能力范围内的，那我就尽善尽美；那不属于我们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我也不拒绝啊，我去给他做啊，嘴巴还特别甜。那这种的就容易成为职场上那个内核稳定的这扫地僧，哎，什么东西好像他都干过啊，他干的也都还行啊。比如说老板布置任务啊，豆包员工就会说 OK 啊，我尽力，但我不保证能做到最好。做砸了立马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下次一定好好干啊。老板一旦生气了，立马真诚啊，这嬉皮笑脸，哎，您说的对，我也觉得自己不行。哎，这么一来二去，哪个老板不喜欢这样的员工啊，是不是？而且这员工自己也是越干越顺，是不是？精神状态也会越来越好啊。
1: 没错，就不会因为老板的一两句骂或者这件事没做好，然后低头丧气的一整天。
0: 当然不是教大家偷奸耍滑，而是其实本质是什么？真诚且耐心。
1: 是，
0: 你就会发现豆包他一般不会拒绝你，优先考虑的是你的一个情绪，哪怕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做到，但是我也竭尽全力。这样的话好像确实一来二去挑不出来一点毛病啊。
1: 态度太真诚了。
0: 对，所以生活当中除了说在这个职场当中啊，我们在这个恋爱当中也可以考虑使用这种豆包型人格。一旦说我们的真诚拉满，那哪怕说这件事儿我们做的不是特别的好啊，相应的也能得到一些原谅了。
1: 没错，但是在家里跟父母说话的时候可千万不要这样说，因为父母会觉得你真犟
0: 啊，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是不是在挑衅我啊，
1: 你在当滚刀肉吗？
0: 那我重新给你说一遍啊，用最不鸡汤、最不绕弯子、最不说废话的方式再跟你聊一聊啊。好，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听龙，
1: 我是小爱。
0: 生活当中的这谣言特别多，而且因为我们的新生事物不停的在诞生的缘故啊，导致这种谣言呢也是层出不穷。
1: 嗯
0: 啊，除了说我们有这跟养生有关的之外啊，还有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东西的一个使用，有些时候是根据这常识或者说过往经验，哎，有这么一些个总结。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它可能悄无声息的解决了，但大多数的朋友可能也不太知道，所以容易产生一些矛盾和冲突。
1: 嗯，对的。
0: 前段时间我参观了我的朋友的新家啊，家里边必装的一个，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必装的一个就是洗碗机。但是你会发现长辈们对于这个洗碗机的态度总是觉得就这么懒啊，这连碗都不愿意洗吗？你们现在年轻人对不对、
1: 嗯、
0: 洗衣服用洗衣机了对不对，连洗碗你还用洗碗机，这得多懒啊，而且这洗碗机多费水啊，是不是又费电又费水、
1: 嗯、
0: 啊，能省几个时间啊，你就用水这么一过你一擦不就好了吗？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做一个科普吧，反辟谣啊，这所谓的洗碗机费水，洗碗机洗不干净究竟是不是真的啊？
1: 是，
0: 当然现在年轻人估计都知道这些肯定就是所谓的一个谣言嘛。早期的这洗碗机那这个费水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相应的都有这种能效啊，我们的空调有能效，冰箱也有能效，洗碗机除了说能效之外还有它的水效啊，就是它能省多少的水。那现在的这个洗碗机它的一个水效啊，这个费不费水我们直接是在这个标识上都能看得到啊。很多的朋友说就算它省水也省不了多少吧，我跟大家说啊，现在的洗碗机甚至省水到什么地步，就是比我们洗手花的水都要少啊。根据这市场监管总局啊，这我们的国家标准委发布的洗碗机能效啊水效限定值和等级，它的一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啊，我们只要能买得到的这种16套的洗碗机，一级能效呢单次的耗水是10.1升。
1: 嗯，
0: 10.1升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手洗去洗这个碗啊，10分钟的手洗，水龙头哗哗流掉的这水是30到60升，所以大多数的朋友，你能保证自己洗碗能在10分钟之内都给它洗干净吗？
1: 肯定不能保证啦。
0: 对啊，都不一定，对不对？那10分钟它就能够我们的洗碗机洗3遍了，那更别说我们超过10分钟了。而且洗碗机它通过的是这种循环喷淋技术，每一次只需要加少量的水，然后在机器内部去反复进行利用，不同的阶段清洗阶段会换水，确保它的一个清洁效果，用最少的水去实现这种高效的一个清洁。而且在2027年起呢，这新国标会正式实施。以这种一级能效产品为例，那时候除了说水效之外，对于耗电量的一个门槛降低约36%，那耗水量降低是20%，也首次把这噪声纳入到考核当中。那日后再选这个洗碗机，吵不吵它也是一项硬性指标了。
1: 嗯，
0: 肯定都是越来越好，在悄无声息当中它越来越强大啊。所以我们担心的这个最大的问题省电省水，那就完全

0: 需要担心了，它比我们日常手洗省出来的水那要多多了。这时候你就可以跟长辈们反驳，真的要想省水那还得用洗碗机，对不对？
1: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洗碗机到底能不能洗干净，这也是非常多长辈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觉得这个洗碗机能洗干净吗？那很多人对洗碗机可能还停留在洗不干净、有死角的一些老印象当中，但是如今的技术早已经不同往日了。洗碗机的喷淋水压可以达到3万到4万帕斯卡，那配合着高温热水，最高可以达到75度到80度左右，再加上现在的一个洗涤剂当中，不是我们平时用的这个洗洁精了，因为它要用专门的一个洗涤剂，加入到了蛋白酶、脂肪酶，能够有效的分解油污，还有这个蛋白污渍。那部分的机型还配有这个污渍的传感器，能够监测到清洗过程之后呢，这个污浊的程度，自动调节清洗的时间，确保彻底的进行一个洗干净碗的这样的一个效率了。
0: 嗯，是，所以我跟大家就是打个保票啊，只要说是这个洗碗机，大多数绝对是比我们手洗洗的干净的。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呢，就是因为大家的固有认知，总觉得这个用机器洗它又没有眼睛，是不是会出现一个死角？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现在的喷头都是360度上下两层，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喷头。除此之外，咱们大多数的这洗碗机现在能买到的，它还有消毒灭菌的一个功能。那很多的洗碗机在性能标准里边执行的，包括说家用和类似用途洗碗机的一个抗菌，包括除菌功能、技术要求和实验方法，这个标准里边呢，对于除菌、除病毒等等的一系列字样是有具体要求的。如果说没有达到要求，是不能随便标注的。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标注，哎，那大概就能了解到，绝对是要比手洗干净的。你仔细观察一下，大部分的，尤其是年轻人，你在洗碗的时候可能就只在意一面，就是我们使用的那一面，
1: 是的，
0: 有时候背面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死角，那长此以往来回的，就是每一次都剩这么一点没有洗，每一次剩这么一点没有洗，那随着这个碗筷的跌落啊，使用的次数变长，会有这种残留物质或者说这种病菌啊相互污染的一个情况发生，那洗碗机就完全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这最终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日后我们真的要买这个洗碗机了，怎么去选？因为现在市面上的这洗碗机五花八门，像我朋友他在第一次搬家的时候，他买的是这种台面洗碗机，因为台下的话需要在装修的时候就量好位置，
1: 是的，
0: 所以已经装修好的情况，那就只能选择这种台面洗碗机了。那怎么挑洗碗机它不踩坑呢？啊，怎么样去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挑到合适的一个洗碗机，不要去看商家他怎么去宣传，我们认准三点的硬性指标，其实选洗碗机还是比较简单的。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水效的一个标识，我们直接看这洗碗机上面的水效标识，根据这洗碗机水效标准实施规则，这水效标识呢是强制要求必须要加的。这个标识呢不仅能展示这洗碗机的一个耗水量，同时会有这耗电量，包括它之后的一个干燥指数。当然在我们这边干燥指数不是很重要啊，因为太干燥了，平时都很干燥啊。它还有一个是清洁指数啊，全部通通都会标注出来。我们只要选择一级水效的，那绝对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按照标准要求呢，清洁指数是不能低于1.12的，这个是远高于我们手洗的一个清洁这个程度的。那在选购的时候呢，同等价位的洗碗机，我们就可以选择清洁指数更高一些的。那在优先保证清洁指数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再去看水效指数，包括说它的一个能效指数是越低越好，那干燥指数呢是越高越好。除此之外呢，还有看容量的一个大小了。
1: 是的，那洗碗机的容量是以套为单位的，一套餐具大致包括了2个碗、2个杯子、2个盘子，那一个佐料碟、一个筷子、一把汤勺，6套及以上，至少再包括一个大汤碗和一个鱼盆。简单来说，2到4个人选8到10套，那5个人以上选12套以上，甚至18套。同时还有这个除菌效果，很多的洗碗机在宣传页上会说自己有除菌效果超过99.9%，那对此需要留意的是，是否有相应的一个检测报告？如果说有的话，在宣传页购买的时候一般是会展示出来的，或者是用小字标明具体的检测报告的编号。如果说商家不能够提供任何的材料证明这个消毒或者除菌的效果，那么就不建议选购这样的一些产品了。
0: 嗯，是，所以 不管说它有多少花里胡哨的一个功能吧，包括说什么抗菌啊什么之类的，包括长效的一个杀菌，咱都不要看。洗碗机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把碗先给它洗干净了。那至于其他的一个选择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我们看个人的一个需求，包括说这个套数也是看个人的需求。因为有的我们每一次吃饭就两三个人去吃，你买太多了，每一次可能相对的耗水也会比较多。
1: 是
0: 的。那如果买小了，一旦出现这种一大家子聚餐的一个情况，那或多或少的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当然肯定是越大越好，因为大的可以去减少它的耗水量啊，我们选择只洗几套。但是小的话，你想再去拓变得更多，那就可能会比较困难了哈、啊、就是。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般来说跟这个我们选电脑一样，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占未来。未来3到5年啊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容忍度。未来可能家里边有了小朋友啊，或者说有人我们一家人一起住多做饭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我这个能不能 hold 得住啊，这是一个重点。
1: 嗯，或者说是你买的稍微大一点的，感觉又自己又填不满这个脏碗的话，你可以一天的3顿饭然后放到晚上一起洗。
0: 哎，填不满不用担心、嗯、直接选择这个少量的一个模式就可以，它可以选模式的啊、嗯、所以买大不需要担心，主要买小了会比较担心可能要洗2道啊。所以不要再对这个洗碗机有太大的误会了，这真的是能改变这个生活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厨卫用品吧。
1: 是的，提升生活幸福度的一个产品，
0: 提升幸福感，同时能减少家里边的争吵。每次吃完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谁该洗碗，做饭的肯定是不想洗碗嘛，对不对？我都做饭了我还洗碗、嗯、那这个剩下的啊也有一个问题，因为一般做饭的人会比较精细一些，那肯定是看不上这不做饭的人洗出来的碗，很有可能洗完了之后还要指点一番啊，你这玩意儿没洗干净，
1: 是重新过遍水
0: 又重新洗一遍，这一来二去费的水又多了，又多了更多麻烦事，还多了一系列的一个争吵。
1: 是的，
0: 直接用一款洗碗机就给它解决了，不好嘛，对不对？好了，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新型的这种家用电器算是这种谣言的重灾区吧，哈、啊，总是面对这种新生事物，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确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担忧。刚才跟大家科普了，就是洗碗机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不堪，相反会给我们的生活当中提升很多的一个幸福度。但是有这么一个东西，老一辈已经接受了它，但是它实打实的有这样一个安全隐患在。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为了方便啊，很多的朋友会家里边装这种智能门锁，
1: 嗯，
0: 高效便捷，不需要带钥匙啊，我们扫脸或者说用指纹就可以了。现在几乎成为这个我们家庭的标配了。但是啊，有一些智能门锁它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那有这样的一个做实验啊，就是有一些地方的消协采集了这种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的一个智能锁去进行一个实验。那意想不到的就是很多的产品甚至用一张打印的照片就能打开，啊，这太神奇了，但是是不是有点太危险了？所以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听起来像谣言的但是实打实的却是真相是怎么做到的呢？那某款智能门锁的一个测试当中，这工作人员把这事先录入的人脸信息，哎，录入完之后呢，另一名工作人员给这个录入信息的人去照了一张相，也能用这张照片去顺利的打开门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相关人员也是介绍到了，主要是因为部分企业，哎，想要给这个用户带来更顺畅啊，接近这种秒开的一个体验，所以会适当的调低识别的阈值，优先保证这个操作的便携性。所以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商家的一个宣传，哎，我们的门锁秒开，对不对啊？不会出现这种让你在门口抓耳挠腮的一个情况，往那一站门自动打开了，那相应带来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安全系数有一定的一个下降啊。那给人的体验感就是觉得这玩意儿我们会更流畅一些嘛，就像手机一样，对不对？有的把这门锁的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安全性会高，但是你在体验的开门时间上，哎，就会拉长，就会感受不是特别好。
1: 没错，
0: 反而它卖的就不是特别好了。
1: 对，因为大家现在都有点着急，想往那一站门就开了。
0: 嗯，
1: 但是这个备用 IC 卡大多可以被复制或者隔空复制。那此外呢，有不少的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的钥匙。实际检测当中 ，IC 卡加密非常的薄弱，而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当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的 IC 卡，其中12款可以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了。
0: 嗯，是什么意思呢？现在甚至很多的这手机只要有 NFC 功能的，哎，都能相应的读取这个 ICA 啊，或者说直接复制这个所谓的一个门卡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嗯，
0: 那你能复制，是不是别人也能复制啊？甚至说更专业的人啊，我只需要经过你啊，就能把你这卡复制了，一来二去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安全隐患。那所以在携带这个 IC 卡的时候，家里边的这种备用钥匙要留意有可能有被复制的一个风险。那如果说平时不使用这 IC 卡解锁，就可以在这个智能门锁的设置当中，哎，启用这种不使用 IC 卡的一个功能。除此之外呢，这远程开门

0: 有数据传输的一个泄露风险。那智能门锁呢，我们经常会遇到，比如说这家里边来客人了啊，我远程帮他开门，又不想给他这个密码家里边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啊，有一些这个门锁它有远程开门的一个功能，那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呢，这数据传输它是没有加密的。哎，没有加密就代表了你的隐私啊包括数据有可能会被截取。那少量的这种产品在传输这种账号或者说密码开锁指令的时候采取了明文传输，那这个在懂行的人眼里就相当于是这裸奔啊，对不对？那黑客就可以在同一网络环境下，如果说他连了你家 WiFi 啊，就直接可以截取到你的信息，哎，实现这种释放指令啊，进行一个非法开锁。同时这专家还特别提醒了，这电子锁需要密切的关注它的一个电量，这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经常会遇到这电子锁电量不够的一个情况啊，提前了解紧急情况下咱怎么样给这电子锁充电或者说快速打开啊。
1: 是的，同时也要了解这个门锁的应急电源接口的类型，比如说 Type-C 啊 USB， 以防这个分门的时候因为这个电池耗尽没有办法开门，也可以用对应的充电宝进行应急的一个开门。
0: 嗯，所以当然大家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啊，这只是少量的品牌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也不代表我们完全用不了这所谓的一个智能门锁。怎么样去选购才是重点，也来跟大家去聊一聊。首先购买的渠道一定要正规啊，通过这种品牌的一个官方渠道，哎，这种大型的电商平台自营店或者说信誉良好的这种线下门店去进行购买。那还有呢，就是产品标识我们需要去查验一下，购买的时候看一看这产品的一个外包装说明书上的标识是否齐全，包括说什么，比如说我们的产品名称，还有制造商、执行标准，那避免说购买到三无产品。那优先去选择具备以下功能的智能门锁，比如说啊，立体激活体验技术的啊，这个对于面部识别的一些产品我们去选择一下。刚才出现的这种用照片就能解锁的，一般来说它是 2D 平面识别的，它的一个安全系数就直线下降。我们优先选择支持 3D 结构框啊，或者说双目红外这种立体活体检测技术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啊，会更加的安全一些。
1: 那还有呢，就是这个防撬报警开关，建议优先选择 B 级锁， B 级高于 A 级，最好有输入密码这个报警错误或者说是防破坏这样一个报警功能的。那防撬报警开关装置呢，一般是在电子门锁前面的面板的背面。
0: 嗯，是的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选择这虚位密码技术。这种门锁呢，在正确的密码前后，我们随意加上几个无关紧要的一个数字，跟正确的密码一起输入，门锁也能正常解锁，不需要担心这密码泄露啊。在这功能的一个产品规格中，一般会体现啊，你看到关键字是这个虚位密码长度，哎，它一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了，还是挺方便的。可以让其他人想通过这个声音，因为现在的很多这个门锁输入的时候啊，会有高低音调的一个变化，很多人甚至能听这个音来确定你的密码是什么。
1: 是的，
0: 或者说看到你残留的一个指纹，从而推断出来你的密码是什么。那有这种虚位密码，我们就可以在前后胡乱加上这么一长串啊，你胡乱点，哎，一样也能打开，只是中间随机加了一个正确的密码，这样的话也能起到一个混淆视听的一个方式方法嘛。
1: 嗯，
0: 所以并不是说这个产品它有问题我们就完全不能用了，而是需要挑选到啊合规的一个产品或者好用的一个产品才是重点。
1: 嗯，是的。
0: 好，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最近有一家农贸市场门口摆了这么一个告示啊，说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这个自行承担，被人拍照啊发到这网上，引发了一个热烈讨论，甚至很多的朋友哎呀煞有介事的说，为什么不能剥，就是因为剥了会得蚕豆病的一个说法，让很多的网友陷入焦虑啊。我们都知道有这么一个这个鱼类叫做脆肉鹳啊，它就是普通的草鱼，反复喂这蚕豆，得了蚕豆病之后肉会变得特别的脆嫩，难道说单纯的剥一个这个蚕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吗？人是不是也会变得肉变得特别脆啊，出现这种蚕豆病？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市场上啊这说禁止剥蚕豆是不是有道理啊，或者说这玩意儿难道真的会让人生病，那干嘛还卖蚕豆呢，对不对？首先直接跟大家说结论啊，剥蚕豆是不可能得蚕豆病的啊。那如果说已经有蚕豆病的啊这种病人来说，剥蚕豆它也没有啊这个发病的一个风险，因为它里边影响人的一个物质是没有办法通过这皮肤去进行吸收的。所以这个市场内禁止剥蚕豆，我估计是因为商家啊防止说你剥完之后不买啊，容易影响到二次销售吧，对不对？
1: 对，而且加上壳子卖的可能会更多一些。
0: 哎，对，所以这个跟蚕豆病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那至于这个所谓的一个蚕豆病是怎么回事，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想要真正得这蚕豆病呢，唯一的方式就是吃蚕豆啊。蚕豆又叫这兰花豆，又叫罗汉豆啊。这个春末夏初的时候，市场上现在很常见的一个豆类啊，优质的一个蛋白质，而且膳食纤维。

0: 为含量都很高。那蚕豆病是怎么回事呢？一般来说是这个 G6PD 啊，就是葡萄糖六啊，这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的一个俗称。这个呢是遗传性的一个疾病啊，就比如说缺少这个 G6PD 的这种酶的人，如果说再吃了蚕豆，会导致体内的红细胞破裂，容易引发这种溶血性的一个贫血。那就是因为蚕豆里边的这个蚕豆嘧啶葡萄苷啊，它还有这个半蚕豆嘧啶葡萄苷进入到人体之后，会进一步转化这个蚕豆嘧啶啊5-6啊二氢基胞嘧啶啊这样的一个物质，两者呢会迅速造成这种氧化的一个压力。
1: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血氧是靠我们的红细胞去进行血氧，突然一下压力上升，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 G6PD 又没有，就会出现这种啊细胞破裂的这种情况。咱们普通人的红细胞会不断的生成这种 NADPH 来预防这种氧化的一个损伤，但是刚才说的这个 G6PD 缺乏症就少了这种能力，所以红细胞呢就因为这个氧化啊血氧太多了呀，大面积开始出现破裂，就会容易出现黄疸啊，或者说酱油尿贫血的这样一个情况，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急性的肾损伤。
1: 没错，
0: 那所以越新鲜越嫩越深的一个蚕豆，它的风险会越高一些。那当然是前提你得有这个啊遗传缺乏症才会。普通人吃蚕豆，无论说你是吃大量的蚕豆也好，或者说剥蚕豆也好，都不会得这蚕豆病的啊。那如果说您本身有这个遗传因素啊，或者说已经患了这蚕豆病的人，吃蚕豆呢就是最明确最经典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已经患病的人啊，就是不要去吃。但是你说剥蚕豆会不会受到影响呢？也不会啊。
1: 嗯，没错，因为在一些相关的热门的帖子上面评论区，有人就说到蚕豆病患者不能够看别人剥蚕豆，
0: 太邪门了，
1: 对，也不能闻到这个蚕豆的味道，都会溶血，
0: 那可邪门了啊。
1: 是的，这个蚕豆它不会通过气体或者说是经过你手剥一下子然后就得这个蚕豆病，这本身就是自己身体当中是有一点点这个小的缺陷，然后再加上蚕豆然后才会发生的。
0: 对，所以你说这看别人剥蚕豆都容易出问题，这就有点玄之又玄，邪门了，甚至啊，谁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犯罪？真的，如果说对方有这蚕豆病，我直接打印一张剥蚕豆的照片往他是眼前一晃，他就犯病了，那不可能的嘛，是不是？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全部都是谣言啊。具体的就是，我听说我有一朋友啊，我们家村里边有一小孩得一蚕豆病，从这个蚕豆田里边这走过去了，身上沾上这蚕豆的汁液了啊，突然一下就发病了。跟大家说，这都是不可能的。唯一说，就算有这个遗传缺陷的，唯一发病的方式，那就是服用大量的蚕豆，剩下的这种汁液呀，或者说被蚕豆不小心刮到了呀、碰到了、看别人剥到了，这些都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去造成威胁的。
1: 没错，
0: 也没有直接相关的一个证据啊。
1: 嗯，那如果说你经过蚕豆，哎，真觉得有点不舒服，那说不定可能是对这个蚕豆花粉过敏了呢。
0: 哎、是啊，所以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蚕豆当中引起这蚕豆病的，就是这个蚕豆嘧啶，葡萄苷。啊，这个是没有办法通过这皮肤去进行一个吸收的啊。那还有呢，就是这一系列的这种说法都没有相关的一个理论依据，也没有说实验的一个证据。那除此之外呢，刚才也是提到了一个，就是催肉患啊，这个草鱼反复给它喂这蚕豆，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鱼喂了以后它都能形成这个新的品种，就是催肉患？那人为什么说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首先，鱼跟人的这个蚕豆病它不一样啊，鱼的这个蚕豆病呢，反而跟我们人是相反的。那它身体当中的这个 G6PD 啊，它是逐渐也是会出现类似的一个情况吧？啊，就是它相应的这个抗氧会减少啊，这个氧基化反应会增加，出现这种溶血相关的一个改变。但是它跟人类不一样啊，就是草鱼它本身就有更强的一个抗氧化酶的一个系统，可以在这种长时期这个氧化刺激下持续去修复损伤啊。这个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说脆肉患它的肉会更脆的这样一个原因，相当于是它不停的在溶解它的肌肉的同时，又在不停的长好，这样呢会导致它的肌肉会出现更多的这种结，会更加的紧实一些。所以我们吃的它的脆感是它的这种不停的受伤且结疤啊所带来的这种口感上的一个变化啊。那 普通的人或者说得了蚕豆病啊，我有这样的一个遗传缺陷的人能不能吃脆肉患啊，这个也来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啊。首先呢，我们知道了刚才说到这个影响我们得这蚕豆病的是这蚕豆里边的这个蚕豆啊，嘧啶葡萄干，它也是让这个草鱼变成脆肉。

0: 肚子里边是不是还有少许的一个蚕豆啊，包括说相应的一个物质的一个残留，
1: 嗯，
0: 啊，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个风险啊。
1: 没错，
0: 当然这个直接接触这些就纯玄学了啊。
1: 是的，那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总结下来，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吃蚕豆确实是高风险的一项这个作业。那这个剥蚕豆、闻味道、皮肤偶然接触到这个豆汁等情况，目前是直接缺乏证据会证明导致发病的。那对于严重 G6PD 缺乏者来说，那减少大量处理新鲜蚕豆，避免吃脆弱患，仍然是合理的一个做法。
0: 哎，是。所以谣言是怎么样诞生的呢？一是在出发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误会啊，这剥蚕豆这商家的出发点肯定就不是跟我们想的一样啊，人家就是为了多卖一些钱，防止这个东西你一旦剥开了它会产生这种氧化，哎，一来二去下一个顾客他就不想要了啊，
1: 没错，
0: 耽误这商家赚钱，结果到了网友的解读里边他就变成了哟跟这蚕豆病联系起来了，甚至说看别人剥蚕豆都不行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在解释方面啊，一定要也去稍微的正确科学的去看待一些事情啊，不能瞎解读，对不对？
1: 没错。
0: 同样的一些问题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养生当中反复出现，比如说这个胃，我们也经常听到啊，说这胃越吃越大，越撑越大，一来二去就会变胖，越饿胃就越小，以后就吃不下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很多人都有这种错觉啊，就比如说哎，连续心情不好，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我节食了，节食几天之后好像吃不下了，哎，吃两口就有点饱了，而且深信啊，这胃被饿小了。那一到假期又放肆开始吃，胃口越吃越开，又感觉哎呦，我的胃是不是被撑大了？
1: 嗯，
0: 这个好算是一个常识了吧？这个不管是在我们的长辈也好，还是在年轻人的人群当中，好像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其实并不是的啊。我们也来跟大家聊啊。
1: 嗯，
0: 首先正确的认识我们的胃。胃不是一个简单的口袋啊，就跟我们的这兜一样的，它是多层肌肉构成的这种存储消化食物的一个器官。外层的肌肉呢，有很强的一个伸缩性，能帮助我们的肠胃蠕动啊，根据我们的进食量去灵活的进行舒展。吃的多了我就多舒展一些，哎，吃的少了我就收缩一些。空腹时呢，这胃容这个胃整体的一个容量大概是在50毫升左右，大概就是我们一个拳头的大小。吃饱了以后呢，自然舒张可以达到1500到2000毫升，那两者呢相差近20倍，类似于一个气球一样。
1: 没错，那胃囊的大小可能会随着你的进食量而改变，但是胃容量却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也就是像气球吹大之后呢，它就会变大，然后只要把气放走，它就会变成这个原来的样子，缩小了，不会变得更小。所以说吃进去的食物排空之后，胃自然会恢复到原本的空腹状态。所以说胃的大小只是暂时的物理收缩，并非永久性的体积改变。
0: 嗯，那这时候有朋友就好奇了，哎，不对啊，你不是说这胃它是恒定的吗？啊，那这个它有伸缩的一个功能，那就是越吃越大呀。那为什么还说这个越吃越大啊？这个胃会被撑大是假的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讲啊。那为什么说大胃王啊，感觉能吃上更多呢？普通人连续吃几天大餐，也容易出现这种胃口猛增的一个情况。这不是胃撑大了，这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大脑当中的信号被改变了，就是我们饱腹感的阈值变迟钝了。那当我们的胃壁平滑肌长期被过度拉伸啊，这弹性松弛就相当于是这气球处于这种一直紧绷的一个状态，你就会发现突然一下给它放点气儿之后，它要比平时要大这么一些。
1: 嗯，
0: 所以它整体的弹性的一个松弛，包括舒张阈值也会升高。原本少量的进食就能触发哎呦差不多饱了的一个信号，现在需要吃更多的食物才能感觉哦有点饱的一个感觉。
1: 嗯，
0: 那大脑的这个饱腹激素分泌延迟，所以我们平时经常跟大家说这个细嚼慢咽嘛，慢一点吃，对不对？
1: 嗯，
0: 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信号还没到呢，你就不停的在吃，等到了以后，哎呦饱了，实际上已经摄入过多了啊，容易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细嚼慢咽很重要，同时不要吃的太多，导致我们的这个饥饿激素分泌紊乱啊，饱腹感来得特别晚，消失得特别快。
1: 嗯，
0: 所以要根据我们的这个肠胃消化的一个节律，是适量的进行一个摄入啊，不要形成这种越吃越想吃的一个恶性循环啊。长期的这种吃撑也会有这种危害啊，反复的去过度撑胃， 虽然不会永久的变大变成这种大胃袋，但是会持续的伤胃，你就会发现连续的这种过年暴饮暴食之后会出现这种胃食管反流，一到了晚上就感觉不舒服胃啊，甚至严重的出现慢性的胃炎、胃下垂、胃酸紊乱，包括胰腺的代谢负担也会加重。

0: 至会直接诱发肥胖啊。
1: 没错，那还有就是越饿越小嘛，那其实不是胃这个挛缩了，而是这个敏感度变低了。很多的节食减肥人群坚信胃饿几天就缩了，吃一点就饱了，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是神经敏感度在作祟，并不是说胃本体变小了。因为胃长期处于一个收缩状态的情况下，少量食物进入到这个胃里面就会撑开胃壁，快速的触发饱腹的一个信号，大脑适应了低热量的一个摄入，饥饿感就会变得迟钝一些，而身体代谢主动下调，肠胃的蠕动、胃酸分泌整体减弱，进食耐受度是降低了的。
0: 嗯，有朋友说这好啊，那我就不是是相应的我就能减肥了。
1: 嗯，
0: 但事实上靠饿啊，就是长期的这种节食去减肥是有一定的危害的。比如说长期饿肚子，这胃黏膜的供血它就不足，空腹的胃酸呢也会持续的腐蚀我们的胃壁，容易诱发胃炎、胃溃疡、胆结石，甚至会造成代谢下降、脱发呀、内分泌紊乱。恢复正常饮食之后还会出现这种反弹发胖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一句话跟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核心的真相吧，就是越撑越大那是假的，那饱腹值阈值它是在升高，是因为我们内壁胃的内壁变松了。那越饿越小也是假的，因为我们的饱腹感感知敏感降低，食量产生了一些错觉，那胃的容积也不会根据我们的食物去变化。一般来说成年之后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也没有永久性的一个缩放。真正的伤胃就是忽饱忽饥、暴饮暴食和极端的节食。想要真正养好胃呢，不能极端的饿，也不要刻意的去吃撑啊，守住我们的饮食底线就可以养胃了。
1: 没错，
0: 平时每一餐吃七分饱，还有呢就是三餐一定要规律去进食，细嚼慢咽也很重要啊，拒绝这种极端的节食、暴饮暴食啊，少吃一些这种辛辣重油的，还有就是睡前减少这种进食的一个习惯。
1: 没错，那养护肠胃呢也不是说靠撑大饿小来改变的，而是规律适量温和的方式把自己的胃养好。
0: 嗯，是，也不是单纯的一杯温水好像就能解决了，不要被这种老旧的一个饮食误区去误导，好好吃饭才是最省心的一个养胃方式。
1: 没错，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喀什早上好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包括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的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5月6号，喀什地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全国自治区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和审议有关工作汇报，安排部署重点工作。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是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全地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从政治高度深刻认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大意义，保持政治定力，增强斗争精神，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会议强调，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持续用力。要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贯通融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深化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加强干部日常教育监督管理，以严管严治筑牢防腐防线。要始终保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对照主体责任清单和2026年度重点任务安排，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实现，真正把责任落实到工作中，落实到行动上。各级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领导班子成员坚决落实一岗双责，健全管党治党制度机制，全面抓好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深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以高质量监督执纪推动各级党组织落实好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2: 5月6号，喀什地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审议宣传思想文化和文化润江工作要点，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重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守政治立场，把牢舆论导向，校准价值取向，自觉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放到全地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谋划推进，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行。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阐释基层巡讲活动，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持续巩固壮大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扎实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加快现代文明培育，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持续深化文化润江，要全方位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喀什故事，有针对性地批驳各种不实舆论、负面舆论、有害言论，有效推动对外文化交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会议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增强认同为目标，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当前和长远一域和全局的关系，坚持项目带动、文旅联动、援疆推动，推进文化润疆有形覆盖、有感浸润、有效入心。要坚持守正创新、改革破题、

0: 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抓一项是一项，干一件成一件，以高质量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赋能喀什地区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5月5号坐落于喀什地区舒服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的三馆一基地及舒服博物馆、岁书美术馆、民俗陈列馆以及邹丽颖喀什艺术中心、中国新疆中国画写生创作基地正式对外开放，并同步举办全国名家写生创作与美术作品展。
2: 仪式现场，中国长城书画院向舒服县捐赠美术书法作品40幅，以艺术传递温暖，凝聚共识。此次开放的三馆一基地各具特色，功能互补，共同构成多元化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矩阵。其中舒服博物馆总建筑面积2440平方米，展区面积975平方米，馆藏文物610件套，涵盖古代文书、陶器等多种品类。民俗陈列馆集中陈列传统纺织器具、民间生活老物件等实物。岁书美术馆收藏国画、书法等艺术精品100余幅，后续将常态化开展高品质艺术活动，彰显县域文化软实力与时代新风貌。三馆一基地的落成开放是文化润江的有形实践，既打造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阵地，也搭建了汇聚名家、交流精品的广阔平台。它以文化为桥梁，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完善基层文化服务凝聚精神力量，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强劲动力。
3: 舒服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王远军：
4: 今后我们将立足本地文化特色，用心做好文物保护、展陈提升与服务优化，持续丰富活动内容，创新运营方式，让场馆真正发挥传承文化、服务群众的作用，实现长效规范运营，持续推动舒服县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以来，喀什地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本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在疏勒县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园内，这家科技企业满载 LED 照明灯具的货车整装待发，即将启程出口至中亚各国。生产车间内各条流水线正有条不紊地运转。
3: 喀什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班组长阿卜杜拉·阿卜杜热合曼：
5: 在这里干了3年多，送装配去都变成了班组长，公司也涨了不少，看这公司今年的订单越来越多，我们对未来的发展也更有信心了。
0: 近年来，该企业已在中亚多国设立海外仓和办事处，发运频次逐年加密。
3: 喀什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任艾尼麦麦提：
5: 今天这一批货是往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的，共计有1500件，总价值50万人民币。后续我们将进一步扩建销售市场，力争让更多舒鲁族照明产品走上更大的国际市场。
0: 走进巴楚县工业园区的一处棉纺生产车间，一排排全新的数字化纺纱设备正精准作业，高效协同。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当地企业全力推进纺纱设备升级改造项目。截至目前，已完成数字化轻梳帘机组36套、高速并条机组26套、高速气流纺机组60套的更新改造，项目整体进度达45%，为后续全面投产、释放产能奠定了坚实基础。巴楚棉纺产业正以技改驱动高质量发展，此次升级围绕全流程提质增效，淘汰高耗能旧设备，引入数字化、高速化、智能化领先装备。投产后将提升纺纱精度与生产效率，降低能耗与用工成本，扩大优质棉纱产能，优化产品结构，提升附加值，延伸棉花产业链，助力巴楚从棉花大县向棉纺强县稳步转型。
6: 五一假期，喀什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厚重棉厂

0: 的人文底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掀起火热的文旅消费热潮。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与暖心惠民政策，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活力。据统计，五一假期全地区累计接待游客177.16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14.58亿元。
1: 在麦盖提县N39沙漠旅游景区，从悠然漫步的驼队体验，到急速飞驰的滑沙运动，再到激情澎湃的越野驾驶，层次丰富的旅游产品供给不仅满足了游客需求，更勾勒出一幅热闹鲜活、文旅相融的生动画卷。
2: 游客薛冰瑞：
3: 我感觉非常好，新疆人自带的自由感和松弛感也会很感染游客，所以欢迎大家来新疆玩，欢迎大家来麦盖提来玩。
1: 在泽普县金湖洋景区，前来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当地精心推出一系列主题鲜明、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持续丰富群众假日休闲体验，全面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假日经济呈现蓬勃生机。
2: 游客阿伊尼格尔·艾和买提：
4: 这里的景色优美，空前又新鲜，非常适合一家人出来游玩。
1: 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金色沙海游人如织，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近年来，月浦湖县以惠民政策聚人气，以特色活动提热度，以优质服务树口碑，既打造了火爆的假日旅游市场，更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走出一条文旅兴县、富民增收的特色之路。
2: 游客刘洋：
5: 沙漠风光也很壮美，游玩项目很丰富，景区服务也很多道，配套齐全，不仅玩了舒心惬意，还能感受到当地的人文风情，回去以后我会推荐家人和朋友前来游玩的。
1: 英吉沙县依托非遗打造的特色体验游、研学游成为假日主流，文旅融合新业态持续发力，带动民生增收，尽显假日文旅活力。
2: 游客樊琼：
6: 这次来英吉沙土陶村，特意感受了制作土陶的一个过程。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制作起来就是还是不是那么的容易。然后看到新疆小哥哥亲手做的一些工艺品，我觉得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们呢也特意制作一些，准备烧制带回东北。
2: 游客顾汉慈：
7: 我是一名小学美术教师，趁这个假期呢，我带孩子来土陶村感受土陶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近年来，喀什地区坚持以文兴业、以文惠民，这种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既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也绘就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幸福新画卷。
0: 日前，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推出一揽子惠民新政，通过提额度、优倍数、降门槛、延期限等举措，有效降低职工购房成本，让政策红利直达群众。
1: 额度提升是本轮公积金政策优化的核心举措，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贷额度由70万元提至80万元，同步上调贷款额度与账户余额倍数，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切实减轻购房者经济负担。
2: 月浦湖县月浦湖镇复兴社区居民古在利努尔·乌拉伊木：
8: 我们家近期相中了一套房子，算下来公积金贷款额度不够，之前最高只能贷到70万元，现在我们可以贷到80万元，这个政策来得太及时了，切实解决了我们一家人住房梦，感谢这个好政策。
1: 此次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精准对接了群众的安居期盼，将有效降低职工购房成本，助力更多家庭圆上安居梦，为月浦湖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月浦湖县管理部负责人顾雪花：
9: 本次提高贷款额度，是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中心落实惠民安居、支持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的具体行动，目的就是让公积金低息优势更好惠及群众。
1: 此次公积金新政中，还款期限延长为重要惠民举措，可大幅降低不同年龄段缴存职工的月供压力，兼顾安居需求与生活质量，缓解还款压力，与其他优化举措相辅相成，彰显民生温度，为群众安家置业提供有力支撑，增强群众获得感。
2: 麦盖提县麦盖提镇帕河。

0: 哈巴扎社区居民安涛。
1: 贷款额度有了明显提升，还款年限也根据自身情况适当延长，每月的还款压力一下子减轻了不少。
0: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麦盖提县管理部负责人金全根。
2: 此次政策调整聚焦额度再提升、倍数再优化、门槛再降低、期限再延长四大核心亮点，全面升级服务、简化流程，使政策红利惠及各族群众。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推动政策落地见效，让公积金惠民春风温暖千家万户，助力各族群众早日圆安居梦、建幸福家。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曾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我一生都笑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袭人道：“为什么不放？我果然是个最难得的，或者感动了老太太。老太明仗着贾宅是慈善宽厚之家，不过求一求，

只怕身价银一并赏了，这是有的是呢。二则，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事的女孩子们，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平常韩伯人家的女孩也不能那样尊重，因此他母子两个也就死心不熟了。此后忽然宝玉去了，他两个又是那般光景，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越发一块石头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无别意了。且说袭人自幼见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玩自是出于众小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又不能十分严谨拘管，更觉放荡持纵，任性恣情，最不喜物证，每欲劝时料不能听，今日可巧有赎身之论，故先用片词以探其情，以压其气，然后好下真归。今见他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气已馁惰，自己原不想栗子吃，只因怕为苏老生事，又像那欠血之茶，是以假药栗子为由，混过宝玉不提就完了。于是命小丫头们将栗子拿去吃了，自己来推宝玉。只见宝玉泪痕满面，袭人便笑道：“这有什么伤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肯出去。”宝玉见这话头活动了，便道：“你倒说说，我还要怎么留你？我自己也难说了。”袭人笑道：“咱们两个的好是不用说了，但你安心留我，不在这上头。我另说出两三件事来，你果然依了我，那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割在脖子上，我也不出去的了。”宝玉忙笑道：“你说哪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们同看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青烟，风一吹就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凭你们爱哪里去哪里去就完了。”急得袭人忙握他的嘴说：“好好的，正为劝你这些，倒更说得狠了。”宝玉忙说道：“再不说这话了。”袭人道：“这是头一件要改的。”宝玉道：“改了，再要说你就拧嘴。还有什么？”袭人道：“第二件，你真爱读书也罢，假爱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嘴里魂批，只做出个爱念书的样子来，也叫老爷少生些气，在人跟前也好说嘴。老爷心里想着，我家代代念书，只从有了你，不成望不但不爱读书，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恼了，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浑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外号叫人家陆渡，又说只除了什么明明德外就没有书了，都是前人自己魂编纂出来的，这些话你怎么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刻刻的要打你呢？”宝玉笑道：“嘿嘿，再不说了，那原是那小时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如今再不敢说了。还有什么？”袭人道：“再不可毁僧谤道的了，还有更要紧的一件事，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与那艾红的毛病了。”宝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么快说。”袭人笑道：“
再也没

0: 有了，只是摆事检点些，不任意任性的就是了。你若果都依了，就拿八人教也抬不出我去了。
1: 宝玉笑道，你在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叫你做？
0: 袭人冷笑道，哼，这我可不稀罕的，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纵做了也没甚趣。二人正说着，只见秋文走进来说，快三更了，该睡了，方才老太太打发嬷嬷来问，我答应睡了。宝玉命取表来看时，果然真也只到子初二刻了，方从新灌输，宽衣安歇，不在话下。至次日清晨，袭人起来便觉身体发重，头疼目胀，四肢火热，先时还扎蒸得住，次后挨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合衣躺在炕上。宝玉忙回了贾母，传医诊室，说道，
2: 不过偶感风寒，吃一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
0: 开方去后，令人取药来煎好，刚服下去，命他盖上被捂汗，宝玉自去黛玉房中屋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的。宝玉揭起绣线软帘屋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的。宝玉揭起绣线软帘，进入里间，只见黛玉睡在那里，忙走上来推她道：“
3: 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
0: 将黛玉唤醒。黛玉见是宝玉，因说道，
4: 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儿闹了一夜，今儿还没有歇过来，浑身酸疼。
3: 宝玉道，酸疼是小，睡出来的病大，我替你解闷儿，混过困去就好了。
0: 黛玉只合着眼说道，
4: 我不困，只略歇歇儿，你且别处去闹会的再来。
3: 宝玉推他道，我往哪儿去呢，见了别人就怪腻的。
0: 黛玉听了嗤的一声笑道，
4: 嘿，你既要在这里，那边去老老实实的坐着，咱们说话。
3: 宝玉道，我也歪着。
4: 黛玉道，你就歪着。
3: 宝玉道，没有枕头，咱们在一个枕头上吧。
4: 黛玉道，放屁，外头不是枕头，拿一个来枕着。
0: 宝玉出至外间看了一看，回来笑道，
5: 嘿嘿，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哪个阿杂老婆子的。
0: 黛玉听了睁开眼，起身笑道，
4: 哼，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魔星，请枕这一个。
0: 说着将自己枕的推于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又拿了一个来枕上，二人对着帘儿躺下。黛玉因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问，
4: 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
3: 宝玉侧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才刚替他们淘成胭脂膏子溅上了一点儿。
0: 说着便找卷子要擦，黛玉便用自己的卷子替他擦了，口内说道，
4: 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作奇怪事新鲜话去学舌讨好，吹到舅舅耳朵里，又该大家不得心静了。
0: 宝玉总未听见这些话，只闻得一股幽香，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闻之令人

0: 人醉魂苏骨，宝玉一把便将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瞧拢着何物。黛玉笑道：嘿嘿，冬寒十月，谁带什么香呢？宝玉笑道：哼，既然如此，这香是哪里来的？黛玉道：
1: 连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
0: 宝玉摇头道：未必，这香的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饼子、香球子、香袋子的香。
1: 黛玉冷笑道：哼，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其香，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朵儿、霜儿、雪儿替我炮制，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
0: 宝玉笑道：嘿嘿，凡我说一句，你就拉上这么些，不给你个厉害也不知道，从今儿可不饶了你了。
1: 说着翻身起来，将两只手哈了两口，便伸手向黛玉隔着窝内两肋下乱挠。黛玉素性触痒不禁，宝玉两手伸来乱挠，便笑得喘不过气来，口里说：
2: 宝玉，你再闹我就恼了。
1: 宝玉方住了手，笑问道：
0: 嘿嘿，你还说这些不说了？
1: 黛玉笑道：那再不敢了。一面礼毕笑道：
2: 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
1: 宝玉见问，一时解不来，因问：
0: 什么暖香？
1: 黛玉点头笑叹道：
2: 蠢材蠢材，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
1: 宝玉方听出来，
0: 宝玉笑道：嘿嘿，方才求饶，如今更说狠了。
1: 说着又去伸手，
0: 黛玉忙笑道：
2: 嘿嘿，好哥哥，我可不敢了。
0: 宝玉笑道：嘿，饶你不难，只把袖子我闻一闻。
1: 说着便拉了袖子拢在面上闻个不住。
2: 黛玉夺了手道：这可该去了。
0: 宝玉笑道：要去不能，咱们斯斯文文地躺着说话。
1: 说着复又躺下，黛玉也躺下，用手帕子盖上脸。宝玉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鬼话，黛玉只不理。宝玉问他几岁上京，路上见何景致古迹，扬州有何遗迹故事，土俗民风，黛玉总不答。
0: 宝玉只怕他睡出病来，便哄他道：哎呦，你们扬州衙门里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吗？
1: 黛玉见他说得郑重，且又正言厉色，只当是真事，因问：
2: 什么事？
1: 宝玉见问，便忍着笑，顺口周道：
0: 扬州有一座岱山，山上有个林子洞。
1: 黛玉笑道：
2: 嘿嘿，就是扯谎，自来也没听见这山。
0: 宝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哪里知道，等我说完了你再批评。
2: 黛玉道：你且说。
0: 宝玉又周道：林子洞里原来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腊月初七日，老耗子生作议事，因说明日乃是腊八，世上人都熬腊八粥，如今我们洞中果品短少，须得趁此打劫些来才好。
1: 乃拔令箭一支，遣了个能干的小耗子前去打听。
0: 小耗子回报：各处都打听了，唯有山下庙里果米最多。老耗子问：庙几种，果有几种？
3: 小耗子道：米豆成仓，果品却只有五种，一是红枣，
1: 二是栗子。

0: 三是落花生，四是菱角，五是香芋。老耗子听了大喜，及时拔了一只令箭问：谁去偷米？一个耗子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问：谁去偷豆？又一个耗子接令去偷豆，然后一一的都各领令去了，又把令箭问：
1: 谁去偷香芋？
0: 只见一个极小极弱的小耗子应道：我愿去偷香芋。老耗子和众耗子见他这样，恐不安恋，怯懦无力，不准他去。小耗子道：我虽年小身弱，却是法术无边，口齿伶俐，计谋深远，此去管比他们偷的还巧呢。众耗子忙问：怎么比他们巧呢？小耗子道：我不学他们直偷，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叫人看不出来，却暗暗的搬运，渐渐的就搬运尽了，岂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众耗子听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么变。你先变个我们瞧瞧。小耗子听了，笑道：嘿嘿，这个不难，等我变来。

0: 着宝玉笑道：
1: 我把你这个烂了嘴的就知道你是编派我呢。
0: 说着便拧得宝玉连连央告说：哎呦，好妹妹，饶我吧，再不敢了。我因为闻见你的香气，忽然想起这个故典来。黛玉笑道：饶骂了人还说是故典呢。一语未了，只见宝钗走来笑问：谁说故典呢？我也听听。黛玉忙让座笑道：你瞧瞧，有谁他饶骂了人还说是故典。宝钗笑道：原来是宝兄弟，怪不得他肚子里的故典本来多，就只是可惜一件，该用故典他偏忘了。有今日记得的，前夜里的芭蕉诗就该记得呀，眼面前的倒想不起来。别人冷得了不得，他只是出汗，这会子便又有了记性了。黛玉听了笑道：阿弥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见对头了，可知一环一报，不爽不错的。刚说到这里，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声吵嚷起来，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2: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991607-2656，专门邮政信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A454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10点至22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3: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远见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

0: 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视频号当中搜索援建之声加个关注，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1: 上周本台报道了11岁喀什女孩热依莱姆的故事。她患有一种罕见的免疫介导的间质性肺病，伴有弥漫性肺泡出血，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治疗已经1年半。因为病情，她几乎从未离开过病房。报道中，她轻声问记者：“能带我出去玩一天吗？”周末，记者和爱心人士帮她实现了这个心愿，请听报道。
0: 去年，热依莱姆在老家的医院被判定只有肺移植才能挽救她的生命。来到上海后，复旦儿科医院的多学科团队采用了创新的治疗方案，她逐渐不再需要一直吸氧，也能离开轮椅了。但她的免疫力仍然偏低，主治医生田代应主任再三叮嘱不能去游乐场所。得知真的要出去玩一天，小热兴奋了整整一周。出游当天上午，她起了个大早，特意穿上护士姐姐送的粉色外套，还编了条漂亮的麻花辫。
2: 我6点半吃完饭，然后7点做个康复，7点半就吃药。
3: 开心吧？
2: 开心。
0: 小热最想去的是迪士尼乐园，因为免疫力原因不能进园。为了稍稍满足他的心愿，第一站选了迪士尼小镇，让他远远地感受一下梦幻的氛围。
4: 太美了，公主城堡，太高的。
5: 要
0: 患病以来，父母怕他感染，从没带他在外面吃过饭。小热说，来上海最馋的就是新疆大盘鸡，中午破例选了一家正宗的新疆餐馆。大盘鸡、烤肉串、石盒子凉皮都上来了。
6: 爸爸，我能吃这个吗？来上海我一次都没吃过了，
7: 第一次吃上了，太好吃了，
6: 家的味道。
0: 第二站是金茂大厦，在春秋导游施文的带领下，小热坐着轮椅来到88层观景台。
8: 这个呢叫金茂大厦，它呢是1998年建成的，88层楼高，420.5米。
9: 那么多。
8: 他当年呢，就在20多年前呢，一秒钟啊，电梯就可以上多少呢？9米。
0: 听完上海的故事，他现学现用，给大家讲起了陆家嘴的由来。
10: 黄浦江、拱北、东方明珠，还有陆家嘴。
11: 有一个姓陆的人，他住在陆家嘴，这是他的家。这里不是有那个弯弯的一个区吗？叫这样不就是嘴吗？这里啊，他起了个名叫做陆家嘴。
0: 为了节省体力，从金茂大厦下来，小热坐上了双层观光巴士，从陆家嘴经过延安路隧道，到了浦西的外白渡桥外滩。巴士掠过行道树时，他伸出手去触摸。因为自小肺不好，他从没到过高处。触摸到树叶的那一刻，他眼里闪着光，我好像第一次能摸到树了，和树一样高。话音刚落，他突然抱住记者，轻轻说了句谢谢。他说来到上海后，得到许多陌生人的帮助。
11: 我们认识了很多人，还有认识了好多护士姐姐呀，都对我关心。家有小葵跟那个小不家园合作资金的那个基金，然后三郎住那个更多病人住在那个家里，那个是王老师。
0: 他口中的王老师是公益项目小不家园的负责人，该项目为外地大病患儿家庭提供免费住宿。整个游玩结束时，小热还主动提出要给资助这次一日游的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阿姨录段感谢视频，并特地学了句上海话。
12: 能好
13: 佳佳。
0: 小热的父母常说，孩子不幸生病，万幸来了上海。这个久病的孩子在5000公里外的陌生城市里收获了太多善意。他说不出感谢的话，便轻轻唱了一首歌。

0: 以上由记者高嘉晨、娄嘉莹报道。接下来听到的是我和热依莱姆游玩的这一天。
1: 六点就起来了，起来干啥了？
2: 我六点半吃完饭，然后七点做个康复，然后七点半就吃药。九点到十点。
1: 今天太早了。爸爸几点钟起来做饭呢？几点钟？
3: 刚做好。
2: 八点。
3: 八点开始了，大家三点做好了。
1: 今天给你做的什么？
2: 抓饭。
1: 你是不是不能在外面吃饭呀？
2: 能，但我爸爸说我每天吃一次肉，我每天不吃一次肉的话就会免疫力下降。
1: 哦，所以要吃羊肉是不是？
2: 吃鸡肉。
1: 鸡肉。这是你妹妹
2: 啊。
1: 嗨。你还认识我吗？你好呀。
4: 你好。
1: 你认识我吗？
5: 哎，你的活跃度这么好。
1: 哇，
6: 他已经睡一只了。
1: 但他怎么了？
2: 他是睡一只了，然后在这边三个月。然后就是他今天每天都做那个大检查，能不能回去？还有那些毒素还不能回去。
1: 他现在有什么不舒服吗？
2: 有的，就是他每天睡觉的话就很好，一天就晚上就会睡不着。
1: 哦，晚上会睡不着。三塔，你晚上会睡不着吗？
2: 他晚上21点才能睡。
1: 你几点钟睡觉啊？
6: 我几点？9点睡觉。
2: 你看。
1: 那你们几点睡觉？
2: 我们
6: 21、22。
2: 我下午睡，我下午起床到17点，然后我睡到晚上22点的就睡觉。
1: 啊，
2: 因为我下午睡得特别久，所以。
1: 好的，这是你这衣服是什么？可以给我展示一下吗？
2: 蜘蛛侠。
1: 呀，不是，
2: 不是，我忘了。
6: 哈哈。
1: 那你现在穿搭吧。啊，今天的穿搭，
2: 这个是我妈妈的小黄车上买的。
1: 哦，在你妈妈的小黄车上买的。然后呢？
2: 这个是医院送的。
1: 医院送的，这颜色怎么样？
2: 好看吧？
1: 好看，这是你自己精心挑选的吗？
2: 我妈妈挑选的。
1: 你妈妈挑选的？你的辫子呢？辫子好像今天也特地扎过了。
2: 我这个辫子是那个阿姨做的，孙达的妈妈，她是理发师，特别厉害。
6: 她蛮摆架了。
2: 但他不是理发师，但他特别厉害。我妈妈的头发也是他编的。
1: 哇，给我展示一下好不好？
6: 好的。
1: 好漂亮呀！
2: 把他头发，你看，看后边。
1: 啊，好漂亮。
2: 那就真可以了，来，你看我妈妈的。
1: 哦，妈妈的眼睛。
2: 是的。
1: 走吧，瑞莱姆，我答应带你出去玩，我今天带你出去玩，你开心吗？
6: 开心。
1: 开心了几天是不是？
6: 是的。
1: 你最想去哪里玩？
6: 迪士尼。
1: 迪士尼，这是你最想去的？
6: 是的呀。
1: 那医生说你不能进去怎么办？
6: 很遗憾。
1: 很遗憾
6: 啊。
1: 那如果我们能在外面看一看行不行？
6: 行的呀。
1: 行的吗？
6: 嗯。
1: 那我们马上就去。
2: 真的？真的吗？
1: 真的呀。我们带你去迪士尼小镇逛一圈好不好？
6: 好的。
1: 因为我们现在很遗憾不能进去。你刚刚看到的那个姐姐是谁啊？我们在门口碰到了一个姐姐，你说她是小布家园的负责人。
2: 是的，她是那个家有小葵跟那个小布家园合作，就资金的那个基金，然后才能住那个更多病人住在那个家里。然后那个是王老师。
1: 王老师，他看起来好像跟你们很熟悉。
2: 他是大学生的老师，他很会那个四种语言，然后我每天都跟他见面啊，每天见他我们都拥抱一次。
1: 他是大学教授吗？
2: 是的。
1: 哦，那他现在是也帮你们做？
2: 也帮我们各种病友啊病人们呀、啊、都这样，然后布置一些活动啊。
1: 你是

0: 不佳园现在有很多活动。
1: 是的，今天是折纸，明天是那种有那个小金鱼，还有那个粉色的，还有那个鱼片，都是那种裙子的，然后给我们送鱼，然后做鱼活动，给他喂什么，就这样。还有那个，还有呼吸康复那个活动，是油精油的，还有薄荷味什么的，然后哪里痛哪里睡不着就闻一下那个就好了。
0: 住在小布家园里面的是不是都是像你这样的小朋友，然后生了病的小朋友？
1: 是的，好多小朋友，比我小0岁。
0: 零岁、你看到他们、他们哪里不舒服？
1: 他们不能喝那个，不能吃饭，还吸管子，用管子
2: 鼻饲管
1: 喝奶粉。
0: 刚刚你的那个好朋友叫什么名字？
1: 他叫孙达尔，他那个肾坏了，就是他们本来不想睡一直，然后他们治疗了很多地方，然后来到上海睡一直了。他们已经待了3个月了。
0: 在上海待了3个月了，是已经做好手术在上海待了3个月了？
1: 没有，就是他们第一次来，就是第2个月没到就做了那个肾移植，因为他们的那个肾好找。
0: 他的肾好找？
1: 是的。
0: 那你现在不用做肺移植了，是不是很好？
1: 是的，控制得很好，又感染的话，又感冒一点的话，就会肺移植。
0: 所以现在就是不能感冒。
1: 是的。
0: 你在上海是不是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对你的照顾？
1: 感受到了呀。
0: 你在这边，你能不能跟我回忆一下你遇到的哪些人特别帮助你，哪些好心人？
1: 还有你，还有田主任，还有我的负责医生，还有护士们，还有我的朋友啊，还有我的爸爸妈妈呀。
0: 他们都帮助过你？
1: 对呀、还有我姥姥姥奶姥姥姥爷。
0: 那你说说在上海帮助过你的人。
1: 上海帮助过我的人，等一下我想想。第一次采访的时候有一位姐姐帮助过我，还有你，还有那个
0: 姐姐怎么帮助你的？
1: 她也是采访，就是放电视的，然后我们就感谢他呀。
0: 你对田主任的感谢呢？你不是说他是你的干妈吗？
1: 对呀、他都那个帮我们啊什么的，鼓励我呀。那天做那个这里抽管子做那个手术的时候，看这个病是哪个原因出现的。我做手术的话，他一直安慰我，然后他第一时候就哭了。这从这里打麻药，这还没好。
0: 哪里打麻药？手臂。
1: 那个用那个什么，就是这里不是有碰像心一样一直波动的吗？那边打
0: 脉搏，
1: 就是超痛超痛，我一边哭一边睡了。然后他我醒来他也在哭，然后慢慢的推进我的那个病房。这里还有伤口？
0: 大腿这里吗？
1: 然后检查如果出来的时候，那个病因在我心上啊哪里全部都没有，只是肺的原因他们就是查不到，然后最后还查到那个直性支血管炎、肺出血，这是慢性病，就是还有那个和免疫力相关。所以我免疫力很低。
0: 你免疫力很低。在上海你刚刚说帮助过你的田医生，然后护士姐姐怎么帮助你的？
1: 他们说那个他们每天给我输血的时候，他们都我不是打针就是免疫了吗，就不痛，然后他们说你很棒，然后他们笑着，我都认识了很多人，然后他们就是我给我的帮助呀，我们认识了很多人， 还有

0: 都对我关系挺好的。
1: 你现在觉得上海好吗？
0: 夏天吧。
1: 为什么说夏天不好？
0: 太热了，热死了，还有好多蚊子。我们那边没有，晚上有一两个。我们在那个大院子上睡觉，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院子上睡觉？
0: 我们有大院子。还有大院子里面有特别长的一个床，大概有几厘米什么的。
1: 那你觉得上海和你的老家比呢？
0: 老家好吧，冬天老家不好，冬天上海好，夏天老家好。
1: 所以你说的好不好，只是看这个天气舒不舒服，是不是？
0: 啊，是的，天气舒服的话我也舒服。
1: 那我想问你啊，那你刚刚说上海有这么多的好的医生、好的护士，还有像刚刚那个王老师一样的，
0: 还有刘医生。
1: 刘医生是谁？我没听说过。
0: 这个是我的负责医生、负责人，他那个手特别痛的时候也照顾我，那个做康复啊，做那个什么，然后他们刘医生很多帮助过我。还有联系了各家医生啊，还有帮我们那个就是报销了一点什么，就是钱啊什么的，我们付钱的事。
1: 你在这里陪姐姐哪里都没去玩过吗？
2: 玩过了。
1: 哎，你觉得上海最漂亮的地方是哪里啊？
0: 我也不知道，我没逛过呀。
2: 我知道。
1: 你看这里漂不漂亮？你看远方看没看见有大桥？这什么大桥？
0: 没看到。
1: 这徐浦大桥吗？
2: 我看到了。
1: 哎，徐浦大桥你看见了吗？
0: 没有。
1: 这边你往眼睛往这边看。
0: 看到了，白云漂亮
1: 漂亮。新疆的云不是更低吗？感觉
0: 新疆的云就是特别大，都看不见那个蓝天了。这里就这样能看到蓝天。那个白云像棉花糖，但我们摸的时候就是很特别凉，很冰。
1: 你能摸到云吗？
0: 我爸爸告诉我的，他那个一摸到的话就很冰，特别冰。
1: 云很冰。
0: 就我们那个去那个太阳旁边就是抓云的话还温点儿。
1: 你们去太阳旁边抓云？
0: 我们以前弄过，我们很久以前我没出生的时候。
1: 你没出生的时候
0: 啊？
1: 你去了，为了看病去了好多地方，是不是？
0: 是的呀。
1: 去了哪些地方？
0: 新疆本地，我们新疆老家的那边村里边也看了，喀什也看了，乌鲁木齐也看了，中医也看了，到上海好了，我看到了，那个是路啊。
1: 这就是桥呀，我们正在跨越黄浦江。
0: 哦，黄浦江，我们在浦江区吗？
1: 你们刚刚在哪个区你知道吗？
0: 知道，闵行区。
1: 对，答对了。我们现在要去哪个区？迪士尼在哪个区？
0: 浦江了，应该。
1: 浦东新区。
0: 啊，我那里有一个老乡卖甜品。
1: 你们这么多老乡呢？你们怎么知道他们在这里的？
0: 我们就是拍作品时候，我有一个新疆乌鲁木齐的一个大网红，他叫苏满叶，他是大胃王，不是吗？
1: 嗯。
0: 我很喜欢他，我觉得他那个什么，就是他有六个弟弟，要不七个，他们自己人八个，他爸爸妈妈没有，他自己15岁到现在养着自己的七个弟弟，
1: 这么厉害。那你喜欢看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
0: 就是很感人，知道不？
1: 那你
0: 他拍过我的那个作品，
1: 他也拍过你？
0: 是的，特意来上海看拍过我。
1: 你被好多人记录了呀？
0: 是的。
1: 你去上过

0: 学校吗？
1: 我就准备就上一年级上四的时候，我还读了两个月就开始生病了，然后我还那个，我一直不是在那个看那个病房输血那个什么嘛，然后我还那个，我好一点的话我就去学校，有一位老师还骂我，你天天不来那个学校。
0: 那你现在还看书学习吗？你想看时候学习吗？
1: 学习。我定了个时间，我平时8点起床，8点半就吃完早饭，我10点有课，闹钟响了就开始上课。10点的话就是我们那里10点就是9点，
0: 10点钟应该就你们的第一堂课吧，早上。
1: 是的，第一堂课，然后第二堂课，我们一年级时候不上英语。但我第一套课是数学，第二套课是英语，第三套课是英语那个什么英文，还有第四套是语文。
0: 你这课是什么，上网课吗？
1: 是的，上网课。还有第四套就是音乐课，第五套就是眼保健操，还有广播体操。
0: 那你的这个课的话，是学校给你安排的，还是你重新又去爸爸妈妈给你找的？
1: 这个课呢，是我不是上一年级时候就读了两个月嘛，还没到两个月，我已经熟悉到哪个是那个早上第一堂课、第二堂课、第三堂课。但他们一年级时候，但我们不学英语，但我想学英语。
0: 为什么想学英语啊？
1: 因为我想跟外国人交流。
0: 你在上海看到很多外国人吗？
1: 对呀，我在那个星期三的时候过了一个活动，很多欧洲人和西班牙人。那个时候我那个他们的话，那个相关于我们那个家乡话一模一样，我能听得懂，但我又说不出。
0: 啊，你们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啊，
1: 对的。那个西班牙和欧洲人的那个话特别像那个维语，我都能听得懂，但我又说不出话。
0: 那你会说英语吗？你现在学到一点多少？给我展示一下。也
1: 都是学习用品，介绍自己。
0: 那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Hello, my name is 小热。啊哈。
0: 然后。
1: 还有，那个。早上好，老师的是 Good morning, teacher。还有那个什么，尺子是 ruler， 应该是吧？
0: 对，是。还有呢？铅笔。
1: 铅笔，等一下，我想一想。
0: 铅笔是什么？铅笔。
1: 我想一想。铅笔，忘了。
0: 铅笔是 pen。
1: pencil。啊。书本是 book， 还有书包是 school bag， 应该是吧，我忘了。
0: 是 school，
1: 都忘了。
0: 那衣服怎么说？衣服？
1: 衣服，我现在还没上到那个，我现在上一年级到四年级，我还在上一年级下册的英语，都没到那个。
0: 那如果你回家了呢？你回家想去上学吗？
1: 我回家戴着口罩可以想。
0: 想回学校？
1: 想回学校。想休息的时候休息几天，我想去的时候我想去，多好。
0: 你现在就是想去见朋友。
1: 想写作业，想听课了。
0: 那你要听了两天又不想听了怎么办？
1: 我大概听4天，然后再休息一天。就是医生说这么说的。你比如回新疆以后想读书的时候，就是听2天课，然后休息2天，不然的话我免疫力就会一直下降，还会缺氧的情况。
0: 就不能劳累。
1: 是的，我们那边睡午觉时候也是趴着睡，我这里很痛的。一天到晚就直坐着那个什么椅子，但我还是要听课的。
0: 你为什么对英语有
1: 兴趣？很有兴趣。
0: 很有兴趣。
1: 我每天看动画片时候看英文动画片。
0: 看英文动画片。 那你以后得来上海学英语啊。
1: 是的，我爸爸回新疆以后帮我那个补习班挂了一个英语课。我很想学英语，我很喜欢英语。
0: 真的都为你
1: 的定义并不简单如呼吸，我真的希望你能理清什么来着？
0: 怎么

0: 我会唱。
1: 好嘞，他们刚给了你什么？
2: 警察叔叔给我的上海迪士尼，这就是我的珍贵的东西。
1: 那是什么东西？
2: 我警察叔叔阿姨给我的一个
1: 贴啊，这是贴纸是不是？
2: 我要贴上，
1: 贴上吧。
2: 家人们，我去到了迪士尼，
1: 出去太好看了，我们往前走吧。
2: 好的，我爸爸拍一照吧。
1: 好。
2: 唐老鸭欢笑小厨，
1: 哇，你这么厉害，你要跟他拍张照吗？
2: 要。
1: 好玩吗？月亮吗？
2: 好玩，好玩。
1: 坐下来。
2: 下不下去？下不去了。
1: 爸爸是不是好久没看过女儿这么开心了？
2: 我每天就这样，
1: 每天都这么开心。
2: 94、95、96，
1: 那血氧还不错，不能太累。
3: 运动做关系的这个，就运动做关系。
1: 运动
3: 啊，运动，运动。第一次那个天气，第二次就运动，特别关系的这个病，他的病。第三次就人多的地方，就大家在打喷嚏了嘛，打喷嚏了就感冒的就那个。
2: 我要去玩。
3: 担心这个声音是最大的，他，但是他不愿意。他开心就开心就玩。
1: 哎，来，我不爬了，
2: 我就爬一次。
1: 那我们这次不能爬到顶，好不好？我们还回来。你刚刚说的什么？你刚刚说的什么？
2: 超好看，
1: 太美了！你再说一遍。
2: 太美了，公主城堡，太高了。
1: 瑞莱姆，你刚刚第一次到迪士尼，感觉怎么样？
2: 很好玩，很高兴。
1: 但是就是没能进去，是不是？
2: 但没事啊，我已经看了很多好看的东西。
1: 你看了什么呀？
2: 我看了米奇，还有好多玩的玩具。哦，
1: 那你刚刚爬到那个地方去了吗？
2: 对呀，我爬到了那个蹦蹦跳跳的那个。
1: 好玩吗？你累不累？
2: 还有孔明驹。
1: 刚刚累不累？
2: 不累。
1: 不累吗？
2: 真的。
1: 真的不累？那你站上去了以后喘不喘？
2: 没有。就下去了以后，就是下去了以后，就是有点那个出汗，太热了。好想吃这一口，还有这个。
1: 你平常都在哪里吃啊？
2: 我在吗？我都在那个
1: 家里吃。
2: 家里，然后去那个店里的时候去吃兰州。
1: 兰州的，
2: 因为我们那里的
1: 维吾尔餐厅，
2: 因为我们那里维吾尔现在上海上的维吾尔族店太那个远了。所以
1: 你们门口我看到有一个兰州拉面，是不是？是那家店吗？
2: 是的。
1: 那个店好吃吗？
2: 还好。
1: 你吃过上海菜吗？
2: 上海三没吃过。
1: 没吃过。
2: 我第一次都，我来上海我一次都没吃过辣，然后我已经没吃5年4个月辣了，没吃过。然后我医生说没什么进口，不能吃甜的，还有酸的少吃点，辣的只能吃一点点，微辣的能吃，中辣爆辣不能吃，
1: 不能
2: 刺激胃，肺很刺激那个肺，微辣的呢。
1: 我们中午来到了一家新疆餐馆，带着一兰姆来吃新疆菜。这一兰姆多久没吃新疆菜了？我说是在外面吃。
2: 1年吧。
1: 1年？1年都没吃新疆菜了。

0: 期的新疆菜是什么？
1: 大盘鸡。
0: 你对着这个说。
1: 大盘鸡。
0: 那你吃上了吗？
1: 吃上了呀。第一次吃上了。
0: 好吃吗？
1: 太棒了，太好吃了，
2: 太美味了。
0: 你说什么？你在这里
1: 我都当吃播了，家人们。太香了。
0: 这里面哪个菜最好吃？
1: 大盘鸡。
0: 你喜欢吃大盘鸡里面什么鸡肉？
1: 对，还有面，还有辣椒。
0: 辣椒你能吃吗？
1: 我不能吃，但我喜欢吃。我在我好的时候就吃了。
0: 你不爱吃羊肉？
1: 我以前爱吃，现在不爱吃了，没吃过。
0: 那我现在再问你一遍，你觉得上海的好的帮助你的人多吗？
1: 多。
0: 今天这个叔叔是不是也都对你很好？
1: 对啊，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0: 这个也对你很好。
1: 对啊。
0: 他怎么对你很好的？
1: 帮我拍摄呀。
0: 你会上海话吗？
1: 你好，叫做能好。
0: 谢谢。叫做什么？
3: 小佳。
1: 小佳，
0: 你再说一遍，谢谢叫什么？
1: 小佳。哦。
3: 老好吃了。
0: 好吃。
1: 好吃。
3: 好吃。哦，
0: 你说一遍。
1: 老好吃。
0: 那你连起来把刚刚学到的学一遍。
1: 能好。嗯，
0: 这是本来就会的。
1: 还有谢谢教官，虾夹老好吃。
0: 到了喀什，
1: 就是走那个特别那个快的路的话，就直接40分钟就到。
0: 那你知道上海支援喀什吗？上海帮助喀什知道吗？你知道吗？不知道。那我今天告诉你好不好？上海帮助了喀什底下的4个县，夏天有哪几个县？你能说上喀什底下有几个县吗？我们来看对不对？刹车
1: 县，
0: 上海帮助的。
1: 刹车县我去过。
0: 你去过？泽普县
1: 我去玩过。
0: 你也去玩过？还有哪里你知道吗？
1: 我除了那两个地方没去过的。
0: 叶城
1: 我爸爸他在那边工作一天。
0: 叶城也是我们上海对口帮助的，也是我们上海帮助的。我们在那里建学校建医院。
1: 刹车县不是我们家的那个村子吗？对啊，等到刹车县。
0: 我刚刚说了哪几个县？
1: 刹车县，还有泽普县。
0: 还有呢？你爸爸原来工作过的
1: 叶城县。
0: 还有巴楚
1: 县。
0: 对，那你以后知道了吗？上海是不是帮了很多？
1: 刹车县，还有泽普县，还有叶城县，还有
0: 巴楚县。对，等我下次再去的时候带你去那几个县玩玩好不好？你是我在新疆唯一的人脉。
1: 我在喀什时候玩过很多4G 的项目，特别好玩。我带你去玩。
0: 你带我去玩？你能做吗？
1: 我能做呀。我在喀什住了一年，然后住院特别那个无聊，然后我去那个4G的项目玩了一天。我妈妈的心蹦蹦跳，我的是开心。
4: 我再跟你说一下，这个呢叫金茂大厦，它呢是1998年建成的，88层楼高，420.5米。它当年呢就在20多年前呢，一秒钟啊电梯就可以上多少呢？9米。那个电梯特别的快啊，一秒钟可以上9米，一秒钟上升3层楼。然后这个呢叫环球金融中心，它呢是2008年492米，101层。这个是上海中心大厦，2018年它呢有127层楼。
1: 127层楼。
4: 对，
1: 比它大吗？
4: 632米，比它高。而你看它是分段的，就中间是方的，外面是圆的。我赶上，你赶上吗？
1: 我赶上了。
0: 我们今天先上这个怎么样？
1: 好嘞。
4: 先上这个金茂大厦，走着。然后我们去登高啊，到上海之巅，天气特别棒。
0: 一个人跟他？你想跟我走？340米，热依莱姆。
1: 340米。雪太多了。41艘，61艘。
0: 耳朵会不会很难受？
1: 是的。
0: 你咽一口口水就好了，咽一下口水。好了吧？已经50分钟了。看现在多少了？嘴上吧。
1: 240。太长了。
0: 这是你到过最高的地方吗？
1: 是的，特别高。
0: 到了，可以来蒙大雷套云吞了。
1: 到了，我那是东方明珠吗？
0: 是的。
1: 哇，东方明珠，家人们，东方明珠到了，
2: 真的
1: 太好看了。哇，太美了。
0: 害不害怕呀？
1: 我害怕，一点都不害怕。那个大海太美了。
0: 那是黄浦江。
1: 黄浦江。

0: 边都是陆家嘴。
1: 是的。
0: 你看在那边，江的对面是什么？
1: 江的哪个江？
0: 你看这个江，看见了吗？对面那个就是万国建筑群。
1: 哦，我们能上那个东方明珠的吗？
0: 东方明珠今天不去，我们今天站的比东方明珠还高呢。
1: 是的。
0: 怎么样？
1: 你看呀，看到了。
0: 我带你来了比东方明珠还高的地方。
1: 是的，好多世界呀、啊，白云特别高。
0: 好漂亮吗？
1: 超漂亮。
0: 你有没有什么想知道、想了解的？你可以问问施老师，让他给你讲解一下。
1: 好多房，好多楼。
0: 一个楼就是一个小世界吗？
1: 是的，太多了。我们上飞机的时候也没看过这么多。
0: 先来这里看，今天阳光好好。你看，你在这边可以看到整个上海。
1: 是的，
0: 这是整个上海。上海大不大？
1: 太大了。
0: 上海好不好？现在这
1: 好，你看我能看那个车，这比我蚂蚁还小。嘿嘿
0: 嘿，你看这底下能看到好多车车呢。
1: 是的，那边都是海，还有船，我们可以去那边。那个，这个大海也好大。
0: 这是黄浦江。
1: 黄浦江。
0: 黄浦江。
1: 黄浦江。
0: 黄浦江把上海分成了浦东和浦西。
1: 哦。
0: 我们现在在哪里？
1: 浦东。
0: Yes， 你好棒呀！好漂亮吗？
1: 好漂亮。我们在那个，我们看东方明珠的时候，我们就是比它特别远，特别远，然后才能看得到。
0: 近不近？
1: 太近了，特别近了。但那个，我觉得那东方明珠不能近。
2: 你要到这边来，你看到没有？那边那个就是外滩，你去过外滩没有？那个知道上海滩的由来吗？为什么叫上海滩？知道吧？
0: 上海滩。可以来吗？为什么叫上海滩？为什么叫上海滩？
1: 哪里？
0: 上海的上海滩。
2: 你听过没有这个说法？就我们对面内地人很多的，你看到乌泱泱的人，就那一片，那个呢就是我们的万国建筑博览群。就最早呢，我们说上海作为港口城市呢，就在那里搭建码头了。那么这个浦东那天跟你说了，刚刚说了，700年前这里是什么？海洋。对吧？还没有形成陆地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地方下面是淤泥建这么高的楼，这个建造难度是非常的大。为什么呢？下面你想，就像是在那个泥巴上面竖了一瓶矿泉水，那么这个矿泉水很重，时间久了它会干嘛？在沙子里面，下面是沙子，放了一瓶矿泉水，会慢慢下降，是吧？下沉。那下面因为地基是松的，如果风过来，这个房子会倒的。那我们的建筑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像在这个沙子里面插了195根筷子，插在这个沙里面。
1: 为什么要插呢？
2: 哎，
0: 让它稳固呀。
1: 稳固。
2: 你这个如果下面是沙子，它会干嘛？放在沙子上。你玩过沙子没有？它会下往下坠，对吧？那么插在这个下面，插了195根筷子，然后用混凝土浇筑，变成一个地基，这样放上去，是不是就不会往下坠了？
1: 是的，像筷子直直仰。
2: 对，但是这个楼那么高，632米，风来了会干嘛？风吹了，它是不是会晃？那晃了之后会干嘛？会断掉。房子不能晃啊，一晃钢筋的要断掉就倒掉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在它顶上放了一个震楼神器，叫阻尼器，一个1000吨重的一个铁块在上面，风往这里吹它往这里来，风往这里吹它往这里来，不让它晃，所以我们可以经历12级台风。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风一吹就啪嗒断掉了，知道吧？
0: 知道了吗？
1: 知道。
2: 我看你是一个小网红，你看到没有？那边的4栋楼，就离我们比较近的。
1: 嗯。
2: 黑色边上有4栋米黄色的，看到没有？
1: 知道，看到了。
2: 有4栋，这个就是汤臣一品。网红都住里面的那个白冰。
1: 酒店中店街。
0: 简介。
1: 第53层至87层为世界上离地面最高的超豪华金什么
0: 金茂

0: 君悦大酒店第56层至塔迪的酒店中停止
1: 中庭
0: 中庭
1: 中庭。什么叫中庭？中庭就说是在酒店的中央的这个地方。害不害怕？
0: 不害怕。
1: 怎么样？
0: 还好，很好。那边有抓娃娃店，你看那个
1: 住了吗？刚刚这叫哪里？
0: 金旺大厦。我从来没上过这个公交二楼。
1: 公交的二楼？它是有吗？
0: 没有。
1: 你看这个是什么楼？
0: 这个是我们刚才上
1: 环球金融中心。
0: 环，哎呦，
1: 好长呀。叫什么？
0: 环球金融中心。环球金融中心。中心。
1: 嗯，你坐这个车就可以绕上海的很多地方。哦。现在我们就在陆家嘴这里。
0: 陆家嘴。我想要拍。
1: 他在拍吗？
0: 我刚才拍不上那边。
1: 这里还是，你看环球金融中心大不大？你在底下看是不是很小？
0: 是的，哇，好好看！
1: 这是陆家嘴环路。
0: 陆家嘴环路？
1: 是。
0: 我想拍。我想在那个像那个抖音上，然后把那个手机放在地上，看看你高高的。
1: 这个是你在抖音上学的吗？
0: 是的呀，但我没拍上。陆家嘴环路，那个嘴是嘴巴的嘴。
1: 对，嘴巴的嘴。你知道这三个字怎么写了吗？
0: 知道啊。
1: 累不累？
0: 累。
1: 刚刚那个施老师跟你讲了，你还记得吗？陆家嘴的故事。
0: 知道啊。有一个姓陆的人，他在住在这个陆家嘴，然后他就是这他的家，有一个姓陆的人，然后这里不是有那个弯弯的一个区吗？叫这样不就是嘴吗？这里啊，然后就变成他起了个名叫做陆家嘴。哦，那个姓陆的人，
1: 哇，这个自行车道是不是也很好看？
0: 是的，这上面我们在最上面，能看到那个，
1: 你能看到很多树，你看你感觉。
0: 对的，我在树上。我像猴子一样爬树。
1: 第二层的公交车好玩吗？
0: 是的，超好玩。这个也是第二层吗？不是，
1: 它这只有一层，我们是第二层。
2: 最特殊的一次团之一吧，应该是。
1: 为什么是来这边？
2: 因为其实因为从业近20年，带过形形色色的客人，有各种，就比如说是那种很大的那种集团的领导啊，包括是一些政要，那包括也有一些很特殊的人群。像之前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些那种公益活动。因为今天可能是只是一个家庭的一个个例，但是之前带过一车20个家庭，20多个家庭，然后的话就是每一个家长带一个小孩，也都是上海的那种特困子女的一种街道活动。
1: 带他们这个家庭，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2: 就
1: 是听说他们不是这
2: 样。这个的话呢，就是因为可能我们说不幸的话在一个家庭身上一次，对吧？他们家庭这种生活中间的这种暴击能够连续2次，那真的我觉得不太容易啊。而且就是当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我觉得其实上海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的口碑，就大家包括一些电视剧，以前看一些这种80、90年代的电视剧，一说到那种比较重要的病，都会跑到上海来看。那可能当时是没有感觉，因为你生活在这里。但通过他们这个话，真会发现，其实上海真的蛮好，对吧？至少人家能够想到。
1: 而且就是，其实我们今天刚也跟您说，就是他们住的呀，对吧？
2: 对，
1: 其实都是用上海免费给他们
2: 提。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真的是很温暖，因为其实像您刚才说他们家的这种经济状况，如果说是全都自费的话，那可能就是把他们家的羊全都卖完，可能估计也比较的难，对吧？所以真的也是社会上有那么多的爱心人士，各种帮助吧，才能够今天这样。而且我听说好像是本身是说要那个可能需要器官移植，对吧？但最终的话，现在只要慢慢调养就可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结果。
1: 对，就是小女孩是不是想象中，确实也比我们想象那样乐观的。

0: 对，我觉得他首先他很乐观，第二呢，可能是经历过这些跟病魔的斗争，我觉得他特别的成熟，他这种成熟，那种淡定远超于常人，小同龄人。
1: 对。对。他，你看他自己，他一直可以。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1: 解决很多事情。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爸爸经常背热依莱蒙吗？
2: 我不背。在我们经常不去玩的地方，所以都不背。我们就是那个我们上的。
1: 对，下来吧。
3: 连续四个月时间就这样子被带走的，
1: 去年四个月每天背着他。
2: 啊，是的，因为没轮椅。
3: 四个月以后就买了这个轮椅。
1: 每天背着他吃得下吗？
3: 吃的。我们那个之前是医院旁边的租房子嘛，租房子就四个多，差不多四个多月了就背的跑去跑来的。
1: 啊，那时候住几楼啊？
3: 这是我们租的房子，就四楼。
1: 现在有了小布家园就好了。
3: 哦，现在这小布家园特别好的，它情况也好一点。那几年，去年是感染就很危险。
1: 今天都能出来玩，玩了一天特别开心呢。
3: 啊，今天就特别开心，今天。
1: 看到女儿开心，你也开心了。
3: 哦，我们也很开心。我们学担心的就比较人多，就担心其他学部没有那么多担心的。以前我们就每次就告诉他们，人的多地方就有感染就他的病就很严重。
0: 我们以前的话呢，就是按照清朝的保甲制度，这个叫做呢，我们说16个保甲制度呢，做成了这个铺头，大家在这里联防机制，所以就有了16铺的诞生。那么随着呢，我们高速公路、高铁通车，现在已经没有人坐船了，因为船太慢了。现在坐高铁到青岛，那可能就几个小时。所以的话呢，这些船呢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为了纪念上海是从这个港口城市、移民城市变成如今的5个中心，对吧？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创中心，所以它那个锚呢还保留着，就拴那个缆绳的，那个船靠岸拴那个缆绳的那个锚呢还保留在这里。它有中文的16啊，有阿拉伯数字的16，还有罗马数字16，三个文字来记载啊，就这一段历史。那右手边就是我们的老城乡地区。就以前的英国人跟法国人过来殖民的时候呢，就这个地方，这里都是法租界。那栋像蜡烛一样的楼过去之后，那里是英租界，就英法租界，在这里呢一直开展了是长达呢，100年。因为1843年呢11月7号开埠，45年的时候呢就英国人开始在这里租界了，一直到1943年才离开，所以整整是100年的租界史。所以我们说上海这个城市呢，因为老外来得早，所以它呢西学东渐，很多的文化，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所以才有了我们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1: 这玩了一天累了吧？
2: 没有。
1: 真的吗？
4: 我没走吧。
1: 那你开心吗？
2: 开心。
1: 那我们离开了。
2: 那个我刚才玩的那个爬着玩的，
1: 这是你觉得今天最好的？
2: 是的，超好玩。
1: 所以，那你回去了以后，也会把这一天记住吗？
2: 记住啊，我会把它拍照洗出来的。哎，
1: 今天开心就好，回去要好好康复。
2: 好的，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和上海这么多帮助你的人说的？
2: 感谢他们一直为我帮助，还有感谢你们，还有记者。还有导员，都感谢你们帮助我，还愿意陪我玩一天，这么开心，
1: 也是我的荣幸，
2: 也是我的荣幸。
1: 拜拜，
2: 拜拜，姐姐。
1: 你还记得你跟我的约定吗？我下次去新疆，你要怎么样？
2: 我要去找你。
1: 我下次去新疆，你真的要来找我？
2: 对呀。
1: 那你还会来上海找我吗？
2: 找的，会找的。他就给我买机票的话会找的，他不给我买的话就手机上找。
1: 你走的时候记得告诉我5月什么？
2: 5月20买票。
1: 医生同意了吗？
2: 医生同意了，把在五月份快那个大检查做完的话就能5月20买票。那个大检查全部结果出来好一点的话就能回家。我要赶着回家。
1: 赶着回家。

0: 他们，让他们也来上海玩吗？上海是一座好的城市吗？你自己说说看。
1: 好的。
2: 这次采访从头至尾我都被感动包围着。首先是儿科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他们倾力诊治，细致入微。就在出游前，主治医生田大应主任特意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我，叮嘱到有情况打电话，他随时在线。第一篇报道播出后，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立刻就联系了我，表示要包揽这一整天的行程。他派了车，安排了导游，订好了午餐，还特地让同事协调了经贸大厦的 VIP 通道，生怕人多拥挤给小热的身体增加负担。然而更多的感动来自小热自己。中午在新疆餐馆吃饭时，每上一道菜他都会挨个问一圈，你们吃吗？生怕我们吃不惯新疆菜。一路上他总是不停地问大家累不累，还硬要把我手里的包抢过去放在他的轮椅上。他像个懂事的小大人，而他明明才是最应该被照顾的那一个。也许是从小与疾病相伴，他的成熟远远超出了实际年龄，这份懂事让人心疼。采访结束后，我总觉得自己多了一个来自喀什的妹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远见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同时也欢迎各位在微信视频号当中的搜索远见之声加个关注，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沈依云，我是主持人嘉晨，感谢各位的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今天在早高峰的时候跟大家聊了啊，这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方面注重的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或多或少的，那肯定是在搜索消息的过程当中啊，有对的也有错的。生活当中总是夹杂着各种各样关于养生类的谣言，我们可能身在其中啊，不太知情。有一些小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细细碎碎的也都相应的科普过，比如说这个热水和冷水，相较于之下，其实热水并不能起到一个养生的功效，反复也跟大家说了很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单独开了这么一期，在时尚潮玩家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养生的啊，这些我们之前信错过的谣言都有哪些，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大辟谣啊。那其实关于吃方面也有啊，尤其是养生，那肯定呢先从吃入手。我们早上的时候也跟大家聊了啊，大部分的朋友因为饮食没有结构比较单一的缘故，或者说哎呀就是有一点挑嘴，那一来二去身体可能会缺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就想通过这个要么是买特定的食物也好，要么就是加一些这种所谓的一个补剂也好，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比如说泡枸杞水。
0: 是。除此之外，女生除了说想要让身体变好之外，还有呢就是想起到一些美容养颜的功效，对不对？能不能通过吃去解决呢？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说到什么牛奶喝了变白啊，或者说维 C 喝了变白，一白遮百丑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啊？都会回归到吃什么东西能让自己变白，吃维 C 吃柠檬，是不是能让自己变白呢？类似的谣言其实有很多啊，关于吃方面啊，对吃什么对胃好了，吃什么能变瘦了，吃什么能变白了，我们听的都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为了卖货给我们说的，而哪些是真正的做了科普啊，或者说它可能是只在实验室有那么一些个作用，今天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个一个的啊详细的去说一说。
1: 是的，
0: 首先是关于吃的啊，这个也是最容易踩坑的，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啊类似的，不停的刷着刷着突然一下啊，就卖鱼油的肯定说鱼油好嘛，对吧？卖维 C 的肯定说顿顿必须都有维 C， 而且每一条列的都是煞有介事的。那有一项啊，这个是几乎所有的，就是涵盖了饮食或者说吃或者说这个膳食补充剂都会说到的，就是柠檬可以美白，可以排毒。为什么？因为柠檬当中维 C 含量比较多嘛，对不对？
1: 对，而且大家的潜意识印象里面都说了，多吃柠檬或者多喝柠檬水的，确实是会变白的。
0: 对，那这个卖水果的也这么说啊，卖维 C 补充剂的也这么说啊，一来二去，大家好像觉得这是不是？确实是有相应的这个数据支撑才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然空穴来风啊，它不可能这么说呀，对不对？
1: 没错，
0: 核心就是维 C， 那维 C 是不是真的有用啊？确实它能够抑制黑色素，那它也有所谓的一个抗氧化作用，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切开的半个苹果，一边涂满了维 C， 另一边呢就暴露在空气当中，你会发现过一会儿没有涂维 C 的它慢慢变黑了，这个就是因为苹果当中的一些东西氧化了变色了，那涂了维 C 的反而没有变色，经常会有商家拿这个去做这种实验来吸引大家，你看确确实实的淡斑美白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吃了你也像苹果一样啊变白了。
1: 而且这个美容护肤品里边还有一个早 C 晚 A 嘛，这个 C 然后大家潜意识里就会觉得它就是维生素 C。
0: 对，但是我们说了有一些东西它是在实验室可以达成的，但是你说真的到了我们人体当中，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是不是真的能即时立马就能见效呢？补充那么一些个维 C 能不能让我们从皮肤当中去显现出来呢？其实并不能啊。那我们主要说的是什么，通过这种维 C 的一个摄入啊，就是和你所谓的一个柠檬水。那我们说这个柠檬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柠檬水它等不等于维 C 呢？那肯定是不等于的呀，对吧？首先柠檬它在所有的水果当中 我们经常拿它来举例，包括说很多的饮料也都说，哎，我们富含多少多个多少个柠檬，但事实上它的柠檬也并这个柠檬的维 C 也并不是说在所有的水果和蔬菜当中名列前茅的啊，虽然是在 T1 级别的，但是还达不到 T0 级别的，比它多的啊这种水果蔬菜其实一抓一大把，那你更别说柠檬泡出来的水了，虽然说这个维 C 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但是我们泡水如果时间不达标的话，那这一杯水当中的这维 C 少得可怜啊！一杯300毫升的这个淡柠檬水，维 C 的一个含量差不多也就10到15毫克。那正常的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多少维 C 呢？大概是100毫克。所以就是你大概喝这么一杯水啊，只补充了15%的一个维 C。那最关键的是，这些维 C 进入到身体之后，我们要经过、哦、我们说了，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啊，消化吸收，最后能触及到皮肤发挥作用的，那更是少之又少了。那说白了，靠每天喝几杯柠檬水变白，几乎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啊，不现实。
1: 没错，
0: 况且天上掉馅饼你也不一定接得住啊，对不对？
1: 是的，那真的想皮肤变白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捷径，大家应该也都了解到一点，那就是首先第一个，严格防晒，这个不防晒经常会晒伤晒老，喝再多都白费。还有就是均衡饮食，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比单靠柠檬水来补充维生素 C 会更加管用一点。还有就是充足睡眠，因为熬夜它会使皮肤暗沉，睡够觉了才是天然的一个美白剂。还有最后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调理好气血，气血足了皮肤才会发透发亮。
0: 是由内而外的这种自然美。同时大家也别觉得哟，天龙说了这柠檬水不美白，那不喝了没用啊，也别光只盯着美白，因为我们摄入这个柠檬，哎，是有相应的一个作用的。
1: 是的，
0: 虽然说柠檬水不能让我们一下变成这种大家都喜欢的那种冷白皮，但是作为这种日常养生的饮品，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有几个实打实的好处啊，它其实比美白要更加实用一些。首先呢，它可以开胃促消化。哎，如果说到了像现在我们的不是到了夏天，气温也越来越上升了，那我们的饮食呢又比较偏油腻一些啊，重油重这个高脂的饮食会比较多，那一来二去很多女孩子可能相应的会减少一些胃口，哎，胃口小了，我们说了本来就不爱吃肉的一个情况下啊，再加上这种天气相互一叠加，有可能会产生什么营养不良，这是真的啊。蛋白质摄入不足，那我们可以利用柠檬的它的一个开胃促消化的一个作用，哎，去喝它天然的一个酸味，促进我们的这个唾液呀，包括胃酸的一个分泌。在饭前的时候喝一小杯淡淡的柠檬水，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味蕾。那天热的时候没胃口啊，吃不下饭的时候，哎，喝一点没错，清爽又解腻。
1: 没错，那还有就是增强抵抗力，换季少生病。维生素 C 虽然说不能够美白，但是对免疫系统的帮助却是实打实的。换季的时候温差比较大啊，或者流感高发的期间，每天喝一杯淡的柠檬水，可以补充少量的维生素 C， 能够帮助身体巩固这个防护盾。而且维生素 C 去补充的话，其实也挺好的。
0: 哎，是。除此之外，这柠檬里边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维 C 之外，还有很多有用的物质，比如说微量的这个芳香挥发油。我们凑近闻一闻，经常会说把橘子皮柚子皮放床头，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它可以缓解我们紧张的情绪，包括说这种焦虑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舒缓我们的神经。如果说平时工作压力大心烦意乱的时候，哎，冲一杯这个柠檬水也能给自己的情绪稍微松松绑，哎，又简单又实用。除此之外，比如说还有什么降低尿酸呀、什么，包括说替代一些高甜的饮料。如果说在夏天了，很多的朋友都因为穿的越来越少了嘛，对不对？哎，想要展现好的身材，那想要去减肥，那其实这个柠檬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替代这种高甜的饮料，同时还能起到一个补水的作用。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喝白水，对不对？就想喝点有味儿的。但是你说奶茶、碳酸饮料，对胃不好的同时吧，它含糖量还不低、
1: 是的，肯定不能天天喝。
0: 是用柠檬水去替代这种高糖的饮品，又能补充水分，还能感受到淡淡的清香，又能舒缓神经，同时少量的补充维 C， 健康又无负担。不光是女孩子，非常推荐男生去用。为什么呢？这个维 C 缺乏，一般来说女生还是很少的，因为女生爱吃水果。大多数的出现在男生身上。我们都知道吸烟，之前跟大家聊过，是容易出现这种维 C 缺乏的，再叠加上男生统一的不爱吃水果， 那一来二去的，是不是相应的得多补充一些维 C 啊？
1: 没错，
0: 那柠檬水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1: 是的，那喝柠檬水也有三个黄金原则，如果说做错了，可能反而达不到效果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水温，40到60度的一个温水是最佳的，千万不要太烫，因为太烫会直接破坏柠檬里的维生素 C， 等于白喝。太凉的话会刺激到肠胃，容易腹泻腹痛，那尤其是肠胃比较弱的人，所以我一般是拿常温的水直接去冲它喝。
0: 嗯，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很多的朋友觉得这个用凉水去泡的话，是不是容易泡不开，或者说里边的维 C 是不是出不来。
1: 嗯，
0: 那更多的一是无限拉长啊，我们都知道冷泡茶泡的时间越长它味儿会越浓，那还有呢就是泡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温水去泡，然后放到这个冰箱的冷藏当中静置一晚，那这里边的这个维 C 的吸收量会更多一些。
1: 没错，
0: 除此之外一个要点就是一定要带皮喝才会更香，很多的这个柠檬啊，包括什么这个青柠什么之类的，它的芳香物质呢全部都在皮里，如果说你把皮儿削了再去泡，那它的风味会大打折扣啊，就少了这种清香的一个口感。
1: 嗯，
0: 但是要点呢一定是要清洗干净才可以，1到2-3片的一个柠檬搭配500毫升的水就差不多就够了。哎，有味儿的一个同时不会过酸。
1: 没错，
0: 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比如说胃不好的人啊，还有说牙齿敏感有蛀牙的啊，这种酸性的这种饮品，弱酸性的饮品，那我们尽量少喝，包括说老人和小孩肠胃功能可能会比较弱少量去喝这个淡柠檬水啊。
1: 嗯，
0: 本身肠胃不好的就不要去喝了啊。
1: 没错，
0: 那不管说喝热水喝凉水，那肯定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正在服药的，用降压药的、抗凝药的，还有这种胃药奥美拉唑啊，这一类的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药效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柠檬水一定要慎用啊，包括说用抗生素的都不要去喝这个柠檬水啊，有的还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啊。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这个高尿酸症啊，说这个本身柠檬酸就是酸性的，我又有高尿酸，能不能喝这个柠檬水啊？
1: 嗯，
0: 其实啊，喝柠檬水是对于高尿酸症有相应的一个辅助作用的啊，但是不要空腹喝，跟上述的一样啊，它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啊，最好就是饭前喝。这样的话刚好喝完了以后就去吃东西，哎，还能帮助我们肠胃去进行蠕动。
1: 没错。
0: 好，这是关于喝柠檬水啊有没有用，包括说喝柠檬水有哪些讲究。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着来跟大家科普一些相应的跟养生相关的谣言啊，相应的一个谣言我们进行一个辟谣。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做这一期的这样一个主题呢，主要是并不是为了神化某一种食物，也并不是告诉大家这些食物都没有用，而是教大家正确的眼光，合理的去看待这一些相应的食物，或者说特定的一些行为，真正做到所谓的科学养生，而不是被某些商家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这种宣传手段绕得团团转不要被牵着鼻子走了。牛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跟这个柠檬一样这有一段时间也被冠绝了各种各样超级食物。我们每次在说这个补充蛋白质的时候，肯定都少不了牛奶，它都有一席之地。但是你说它有真的有其他这种特别神奇的功能嘛，就喝了浑身充满劲儿或者说
1: 长高了，
0: 喝了就是长高长高，这个都还算有点道理吧，因为它或多或少还真的有点钙。但是有的说喝牛奶能对胃好甚至还能治胃溃疡，这个就有点太离谱了。所以今天也来跟大家说，有可能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谣言甚至会加重耽误我们的一些病情。如果说您本身胃真的有问题的，那可千万不要信这一条谣言，就是说肠胃不好的喝牛奶能调整肠胃这个是不能够的。包括说早上起来喝一杯牛奶能够保护胃黏膜，空腹喝牛奶养胃等等一系列的跟大家说这都是谣言
1: 没错，因为牛奶当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钙，而这两种成分都会促进胃酸分泌，尤其是蛋白质，对于胃溃疡的患者来说，在发作期间和治疗期间不适合多去喝牛奶，否则很有可能会直接刺激到胃酸分泌过多而引发胃疼痛，更别提这种多喝牛奶来养胃这句话了。
0: 是经常会听到胃不好喝点热牛奶养一养，很多人下意识的会这样自我安慰，包括说想要去让别人更舒服一些就热个牛奶是不是那经常会出现这种胃灼痛灼烧的这种感觉，隐隐作痛的时候，好像我们自己喝一杯热牛奶真的能润一润有的人把这牛奶当成天然胃药了，对不对？睡前来一杯，早晨空腹再喝一杯，觉得又养胃又能帮助消化。还有一些言论称说这个胃溃疡可以喝这个治病，那我们跟大家说了这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反而会产生一些刺激性的一个效应。那跟大家说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小鼠的研究当中它真的是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它是在实验室发生的牛奶可以抑制胃溃疡的发展。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实验在老鼠身上的，而且行为模式是先喝牛奶再伤胃再去观察它的一个胃溃疡的发展情况。那这种预处理是保护性的，就跟我们先喝牛奶再喝酒一样的，那不等同于你胃已经受伤了我们再喝牛奶是有相同的效果。那更何况人跟老鼠之间的生理结构包括代谢机制上也有巨大的差异。我就说一个就是关于牛奶当中的乳糖，大多数的就是咱亚洲人都有相应的一点乳糖不耐受，
1: 是的，
0: 只是或多或少的有

0: 有的人强，反应特别强啊，一喝就拉肚子；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弱啊，稍微喝这么一点，哎，有这种软面的一个情况。那有的人可能慢慢适应了，哎，从原来的有这种乳糖不耐，慢慢进化到没有乳糖不耐了。哎，每个人都不一样，更别提人跟小鼠啊，它这样的一个区别了。
1: 没错，那
0: 从它这个实验的本质，大家也都知道，它确实是可以起到相应的保护作用，但是它治疗是完全谈不上的。这个保护作用呢，甚至我们可以用去酸奶啊去进行一个替代，甚至啊酸奶当中没有这个乳糖啊，去刺激我们的这个肠胃。
1: 嗯，
0: 如果说真的有相应的，比如说您很有可能我决定了啊，今天要大量的饮酒了，我可能要喝点儿。那这个选择酸奶去保护肠胃是更好的一个方法啊。
1: 嗯，没错，而且一项研究也比较了不同种类的牛奶，包括全脂、脱脂、低钙，对于胃酸的分泌的影响，结果发现它们都会有显著的刺激胃酸分泌，而且十二指肠溃疡患者的反应比正常人要更加强烈一些，尤其是在禁食90分钟以内，牛奶诱导了胃酸的峰值可以达到空腹水平的两倍以上，而这种先缓解后反弹的刺激模式反而可能会加重黏膜的一个负担。
0: 嗯，是的，那所以跟大家说啊，这胃溃疡跟这牛奶天然其实就有一些不对付。胃溃疡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吃的一些药大家都知道是中和胃酸的，
1: 是的，
0: 让胃酸不要分泌太多，但是反而牛奶当中它很有营养，结果就导致了让胃哎接收到信号，这玩意儿有营养我得消化吧，是不是就会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反而跟我们的胃溃疡相冲。
1: 嗯，
0: 那至于很多朋友说这牛奶是不是天然碱性食物，能不能中和这个胃酸，它的缓冲能力非常有限啊。那你想要去中和胃里差不多50毫克当量的一个胃酸，需要喝下将近960毫升的牛奶。
1: 是的，
0: 那相当于是我们日常推荐摄入量的两倍以上了。你别说一口气喝一升的牛奶，你一口气喝个500毫升，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有点受不了啊。
1: 嗯，有点腻了。
0: 哎，是的，所以日常的啊，我们以一升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饮用量，它是不足以抵消胃酸分泌的一个刺激的。那本身就胃黏膜受损的患者，喝牛奶还会带反效果啊，尤其是摄入量过大或者说空腹的状态下，那这个情况呢，就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乳糖也有关啊，也看个人的一个体质。有的人喝了就感觉很润啊，很舒服，润肠通便呢；有的朋友喝了以后感觉哎呀胀肚子，喝了以后肚子怎么咕噜咕噜的？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跟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相关。一项针对这个中国城乡居民的横截面调查发现，每日饮用这个普通牛奶超过250克，消化性溃疡的报告显著高于摄入量较低者。哎，那摄入酸奶的人群当中，这一趋势刚好相反。那酸奶的一个摄入量，最高组的溃疡患病率为最低组的60%。那研究指出，发酵制品当中的益生菌会调节我们的胃内的微生态，包括说这个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活性，从而起到一定保护的一个作用。那这种差异也控制在了年龄，包括性别、BMI 包括吸烟等等的因素，依然会比较显著。那提示了喝什么奶，要不要喝奶啊，会更加关键。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啊，如果说真想起到护胃啊，我们单从护胃的这个角度来说，奶制品的选择，酸奶肯定是优选啊。
1: 嗯，对的，而且2023年的一项临床营养研究发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那部分健康成年人在饮用牛奶之后，依然会出现胃胀、胃痛，还有疝气等不适的一些症状。其中16%的试验者在摄入了250毫升的牛奶之后，报告当中明显的有了这个肠胃的反应，而且这些不是与乳糖代谢无显著的相关。
0: 对，刚不是说了嘛，对不对？酸奶跟牛奶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乳糖，那我抛开乳糖，是不是就完全不受影响了？我喝这种无乳糖的牛奶，不是的，跟大家说，影响我们胃的，除了说其中的乳糖之外，还有就是牛奶蛋白，那就是其中的一个酪蛋白，它的一个消化效率是有关的。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喝的大多数的这种快蛋白叫乳清蛋白，那有些时候什么时候会补充这牛奶蛋白呢？晚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消化速率实在是太慢了。那消化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 BCM-7 这些活性炭会影响这肠胃的一个蠕动，引发肠道的不适。那肠道菌群结构会影响牛奶成分的一个代谢，那部分菌群会比较特殊啊，它对于这个乳制品 它的耐受性会比较差，就容易出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也会胀肚的一个情况。
1: 没错，而且另外一项研究指出，即使是低钙牛奶也能够在溃疡患者体内引发胃酸分泌增多，而这一类人群多种刺激源的反应更加敏感，轻微的酸分泌波动呢就可以导致不适。也就是换句话来说，有人喝牛奶觉得挺舒服的，但有人喝完感觉这个肚子胀，然后胃也酸，特别难受，胃很不适应，这个不是娇气，而是一种真实的肠道反应。
0: 是。所以如果说您本身胃就不舒服，有什么胃溃疡啊，或者说慢性胃炎、胃酸过多，或者说简单的容易胀气，那牛奶不是理想的疗愈饮品啊。
1: 没错，
0: 尤其是空腹大量饮用的时候更需要警惕，但是也不需要说哎呀这个东西不能喝了，我以后不能喝牛奶，只要适当的去调整温度，减少它的一个饮用量，或者说改在餐后去进行饮用，或者说我们吃这种酸奶啊，或者说分离蛋白分离的这种牛乳都是可以的啊，包括说这个舒化奶等等的啊，脱乳糖的都可以带来比较好的一个体验。那还有就是重点，这些谣言最可怕的是让你通过某一项食物去治某一样病，这是非常可怕的，严重的有可能会耽误到专业的治疗，延误病情。如果说您本身出现了长期胃痛、胃胀、灼烧感，一定要查明它的一个病因是什么，比如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对于消化性溃疡或者说功能消化性不良，如果说明确诊断出来了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干预，进行一个治疗，这个东西千万别小瞧，别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胃病，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发展成胃癌，它是胃癌的前置的一个疾病啊，所以对它重视起来，单纯的一个喝牛奶调整不了啊，或者说你换成酸奶也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善，正常的啊去听医生的话啊，走科学的一个治疗，才是面对各种各样疾病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啊。
1: 是的。
0: 不必神化某种食物啊，也不用刻意的去远离某种食物，这千年来这老祖宗都帮我们筛过一遍又一遍了啊，所以怎么说呢，平常心，科学的去对待每一样东西。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聊一聊，哎，这鸡蛋它其中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吃的一个东西，它也是有相应的一个养生类的谣言，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

0: 滑板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养生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坑啊，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把那所谓养生的一些谣言逐个击破。其中有一项啊，前面说了，这鸡蛋我们每天都要吃。有一天啊，就是因为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每天需要补充大量的一个蛋白质。那至于吃不吃蛋黄，其实成为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总觉得吃了蛋黄，好像这个胆固醇是不是会变高啊？甚至有的朋友知道我一天要吃六个蛋，会感到惊讶。哎呀，不行，老一辈经常说啊，一天一个蛋就行了，甚至一周三个蛋，这多了对身体不好。真的吗？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是不是吃鸡蛋会导致这高胆固醇呢？首先直接跟大家说结论啊，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鸡蛋当中蛋黄啊，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确实不低啊，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其实并不高，而且对于调节血脂水平还是有利的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养过宠物的朋友都知道啊，定期喂一些卵磷脂啊，这个对毛发有帮助，而且相应的啊也会降低我们的这个血脂水平。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呢，这鸡蛋当中比较高的这胆固醇含量其实也不需要担心，因为人体当中的胆固醇70%都是自己合成的，那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个胆固醇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我们都说了，人体是非常智能的，它会有相应的调节。因为有胆固水平啊，胆固醇靠食物摄取的来源变多了之后，自身合成的就会相应的下降，保持这个总的值一直都是一个高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如果血脂水平高的朋友通过饮食要做相应的调节，但是还是要必须服药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就是人体自身合成的，
1: 是的，它会合成一个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0: 是，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即使这鸡蛋确确实实胆固醇很高，但是对于我们血液当中的游离胆固醇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只要我们人体的血脂代谢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实际上并不会影响血脂。那此外，一项大型研究也表明，每天吃一个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包括死亡的一个风险，那一定是全蛋哈。那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三个以内的鸡蛋是有利于健康年轻人他的一个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每一次查血脂的时候就查这个，能降低他的一个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健康是有益的。所以不管说是您是健身的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平时正常饮食也好，吃三个蛋啊完全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您健身对于这个蛋白质有一定的一个需求的话，多吃一些，只要不超过10个，其实问题都不是特别大啊。如果说你的血脂本身有问题了，那接近到6个的时候咱就需要慎重了啊。
1: 少吃一点。
0: 是。
1: 那说完鸡蛋之后说说黑咖啡吧，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因为这个我家里人要减肥，然后跟我说他在抖音上看到黑咖啡能够减肥，然后就非要吵着我给他买。然后呢，这个夏天到了，黑咖啡减脂的说法又流行起来了，具体就包括了空腹喝燃脂300%，运动前喝掉秤更快，不加糖的咖啡是脂肪的天敌等等。那这种呢，他说法非常的不严谨了，因为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能够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提高代谢率，促进棕色脂肪代谢，但实际效果是非常小的。所以说千万不要指望着喝黑咖啡就能够直接躺着减肥或者不运动减肥，减肥是没有捷径的，而黑咖啡只能作为这个辅助项或者可选项。那科学的饮食加运动的规律才是健康减脂的正确打开方式，而且过量的去饮用或者错误饮用黑咖啡很可能会伤身体。那健康的成年人每天不应该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
0: 是的，这黑咖啡加速燃脂，这到了夏天前后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帮助你快速下降体重的这些邪门方法。黑咖啡绝对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它不是神药啊，不是说喝了我们立马就能瘦。刚才也说了，其中它能刺激我们的肾上腺素分泌，为什么说有相应的一个减肥效果呢？它是通过提升我们的心率，提高我们的运动水平。听清楚了，意味着您运动之后喝了黑，你运动之前喝了黑咖啡 能提高你的运动表现，那相应的会有这种更多的这个能量消耗出去，那一来二去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如果说您单纯的只是躺到那儿，或者说坐到那儿一动不动，那黑咖啡只能给你稍微的提那么一些个精气神儿。但你要真的说能减脂，那微乎其微啊，几乎就没有。所以千万别单纯的只靠喝这个哎，起到减肥的作用。但如果说结合一些有氧运动啊，或者说我们平时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运动，那绝对是可以的啊。
1: 没错。
0: 有一种说法说是咖啡因嘛，啊，刺激这个肾上腺素的一个分泌，帮助我们的脂肪分解，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啊，这提高的影响非常的小，而且我们需要把它控制在这个400毫克以内。那一来二去限制的条件会比较多，所以在什么时候喝啊？才成了一个重点。如果说您有早上有时间去进行一个有氧运动，在40分钟以上啊，我建议大家睡前的时候喝上这么一杯。那同时呢，空腹也不太建议，我们可以稍微的吃上这么一点东西，再加上一个这个黑咖啡，同时再加上有氧，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减肥效果。但是单纯去喝的话，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基础代谢影响其实并不大啊。
1: 是的。
0: 一聊到这减肥，其实相应的谣言那就更多了。减肥算是这个养生的一大类吧，大家都想要好看的一个同时身体又健康，那怎么样能轻松的去减下去？那一来二去的也是抓住了大家这样一个心理吧，造出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谣言，我们也来跟大家聊啊。那接下来还是放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运动类的谣言。哎，年轻人最爱跟风的那种，有一些做不好了还非常容易伤身体。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一到了夏天，你去看这健身房里，这跑步机上啊，男男女女都在不停的去做着这个有氧。那做有氧的一个同时呢，你会发现他们穿着，哎，有一些东西叫做暴汗服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穿了以后啊，这个汗如雨下呀，这衣服里边哩哩啦啦的全是汗。据说穿了这个，哎，能让自己这个暴汗。啊，同时能达到快速减重的一个目的啊，甚至有女孩子为了瘦身，有用这保鲜膜裹着腰的啊，甚至不开空调啊，我就专门就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去做瑜伽，
1: 想冒汗。
0: 对，这是各种各样的一个暴汗的这种运动，好像是多出汗，咱是不是就能瘦了？这也是大多数人容易走进的一个误区。
1: 没错，
0: 汗水绝对不等于脂肪，还有人甚至在。这个想通过蒸桑拿的这样一个方式，哎，去进行减重的，哎，实打实的一上秤，好像一看，哎，体重还真的轻了啊！很多人把这个出汗量当成燃脂的一个成绩单。
1: 嗯，
0: 今天啊，我出了多少的汗，我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啊！
1: 尤其是称完体重之后，发现和早上练之前，哎呀，减轻了500克呢，感觉自己瘦了500克。
0: 对，但是真相就是，你只是少了500克的一个水分，人体70%。那都是水，对吧？少这么一点水，其实体重的波动非常大。那靠出汗减掉的体重，你再喝两口水啊，过一会儿就原形毕露了，对不对？啊，称两斤，那就是因为汗水它不等于脂肪嘛。出汗，人体为什么出汗？它是我们的神经中枢为了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体温，哎，进行的一个被动散热的方式。那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少量的一个电解质。啊，一般来说，只要喝了水啊，加一点点盐，我们的体重立马就弹回去了。
1: 嗯，
0: 那正常的脂肪是怎么样去消耗的？

0: 要的呢？那科学数据显示，84%的脂肪是通过二氧化碳排出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呼吸，
1: 是
0: 挺反常识的吧？
1: 嗯、
0: 剩下16%是干嘛呢？通过尿液和汗液去进行一个代谢。那我们听清楚，16%是通过体液排泄，那汗液只是我们体液排泄当中的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那你想通过汗液去进行减脂啊？那这个付出的代价实在是有点太大了，需要制造的这种持续能量的负平衡啊，通过代谢把这脂肪啊进行分解功能，实在负担有点太重了啊。所以真正想要看到自己减脂是否有效率的，要关注我们的呼吸是否加深加快。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一提到减脂，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这有氧运动啊，就是因为有氧运动它的摄氧量会比较大，包括你会发现心率会非常快。那心率呢，它跟我们的燃脂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所以多关注心率和关注我们的呼吸啊、才是减脂的正确方式，而不是要关注流了多少汗。更何况每个人的体质还不一样呢，有的人天生就汗多啊、体温调节水平本身就比较强，稍微动上这么一些，你会发现啊、有的人他一年

0: 夏天，会少量的分泌一些汗液。那有的人就是一年四季不出汗。
1: 嗯，没错。那我觉得这个运动出不出汗，千万不要作为这个减脂的一个标准，因为在很早之前，我们刚开始运动的时候，都会拿这个出汗作为减脂的标准。
0: 嗯，是。除了说跟大家辟了谣之外，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到了夏天怎么样去做到科学的减重。那前面我们说跟吃方面有一些谣言排除了，那我们需要关注到的就是怎么样去科学减脂。首先呢，就是我们刚说的心率比汗量要更重要，燃脂心率啊，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词儿，但是大多数的人其实不会算。我们也来给大家一个公式，我们也可以算一算每个人他的一个燃脂心率是多少。首先呢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比如说啊这个30岁咱就220啊，减30190再乘以60%再减70%啊，这个燃脂心率，比如说30岁的人群就保持114到133啊，就是60到70的一个心率。女性的心率相较来说有时候会更高一些，男性的心率可能会相较来说要低上这么一些。那只要保持在这个心率当中啊附近去进行一个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和骑车，这时候就能更好的去调动我们的脂肪功能，就它脂肪功能的占比会比较高一些。会更有效率一些。
1: 那还有一个小测试，就是运动的时候能够完整的说出整句话，但是不能够唱歌，这就说明你的强度刚刚好。
0: 对，有的朋友会买这么一些手环啊，或者说手表来去监测自己的一个心率，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达到所谓的一个有效的减脂心率。那没有买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只需要跑到稍微能说话啊，但是已经唱不上歌了，上气不接下气了，这种强度是刚刚好的。你不能说你跑的都没喘，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这种啊，心率很高了，但是这个呼吸好像节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因为他先天的心率就可能会偏高一些，静息的心率都比别人高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根据我们个人的啊这个主观感受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调整。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我们都说了啊，管住嘴，迈开腿，腿我迈开了，吃怎么样去吃也是一个关键啊。吃对有时候比吃少要更加关键一些，尤其是到了夏天啊，我们说了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嘛，到了夏天开始减肥晚不晚呢？也不晚。啊，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可以进行无痛的一个减肥。我们都说了饮食结构非常重要，那什么样的才是优质的一个饮食结构呢？高蛋白，膳食纤维，我们直接给大家这种作业直接拿回去抄就行了。比如说鸡蛋鱼虾，这些都是低脂高蛋白的一个饮食，
1: 是
0: 加上这个丰富的一个膳食纤维，比如说绿叶菜还有这种燕麦，饱腹它又低卡。同时呢，重点就是在夏天我们高强度运动之后是不是热呀，特别渴，
1: 先给自己来个放纵餐。
0: 对，千万别有什么放纵餐的想法，同时吃一冰激凌没事儿吧，对不对？我都这么辛苦了啊，就吃个冰淇淋犒劳一下自己，
1: 买个果茶喝喝。
0: 对，来杯奶茶，一来二去全白减啊，这个消耗的一个运动量，把这刚消耗的这个热量一杯全部回来了。差不多我们每一天保持运动的话，一天也就能减一杯奶茶的啊这样一个热量。所以大家也别把这个运动看得太神了啊，饮食有时候还更重要一些。
1: 没错，
0: 每天少喝一杯奶茶，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比单纯的每天锻炼还有效果呢。
1: 是的，还有就是夏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时间和方式，避开正午高温或者是早晚傍晚的时候去运动，这样可以防止中暑。同时夏天特别热的时候，非常适合去游泳、室内跳操、骑行等低冲击运动更适合一点，那避免过度的在阳光底下进行一个暴汗。
0: 对，所以挺反常识的，是不是？那很多人反而想要这种暴汗的效果，但是今天节目里边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种过度暴汗它甚至说有一些安全隐患在，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跟大家做一个相应的科普。这种呢，过度的减肥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之前一直说的这个热射病，穿这种暴汗服，包括用保鲜膜去捂汗，真的是容易引发这种热射病的。减肥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使用，而且大量的出汗后还会导致我们身体严重脱水，那没有及时补充水分，会出现这种头晕、疲劳、心悸等等的症状，严重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平时 啊，有序的去科学的去进行一个减肥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空腹稍微跑一跑啊，运动的时候注意这个时长稍微拉长一些，40分钟。

0: 钟以上，那还有呢，就是一定是我们前面也说了，哪怕喝了咖啡，也要稍微吃上这么一些东西啊，再去跑，防止我们的这个血糖太低啊，出现这种低血糖的一个状态。
1: 嗯，没错。
0: 极端的节食也不会掉秤更快啊，还容易反弹，还会伤肠胃。那今天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这个还有很多想要跟大家科普的，但是由于时长的关系，不能一一跟大家介绍了。那不管说是您是减肥也好，为了更好的外形也好，还是想要养生，能让自己的身体回到巅峰的一个状态，核心的需求是科学适度，同时要适合自己，不要去轻信网上的各种养生偏方，也不要盲目的去追求贵的，或者说什么东西火我就试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健康的。
1: 没错，
0: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讲到的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科学养生啊，才能远离疾病，拥有健康的一个身体。那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的全部内容了。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还有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2: 听到了吗？我就是我，我自由的做我自己。 This is me. OK, let's g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991607-2656，专门邮政信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A454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10点至22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就在这个地方，烈士陵园的纪念碑清晰可见。这个园子选在这样一个人与自然息息

0: 相通的地方，让我们都觉得再恰当不过了。陵园就不应该在荒郊野岭，不应该在毫无人气的地方，在烈士长眠之所，至少应该有树木，有小动物，这样能够使怀念者的伤感更加鲜活具体，让人在怀想之后心里产生有所向往和追求的暖意。很快我们在听到各种动物的叫声、蛙鸣声，还有小孩子追跑打闹的声音之余，闻到了飘在空气中的饭菜香气。远远近近的屋顶上炊烟已经升起来了，这一切特别让人觉得安适和踏实。想想看，周围都是有生命的东西，有生命运行的节奏和节律，在这里最能体验到生命的蓬勃运转和轮回，任何聆听和触摸都能产生舒坦的情感。家里来了客人，倒霉的是院子里的那些小动物，尤其是鸡和鸭。等到我们回到院子里的时候，发现杨大爷正在追一只白色的莱杭鸡，这只鸡是已经长得很成熟的那种，羽毛不再鲜亮，屁股上的鳞子在减少，它被追赶得气急败坏。这个情景被梨花看到了，顿时就不干了，他知道这只母鸡要被杀掉成为今天晚饭的美味，他大声地哭了起来：
1: 爸爸，爸爸，你千万不能杀花花，它生过很多蛋，过两天它还会生的，给它一个机会吧，给它一个机会吧。
0: 梨花的哭声唤出了家里的杨大妈和姥姥，姥姥踮着小脚过来了，气喘吁吁地说：
2: 哎呦，大龙啊，大龙，你别追了，你看把孩子吓的。
0: 我这才知道杨大爷的名字叫大龙。杨大爷这时不得不停止了追逐，站在院子里直摇头，他悄悄地对姥姥说：
3: 好几次了都没得手，这只鸡就是命大，每次都被梨花给拦住了。
0: 晚上饭桌上的吃食也算是丰盛，没有鸡肉，好歹也有一盘子腌猪肉烩酸菜，还算有油水。在吃的这方面，农村因为有地有草有水有肥，长的东西多，总归比城里人有办法。但我们不知道，村子里的人很难吃到蔬菜，人们主要吃粮食，饭量就大。在这餐晚饭中，我们看到了家里有个不小的中心，那就是这家唯一的儿子毛蛋儿。这孩子的年龄与梨花相近，是家里的大宝贝，但又脏又闹又烦人，对我们三个来人并不友好。男孩来到杨家完全是个偶然，是杨大爷捡来的。20世纪60-70年代，农用化肥不普及，石粪鸡肥是农家必须的功课。我至今记得，农业学大寨对于城里人来说基本上就意味着鸡肥送肥，人人都鸡肥，肥源紧缺。县城的大街小巷是杨大爷食粪的主战场，他每天都会在相对不小的范围里挨家挨户食粪，已经多年不变了。由于杨大爷人缘好，我们家属院一排房子的鸡鸭兔粪基本上都归他，假如有别的竞争者前来投粪，孩子们就会毫不客气地进行驱逐。杨大爷始终保持着进城投粪的习惯，

有一年深秋时节的一早，当他走到邮电局附近的一个街角处，突然听到有婴儿的啼哭声。这哭声虽然微弱，却十分固执和急迫，听得杨大爷很揪心。循声过去，看到街角台阶上放着一个箩筐，声音是从这只箩筐里传出来的。他走近一看，见花被里裹着一个婴儿，这孩子的脸都哭紫了，觉察到有人来，居然睁开了眼睛，便拼足了力气嚎叫不停。杨大爷想也没想，抱起孩子，拾起箩筐就返回了家里。到家之后，这孩子已经奄奄一息，精心伺候，喂奶喂水，孩子慢慢恢复了元气。这是个男孩，不到一岁的样子，但是左手是六指，左腮上有一块大大的黑痣。杨大爷给孩子取名叫毛蛋儿。毛蛋儿给奶妈一家带来不少欢乐，也是奇怪了。按照姥姥后来的说法，这家人养不住男孩，奶妈是片好庄稼地，但是只长女儿。听大人们说，他第一个孩子就是个男孩，只活了三岁，带到河边洗澡，一不小心给淹死了。梨花之后也生了一个男孩，但是满月还没出呢，莫名其妙的得了白喉，不治而亡。此后奶妈每次怀孕都是战战兢兢，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梨花出生不久捡了个毛蛋儿，他的到来给全家添了喜庆的气氛，两口子都喜欢极了。失去两个男孩的悲伤慢慢的被捡来的这个孩子给冲淡了。几乎与我同时，杨大妈生下了和我年龄很近的杏花，想必我当初吃的就是她生杏花时的乳汁吧。毛蛋儿特别爱玩水，一到夏天动不动就泡在小河小渠里。因为家里前面出的那条人命，毛蛋儿玩水这件事让杨大爷操碎了心。据说毛蛋儿水性很好，他并不是单纯玩水，经常会捞一些小鱼回来，而且他会捞蝌蚪，帮姐姐赶着鸭子到河边放养。毛蛋儿是个混孩子，很快就被一家人宠坏了，经常干一些上房揭瓦的事情，蛮横霸道的，与自己的年龄很不相称。他这是对自己的保护。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毛蛋儿知道自己身世之后，他除了哭着嚷着找父母，就是拼命的耍横，好让别人不敢欺负自己。但是毛蛋儿做过一件让村子里的人对他刮目相看的事。就在我们去的前一年夏天，毛蛋儿游泳的时候救下村子里的一个失足落水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叫柳枝，脑子有些毛病，家里人一看不住就往河边水坑这些地方去。那天的下午也是刚刚下过雨，河边的一切焕然一新。柳枝想必也是没有被家人看住，来到水边捉蜻蜓。蜻蜓飞呀飞的，他一不小心腿没稳住，脚一滑，一头栽进了水里。柳枝并不会游泳，在水里手脚并用地扑腾着，声响很大。也是巧了，此时毛蛋儿是要到河边撒尿的，看到河里情形，衣服都没有顾上脱，就在其他人赶来之前纵身跳进小河，硬是把柳枝拖到岸边。等到大人来了之后，与大家一起把这个傻姑娘救上岸。柳枝的父母是家境贫寒的庄稼人，家贫如洗，事后
父母亲上门来，千恩万谢。为了这件事儿，杨大爷一家和毛蛋儿成了远近闻名的人。我很快就发现，毛蛋儿本能的提防，使他对每个外来的人都有戒备。他用一种略带敌意的目光看着我们三个人，最初甚至不肯挨着我坐。吃饭的时候，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把好吃的让出来，紧着他吃。他似乎也毫不客气，埋头吃饭，并不管别人投来怎样的目光。但是吃着吃着，我和毛蛋儿渐渐就熟络起来了。他会把一些好吃的炒菜扒拉到我的碗里，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烟盒叠的三角递给他，他答应让我玩他自制的弹弓。晚饭后，我们俩玩的已经成了难舍难分的好朋友。他央求我一定留下来明天继续玩，我自然是很愿意，又怕姥姥不答应，因为我有一个难以启齿的毛病，好不容易让姥姥答应了。姥姥嘱咐了一会儿，就让杨大爷送他和妹妹先回去了。晚上，大人小孩分着睡在两张大炕上，我就睡在毛蛋儿和杏花的中间，躺在床上聊了好长时间。我们白天在这里玩得太高兴了，睡得很香，我大概很快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我梦见自己和一帮孩子跑啊跑啊跑的，与毛蛋儿一起穿过树林儿，来到了沙漠，进入一片长满红柳的滩地。大家躺在红柳后面，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我在追毛蛋儿和杏花，我早就发现了他们俩。毛蛋儿头上别着柳条帽，杏花穿着一件碎花的短袖衫，没错，就是他们俩。我奋力追过去，跑啊跑的，好像永远也追不到。就在我感到疲倦，嗓子渴得冒烟的时候，忽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很快的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迅速淋湿了我的全身。雨水真大呀，像大水柱一样劈头盖脸，让你无处躲藏，没招没落的。我朝着他们俩声嘶力竭地大声喊叫，但是喉咙里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我喊啊喊，直到把自己喊醒，发现自己屁股底下完全是湿的。哎呦，我又尿炕了。尿炕是我的老毛病，多年没有好转。小时候，特别是上学前，我很少在别人家过夜。晚饭后，是否留下来的那番纠结，就是因为这个毛病。这是我的软肋，是难以启齿的痛点。摸着屁股底下湿漉漉的单子，我羞愧不安，心急如焚。哎呀，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随后，我感觉到杏花似乎已经醒来了，她眼睛大睁着，但是并不声张，而是一动不动。杏花悄悄地问我：“哎，你喊什么呀？”我望着黑黑的四周，默不作声。我不愿意说，我也不敢说，我就指望着靠着自己的体温能够将床单给捂干。我过了很久才吞吞吐吐地说：“我做了一个被大雨淋湿的梦，我梦到在追你和毛蛋儿，可是我怎么也追不上，接着就下起了雨，我就使劲儿大喊，但是你们俩就是不理我，在大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没有地方躲，浑身上下全都淋湿了。”杏花说：“

0: 不说，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别担心，我有办法。第二天早上，我躺在炕上，赖着不起，就怕别人知道我做下的丑事儿。杏花已经醒来了，她坐在炕沿上，好像在想着什么心事儿。她提醒我起来，由她把尿了炕的单子收起来，再拿到小河里去洗。哎呀，我感激地看着杏花，把她的脸都给看红了。在我的印象中，杏花是全家说话最少的人，她的眉眼身姿很有特点，与别的孩子都不太一样，是那种浅山浅水轻描淡写式的长相，头发浅黄而且自来卷儿，皮肤很白很白，眼珠淡黄色，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巴，走起路来弱不禁风，有那么一种说不清楚的飘劲儿。听姥姥私底下说过，这样长相的女孩子命浅，恐怕要遭大劫难。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听老人讲，头发少而且头发浅的小孩子，一看就根底不深，人不踏实，让人摸不透，没准哪一天会闹出大毛病。我又问为什么，他说听老人说，但眼珠是因为眼珠被人蒙住了，你看不清他眼睛的颜色，他实际上也看不清周围的事情，迟早会出毛病。果然，杏花过了五岁，厄运接二连三，先是肚子里长虫子，疼起来躺在地上直打滚儿，人瘦得皮包骨头，后来呢是特别容易发烧，而且一旦发起烧来就十分可怕，浑身滚烫滚烫，吃什么药也降不下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村子里的一个人给杨大爷家里带来个破衣烂衫的针灸郎中，他姓大家很少见的湛，没人知道他叫什么，也不知道名字怎么写，就直接叫他湛大夫。湛大夫60多岁，说一口很难懂的南方话，没有人知道他从事什么职业，靠什么为生，因为他话很少，又不是当地人。他看了杏花以后，只用针灸就把他的烧退了，发烧的毛病从此再也没有犯过。杏花长大后与自己的几个姐姐一样，出落成一个颇具姿色的姑娘了，只不过她的美有一种罕见的域外特征，鼻子越来越高，头发越来越浅，还越来越卷儿。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特别爱读书，学习成绩好。他在村子里的孩子当中学习最拔尖儿，高中毕业考上了包头医学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在时光的流逝中，我们渐渐地失去了与杨大妈一家的联系。大概十几年以前吧，我从别的亲戚那里得知，杨大爷和杨大妈都已经去世多年了。杨家的几个女孩先后离开了那个村子，到了邓口县或者临河市内，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父母不在了，家便烟消云散。毛蛋儿还在村子里，他当了几年的兵，转业之后 还是回到了村子里，办过砖瓦厂、水泥厂，赚了一些钱。其他人都没有离开巴彦淖尔市的范围。后来打听到杏花在一所医院的妇产科上班，只是她没有孩子，结过婚又离了。我并非无书可读，我的床边有一摞没有读过的好书，更何况我的客厅里还有成家的书打算再读。恼火的是，我发现我渴望的是下一本，但我又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不再试图去分析这种渴望，我屈服于折磨我大半生的吃书症已经很久了。摘自美国刘易斯·布兹比《书店的灯光》。你看，你看见那边的麦田了吗？我不吃麦子，那对我没用。可是你有一头金发，麦子使我想起你。我甚至会爱上风吹麦浪的声音。摘自法国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在岁月的推移中，书已经让我变成了守财奴、牵令人、囤积狂，日益加深着我的朝三暮四、左顾右盼、浅尝辄止。我像一个掰棒子的狗熊，对书只是不停地买买买，根本就顾不上读。书让我上了瘾，中了毒。为此，我曾恨书，恨自己不停地买书、囤书的习惯，但又改不了，收不了手。书上的文字、图画、书的外观、散发出来的气味，书所承载和意味的一切，始终诱惑着我，使我沉迷。每到一个地方，我像狗寻找骨头一样，本能的、不知疲倦的去寻找书。一本心仪的书如果没有得到，我会寝食难安。这种习惯是我在童年时代养成的，是小城那座书店培养起来的。在我出生生长的小城的那家书店里，我花光了自己手中几乎所有曾经有过的零钱，而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溜进副食门市部或者在地摊上买吃的。长大后，在求学的呼和浩特、天津，在长期生活的北京，在外出开会或旅游足迹所到之处，书店、书摊从来都是我一定要去的地方。夏季一个炎热的中午，蝉鸣处处，挥汗如雨，妈妈又该邮购药品了。她写完信，把给对方的钱和让对方回信的信封写好，邮票准备好，统统交给我。也是巧了，那天家里没有胶水，信封没法贴邮票，也没法粘住。临出门，妈妈又一次嘱咐我，到邮局之后，从信封里拿出回这封信的邮票贴好，信封封好再寄走。我很勤快，一向听话，愿意为妈妈做任何事情，答应着妈妈的叮嘱，顺从地出了家，一脚踏入难耐的暑热。推门出来之后，我才发现这天的热大大出乎意料，没等走下门口的台阶，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浪简直就要把我推倒了。我们这个小城的季节从不打盹儿，冬天就是冬天，夏天就是夏天。冬天寒冷无比，大雪每年如约而至， 覆盖

四野，让家里的窗玻璃覆盖上一层厚厚的冰碴儿。春天其实有些腼腆，躲在春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懒洋洋的光临，但是过了清明必定会催绿万物，在五一节前让百花怒放。夏天的热一般是在七月中旬暑期临近时达到高峰，好像故意让孩子们不必顶着烈日去上学似的。于是在大人上班之后，小伙伴们陆续从家里溜出来，结伴到黄河边的水泡子里去游泳，爬到大树上去掏鸟，或三五成群到同学家去玩耍。此时巨大的热浪让我大吃一惊，抬起头来，天蓝蓝的，没有一丝云，毒辣辣的太阳悬在高空，威风凛凛地照射着万物，那种有些邪乎的热简直让人无处躲藏。走出几步，我看到家里养的几只鸡卧在凉房门口的阴凉里打盹儿，院子里的土被晒得格外松软，脚踩上去就会扬起尘土。正当我要推开小院的栅栏门的时候，鸡窝里的母鸡咯哒哒地叫了几声，我知道这是要下蛋了，妹妹出来嚷嚷着要跟我上街去。我嘱咐她母鸡要下蛋了，注意看好。妹妹不再说什么，默默地回去了。出了家门往右拐，只需路过两户人家，便能看见一条南北向铺着芦灰渣的马路，沿着这条马路走就能够达到繁华的街上。大路上的热浪更让人难以忍受了，即使道路两旁挺拔的高高的杨树此时也被晒得没有了精神，远远的地方不停出现升腾的热气，令我感觉到了像沙漠一样。但所有这一切并不能阻止我向前行走，拐上马路走了也就五六十米，就能看到右手边兽医站的蓝色大铁门。经过的时候我往里瞥了一眼，看到院子里关着几匹骡子和马，他们被拴在几个桩子上，懒洋洋的，好像若有所思，又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兽医站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兽医，说东北话，花白的大背头，是个斯斯文文的老单身。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家人。再往前走，遇到一个丁字路口，往右拐，向东的一条大马路，可以直接将我引到邮局。走不了多远，在路北就能看到县医院。因为妈妈生病，县医院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医院东边的隔壁是建设兵团4927师部，师部对面差不多就是副食门市部了。这个名为红星的副食门市部，俗称西副食，是我们小城市民食物的重要来源，与小城东部另一端的东风副食门市部对应，是我经常去打酱油醋给爸爸买散装白酒的地方。由红星副食门市部再往东走两三分钟的同一侧是新华书店，再往东走穿过与县委县政府相对的街心花园才能到达邮局。天热路就显得格外长，但是我没有觉得累，只是不停地往前走，偶尔抬头看看路边的树，树们依然挺拔着，
树枝

停止了摇动，树叶被晒得无精打采，脚下的尘土已经脏了我穿凉鞋的双脚。此时我想起昨天晚上做的一个梦，我在沙漠里独自走着，太阳高高的，让人无处躲藏。正在这时候，一只蓝麻雀飞过来，它算不上美丽，但是也不令人反感。麻雀是我们见到最多的鸟类，可是蓝色麻雀却很少见。它在我的头顶上盘旋了几圈，最后决定要落在我头上。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我慌了神，抬起胳膊不停地向他挥手，挥了一会儿人也就醒了。此时我本能地抬头看看，意识到四周并没有麻雀，而且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红星副食门市部的跟前。门市部里飘出了酱油、醋、白酒、海带、豆瓣酱、咸菜、粗盐混杂在一起的浓重气味。我想快快离开这里，我不爱闻这些混杂的味道，我爱闻清新的单纯的味道，我爱闻雪花膏、洗发水、香皂、牙膏的味道。这些味道令我想起姥姥、母亲与姐妹们。正在这时，我似乎真的闻到了一股雪花膏、洗发水的味道，接着是身后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回头一看，原来是新华书店的小金。我停住脚步，等小金从自行车上下来。小金用大大的眼睛看着我，告诉我书店里又来了新书，问我想不想去看看。小金的身上总散发着很好闻的味道，一脸的单纯，大大的眼睛，热情的态度，让我很难拂逆他的好意。小金是我在书店里的熟人，他对所有人都很友好，而他的热情和优雅，起初我并没有发现。对于他的美丽和善意，以前我视而不见。直到几个月前经历的一件事情，才让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那天，我来到书店买书，看到中意的一本，就小心翼翼地示意他把书拿来，让我看看。当小金递我书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很白，很精致，没有一点瑕疵，手指修长饱满，白白嫩嫩的，富于弹性，指节盖小小的，泛着粉色的光泽。由他白白的小手能看到他袖口里同样白嫩的手腕，手腕上戴着小巧的手表。我看书的时候，小金就站在我面前，身上飘出丝丝缕缕好闻的味道。我偶尔从书上抬起头，恰好与他长长的睫毛相遇，这才发现他睫毛下的一双丹凤眼，眼仁不大，却泛着浅浅的蓝色，眼白十分清晰，眼梢长长的，眼珠看上去有些鼓，但不过分，眉毛细细的，弯曲度不大。他额前的头发是拢在后面的，在脑后梳成一个发髻，这使他白白的额头显得格外宽大，让没有眼影的眉毛和眼睛格外突出。小金是个高鼻梁，嘴稍有些撅，

0: 像是天包地，但是并不影响整个脸盘的协调，倒让人看着很舒服。小金耐心地等着我看书，没有一点不耐烦。这本书看来看去，我最终并没有买，小金也没有显出什么不高兴。县城并不大，小金算是个小小的名人。后来我也偶然听到大人们对于小金的议论，说小金的甲状腺有毛病，脖子浮肿，所以喜欢戴纱巾、围围巾、穿高领毛衣。对此我始终不信，他夏天从来不遮掩脖子，爱穿浅色翻领的衬衫，白白的脖子坦然裸露，头发扎得高高的，脖子到锁骨这段在衣服里若隐若现。他这种奶白色的肤色，黑黑的浓发，脸上洋溢着青春风韵，更使他的美丽难以掩藏。小金年龄不大，他的丰满成熟、稳重举止，使他显得比我们大得多，难以将他视为我们的玩伴。小金身段纤巧，态度热情，又让我们愿意引他为姐妹。美丽像是无形的流言，走到哪里传到哪里，没有哪里的人不愿意嚼别人舌头的。大家经常会拿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和事当茶余饭后的话题。有人说小金太冷淡、太高傲，眼睛里根本就没有人。也难怪，在商店紧俏的年代里，书店与粮店、副食店、五金店、百货店一样，里面的售货员往往有不小的来头，职业优越感那是天然的，因为市面上的好东西都是他们最先见到、最先享用，他们心里清楚别人有求于自己。物资匮乏的社会环境把他们惯坏了，使他们成了被讨好的人。可是在我们的眼里，小金从来不需要讨好，他经常露齿而笑，对我们这些小孩子向来大大方方的。大人们说他很少拿正眼看人，有些吊梢的双眼总显得眼白多，这有些过分了。小金是矜持的，他很娴静，话不多，经常靠在柜台边上，但他也是随和的、好接近的，随时听候顾客召唤的样子至今如在眼前。我们这帮小孩子喜欢小金身上好闻的味道，喜欢他嫩得透明的双手，连他扎在脑后的小刷子也让大家喜欢。他的那些优点比起他不拿正眼看人显得太微不足道了，他的存在增加了男孩子们去书店的频率。与其说有些男孩喜欢这家书店，不如说喜欢小金更恰当。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乐拿下了。看电影听到歌的
1: 马冬梅，
2: 什么冬梅啊？
1: 马冬梅啊，
2: 马什么梅啊？
1: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2: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俄罗斯语言的，光影导核。
3: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
4: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这少年漂流的痕迹，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笑着景象亲切，仍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界，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双语文化坊，就从中国的第一个盛世讲起吧。今天就给大家讲中国第一个盛世。
1: Қош тіл мәдәният көтісі сәйіпімізді Джонгодығы тұнжы гүлленген дәвірдің башлап сөзләйлі. Бүгін Джонгоның тұнжы гүлленіш дәвірінді сөзләп беріміз.
0: 汉文帝和汉景帝共同开创的太平盛世，历史上称之为文景之治。在这段时期，汉朝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老百姓生活安定。文景之治为汉朝后来的发展积蓄了奔跑的力量。汉朝到达鼎盛时期时，人口达到6000万，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当时汉朝和西方的罗马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汉朝强盛之后，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史称张骞代表汉朝出使西域，意外发现一条横贯亚洲的交通要道。汉朝的人们通过这条道路把丝绸源源不断地卖到西方，又从西方带回酸甜多汁的葡萄，晶莹剔透的石榴。这条商道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东西方贸易交流的黄金通道。在对外交往中，汉朝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汉朝的军队被叫做汉兵，汉朝的主体民族华夏族被称为汉人、汉族，华夏的文字也被叫做汉字。汉朝是一个让人自豪的朝代，它的影响力到今天还依然存在。在国外，那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被叫做汉学家。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节日里穿上汉族的传统服饰，我们称这种衣服为汉服。

今天的跟着马伊拉说说说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希望大家能够学以致用，在日常的生活中积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下期节目内容更精彩，下期再见。监制阿布都克里木阿布都热西提，节目策划努利比亚阿布都卡德尔，剪辑麦迪娜埃尼瓦尔，本期节目配音奥斯曼托尔逊、麦迪娜、努利比亚、帕提古利、艾赫麦提江、张天龙、何丽梅，编辑帕尔哈提克里木。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991607-2656，专门邮政信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A454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10点至22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5月6号，喀什地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0: 腐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全国自治区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和审议有关工作汇报，安排部署重点工作。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是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全地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从政治高度深刻认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大意义，保持政治定力，增强斗争精神，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会议强调，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持续用力。要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贯通融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深化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加强干部日常教育监督管理，以严管严治筑牢防腐防线。要始终保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对照主体责任清单和2026年度重点任务安排，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实现，真正把责任落实到工作中，落实到行动上，一岗双责，健全管党治党制度机制，全面抓好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一岗双责，健全管党治党制度机制，全面抓好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深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以高质量监督执纪推动各级党组织落实好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5月6号，喀什地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审议宣传思想文化和文化润江工作要点，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重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守政治立场，把牢舆论导向，校准价值取向，自觉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放到全地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谋划推进，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行。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阐释基层巡讲活动，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持续巩固壮大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扎实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加快现代文明培育，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持续深化文化润江。要全方位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喀什故事，有针对性地批驳各种不实舆论、负面舆论、有害言论，有效推动对外文化交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会议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0: 以增强认同为目标，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当前和长远一域和全局的关系，坚持项目带动、文旅联动、沅江推动，推进文化润江有形覆盖、有感浸润、有效入心。要坚持守正创新、改革破题，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抓一项是一项，干一件成一件，以高质量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赋能喀什地区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5月5号坐落于喀什地区舒服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的三馆一基地及舒服博物馆、岁书美术馆、民俗陈列馆以及邹丽颖喀什艺术中心、中国新疆中国画写生创作基地正式对外开放，并同步举办全国名家写生创作与美术作品展。
2: 仪式现场，中国长城书画院向舒服县捐赠美术书法作品40幅，以艺术传递温暖，凝聚共识。此次开放的三馆一基地各具特色，功能互补，共同构成多元化、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矩阵。其中，舒服博物馆总建筑面积2440平方米，展区面积975平方米，馆藏文物610件套，涵盖古代文书、陶器等多种品类。民俗陈列馆集中陈列传统纺织器具、民间生活老物件等实物。岁书美术馆收藏国画、书法等艺术精品100余幅，后续将常态化开展高品质艺术活动，彰显县域文化软实力与时代新风貌。三馆一基地的落成开放是文化润江的有形实践，既打造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阵地，也搭建了汇聚名家、交流精品的广阔平台。它以文化为桥梁，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完善基层文化服务凝聚精神力量，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强劲动力。
3: 舒服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王远军：
4: 今后我们将立足本地文化特色，用心做好文物保护、展陈提升与服务优化，持续丰富活动内容，创新运营方式，让场馆真正发挥传承文化、服务群众的作用，实现长效规范运营，持续推动舒服县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以来，喀什地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本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在疏勒县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园内，这家科技企业满载 LED 照明灯具的货车整装待发，即将启程出口至中亚各国。生产车间内，各条流水线正有条不紊地运转。
3: 喀什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班组长阿卜杜拉·阿卜杜热合曼：
5: 在这里干了3.5年，送装配去多边挣了班组长，公司也涨了不少，看这公司今年的订单越来越多，我们对未来的发展也更有信心了。
0: 近年来，该企业已在中亚多国设立海外仓和办事处，发运频次逐年加密。
3: 喀什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任艾尼麦麦提：
5: 今天这一批货是往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的，共计有1500件，总价值50万人民币。后续我们将进一步扩建销售市场，力争让更多舒路走照明产品走上更大的国际市场。
0: 走进巴楚县工业园区的一处棉纺生产车间，一排排全新的数字化纺纱设备正精准作业，高效协同。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当地企业全力推进纺纱设备升级改造项目。截至目前，已完成数字化轻疏联机组36套、高速并条机组26套、高速气流纺机组60套的更新改造，项目整体进度达 45%， 为后续全面投产、释放产能奠定了坚实基础。巴楚棉纺产业正以技改驱动高质量发展，此次升级围绕全流程提质增效，淘汰高耗能旧设备，引入数字化、高速化、智能化领先装备，投产后将提升纺纱精度与生产效率，

0: 降低能耗与用工成本，扩大优质棉纱产能，优化产品结构，提升附加值，延伸棉花产业链，助力巴楚从棉花大县向棉纺强县稳步转型。
1: 五一假期，喀什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厚重棉厂的人文底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掀起火热的文旅消费热潮。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与暖心惠民政策，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活力。据统计，五一假期全地区累计接待游客177.16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14.58亿元。
0: 在麦盖提县N39沙漠旅游景区，从悠然漫步的驼队体验，到急速飞驰的滑沙运动，再到激情澎湃的越野驾驶，层次丰富的旅游产品供给不仅满足了游客需求，更勾勒出一幅热闹鲜活、文旅相融的生动画卷。
2: 游客薛冰瑞：
3: 我感觉非常好，新疆人自带的自由感和松弛感也会很感染游客，所以欢迎大家来新疆玩，欢迎大家来麦盖提来玩。
0: 在泽普县金湖洋景区，前来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当地精心推出一系列主题鲜明、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持续丰富群众假日休闲体验，全面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假日经济呈现蓬勃生机。
2: 游客阿伊尼格尔爱河买提：
4: 这里的景色优美，空前又新鲜，非常适合一家人出来游玩。
0: 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金色沙海游人如织，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近年来，月浦湖县以惠民政策聚人气，以特色活动提热度，以优质服务树口碑，既打造了火爆的假日旅游市场，更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走出一条文旅兴县、富民增收的特色之路。
2: 游客刘洋：
5: 沙漠风光也很壮美，游玩项目很丰富，景区服务也很多道，配套齐全，不仅玩得舒心惬意，还能感受到当地的人文风情，回去以后我会推荐家人和朋友前来游玩的。
0: 英吉沙县依托非遗打造的特色体验游、研学游成为假日主流，文旅融合新业态持续发力，带动民生增收，尽显假日文旅活力。
2: 游客樊琼：
6: 这次来英吉沙土陶村，特意感受了制作土陶的一个过程，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制作起来就是还是不是那么的容易，然后看到新疆小哥哥亲手做的一些工艺品，我觉得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们呢也特意制作一些准备烧制带回东北。
2: 游客顾汉慈：
7: 我是一名小学美术教师，趁这个假期呢，我带孩子来土陶村感受土陶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近年来，喀什地区坚持以文兴业、以文惠民，这种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既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也绘就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幸福新画卷。
1: 日前，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推出一揽子惠民新政，通过提额度、优倍数、降门槛、延期限等举措，有效降低职工购房成本，让政策红利直达群众。
0: 额度提升是本轮公积金政策优化的核心举措，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贷额度由70万元提至80万元，同步上调贷款额度与账户余额倍数，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切实减轻购房者经济负担。
2: 月浦湖县月浦湖镇复兴社区居民古在利努尔吴拉伊木：
8: 我们家近期相中了一套房子，算下来公积金贷款额度不够，之前最高只能贷到70万元，现在我们可以贷到80万元，这个政策来得太及时了，切实解决了我们一家人住房梦，感谢这个好政策。
0: 此次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精准对接了群众的安居期盼，将有效降低职工购房成本，助力更多家庭圆上安居梦，为月浦湖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月浦湖县管理部负责人顾雪花：
9: 本次提高贷款额度，是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中心落实惠民安居、支持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的具体行动，目的就是让公积金低息优势更好惠及群众。
0: 此次公积金新政中，还款期限延长为重要惠民举措， 可大幅降低不同年龄段缴存职工的月供压力，兼顾安居需求与生活质量，缓解还款压力，与其他优化举措相辅相成，彰显民生温度，为群众安家置业提供有力支撑，增强群众获得感。
2: 麦盖提县麦盖提镇帕和塔巴扎社区居民安涛，
10: 贷款额度有了明显提升，还款年限也根据自身情况适当延长，每月的还款压力一下子减轻了不少。
2: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麦盖提县管理部负责人金全根，
11: 此次政策调整聚焦额度再提升，倍数再优化，门槛再降低，期限再延长，四大核心亮点，全面升级服务，简化流程，使政策红利惠及各族群众。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推动政策落地见效，让公积金惠民春风，温暖千家万户，助力各族群众早日圆安居梦，建幸福家。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桃，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此刻大家正在

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呢？大家也可以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说一说，大家此刻正在哪里呢？是在喀什古城的明苏露台上看蓝天白云，还是在东湖边的步道上散步呢？亦或是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上班的路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四月的南疆是什么样子呢？大家可以来描绘一下。如果是在江南的话，春天呢是烟花三月下扬州，但是呢在喀什呢，在沙漠边缘，春天呢是一场浩荡的风，它来得急切，一夜之间呢冰雪消融，它来得嚣张，黄沙漫卷西天，却给天地蒙上了别样的芳华。前两天和山东的朋友一起逛古城的时候，他就说到了，他说喀什哪里都好，就是土多了一点，但是呢这不影响他喜欢喀什。今天在声音的情书阅读的节目当中呢，我要和大家一起来读一本书。这本书呢是新疆作家李丽写作的，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寻找一条河流》。特别的喜欢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呢是写给大漠腹地的，写给家乡的，写给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生长的每一个人的一封情书。在接下来60分钟的时间里呢，大家可以放下烦恼啊，放下忧愁，如果听节目的也可以暂时的放下工作，和我一起从喀什出发，穿过春风，抵达李丽笔下的陕善，也回望我们心中共同的关于新疆的春天。寻找一条河流呢，是李丽近年来的心血之作，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和新疆人民卫生出版社联合出版。作者李丽不仅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吐鲁番作协副主席，他还是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一位在新疆生长的乡二代。或许呢是正是这种血脉里融合了湘南人的火辣和新疆的豪迈，让他的文字呢既有大漠的粗犷，又有女性视角的极致细腻。全书呢分为三集，名字起的就特别的有诗意，我们一起来分享。第一集《游走的密码》，第二集《隐秘的河流》，路上的风景，这三集名字是不是特别的好听？他用文字来为家乡闪闪画像，那是一座一半沙漠一半城的神奇所在。说到这里，朋友们可能会问了，说我们喀什人为什么要去读一本关于闪闪的书呢？因为呢在新疆的广袤大地上，我们都是生活在沙漠与绿洲边缘的人。陕善有库木达格沙漠，喀什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啊，还有呢我们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上生活。陕善呢有坎儿井，喀什呢有土曼河，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迎接着相似的风沙，也怀揣着相似的对于春天的渴望。更重要的是呢，2000年前一位叫做班超的英雄，正是从陕善出发，一路西行，最终呢驻守在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这就是文字的魅力吧，它把我们南疆的可以说新疆的这两颗明珠，通过历史的思路紧紧地串联在了一起。
李丽的疏篱写闪闪的春天，尤其是那

天令人惊艳的春风浩荡。大家准备好，让我们一起推开李丽家的院门，去看看沙漠小城的春天。地处沙漠边缘的小城闪闪进入春天的仪式感，需要具体到刮了几场大风，下了几场沙尘暴，直到人们习惯性的接纳浮尘漫天的日子，春天就来到了。这是这本书当中李丽的一段描写，我觉得这段描写真的，我觉得喀什人是不是太有共鸣了。其实呢，我们喀什的春天呢也是这样，哪有什么风和细雨，其实我们这里迎春的仪式呢就是风，是沙尘，是那种即便的满天浮尘，但是呢我们依然要在土里种下希望的生命力。李丽还在书中写道，她说立春是大自然发给人间的通知，万物要参照执行。多美的句子，在沙漠边缘的节气的日历似乎常常失灵了。这些节气与沙漠边缘小城的春天呢没有多少关系，荒芜依旧荒芜，寂静依旧寂静。但是呢，哪怕是再荒芜，生命呢总能找到缝隙。书中有一段描写真的特别的有趣，他说能感知到的变化就是风越刮越温顺，偶尔滴几滴雨，孩子们奔走相告地喊着下雨了下雨了，昂起小脸奶声奶气地背诵着说，种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小朋友说下吧下吧我要种瓜。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我们喀什的小朋友们，前几天呢下了一场春雨，其实昨天呢就有一场雨，但是昨天的那场雨呢一直那是那种细细绵绵的，同时呢雨中呢还有浮尘，所以下的雨里头就是那种泥点子，所以孩子们也是趴在窗台上对着外面的雨滴大声喊。这可能就是春天最原始最珍贵的喜悦，它不仅仅属于闪闪，它属于每一个在干燥的土地上盼望雨水的新疆人。书里呢还写了一段关于风的描写，特别的传神，仿佛呢写的就是我们喀什的春天。在春季这场浩大的生命运动中，风是一个合格的监察员，它不放过任何一个监察对象，不辞劳苦地从大洋大海奔忙而来，越过山川河流花草树木，吹过裸露的和隐秘的每一个角落，它强行地叫醒善的、恶的、弱的、强的，让他们统一生长，互相较量。大家看，在李丽的笔下，风呢不再是恼人的东西，而是生命的监察员，是春天脚步声。李丽笔下啊，他还有一段话，我觉得就是回忆童年的一段话。读了这段话，我觉得也特别的有趣。他说：“我常和一棵冒着新芽的杨树比高。”妈妈常常边梳洗她那浓密的黑发，边宠爱地说，小孩和树一样，见风才长个儿。小时候是不是你的妈妈也说过这句话呢？反正我的家长也说过这句话。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妈妈可能也会回忆起给自己孩子也说过类似的话，见风就长，这是土地给我们的自信。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一首嘎嘎的吐鲁番葡萄手了。嘎嘎呢也曾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的创作，分享他歌唱的生涯。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寻找一条河流》，是在新疆丛书第一集散文集张应书主编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李丽写的一本书，你看，封面上写的特别的好，他说：“岁月是一条流经心灵的河流，最终呢汇入时间海洋。所有的事物都有着忧伤的根，它包容着一切的流失和回归。”真的是特别的精彩。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闪闪的春天，聊到了风，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过，这本书为什么叫《寻找一条河流》？其实喀什的朋友可能也比较容易了解，就是在干旱的吐鲁番盆地呢，在沙不尽绿不退的库木塔尔格沙漠的边缘，水呢真的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东西。所以李丽在书中呢为我们找到了那条河流，它不是奔腾咆哮的大江大河，而是流淌在地下的生命之源坎儿井。再让我们回到书当中去看一看沙泉与坎儿井的故事。书中说到，库木塔格沙漠脚下的沙泉呢，最先听到风声，一泓清泉在微风的吹拂下晃了晃落在水里的影子，树和天空也跟着晃了起来。泉水把沙子从地底下顶起来，水和沙混合着泉眼，像一双双眼睛含情脉脉地与春天对视，它要把天空看蓝，把大地看绿。太精彩了，真的就是把天空看蓝，把大地看绿。只有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才能写出这样深情的句子吧。在无尽的黄色里面，那一抹绿色，那一眼清泉，是万物生存的希望。接着呢，他把目光投向那条暗藏在戈壁下的生命之河。书中是这样写的，他说，坎儿井的水流经了上百个春天，这位永不知疲倦的敲钟人用他奔忙的温柔唤醒沉睡的沙漠，他早已成诗成歌。坎儿井的流水清啊，葡萄园的戈尔多，一窝一窝的水草在沟渠两旁露出了绿色的脑袋，好奇地打量着这身光秃秃的沙山和古树。听众朋友，大家听一听，就是听完这段描写之后，大家的脑海里浮现的是哪里？是闪闪的葡萄园，还是我们喀什乡村路边那些被冰雪融水灌溉的沟渠呢？喀什的朋友知道，其实在我们这里也有与这种与水共生的智慧。像喀什的老城自古以来呢，就是依傍着土曼河与科兹勒河而生。土曼河呢，我们亲切地称之为母亲河，它也是泉水型的河流，即使在冬天呢，也不会完全的封冻。之前呢，我曾在喀什的一篇散文里读到过这样的画面，我也给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喀什的春天来得特别的急切，一夜冬去，冰雪尽融，灼灼烈日催人脱衣，农田中忙碌的身影，洒落的汗水，奏响了春的喧嚣。你看，无论是闪闪的坎儿井，还是喀什的土曼河，其实他们都流淌着这片土地上的血脉，他们流经千

年滋养了丝路文明，也浇灌出了绿洲的春天。在寻找一条河流当中呢，李丽呢她就有也就是用一种女性独有的细腻，让我们看到了绿洲的生机。我觉得李丽老师的笔下真的，他写作的时候觉得可能写的时候他脑子里也有画面吧，因为我读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文字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电影画面，变成了我眼前看到的。像他写了一段就是绿洲生机的一段，我觉得这段呢我也要拿出来和我们的朋友们分享。这段写到说，沙湖里的冰化了，几只绿头鸭在水里游着，它们如恋人般的在水里游戏，时而潜入水底，时而呢飞到一块漂浮于湖心的木板上，逐着自己漂亮的羽毛。是不是特别的有画面感啊？就像我们大家周末去南湖或者东湖公园散步的时候，是不是看到那个湖面上野鸭游弋，那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惬意。其实呢，关于河流，关于水，在陕山这片土地上还有一段与喀什息息相关的宏大的历史。公元73年，也就是将近2000年前呢，东汉的班超决定投笔从戎，他奉命呢出使西域，第一站到达的呢正是当时的陕山国，他在那里定下了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斩杀了匈奴使团，稳定了南道。随后呢，他沿着丝绸之路南道，经陕山和田，最终呢抵达了喀什，并在盘陀城呢驻守了10几年，为西域的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喀什的朋友们，不妨呢，如果还没有去过盘陀城的朋友，我倒建议呢，周末或者有时间的时候去盘陀城再去看一看，再去了解一下这段历史。大家看看，其实历史的长河呢就像坎儿井的水流一样，在地下呢绵延不绝。那我们今天的喀什的朋友们，如果在古城底下漫步，踩着土地，或许呢就是当年班超巡视过的土地，而李丽呢在寻找一条河流当中寻找的，或许呢正是这样一条跨越时空的流淌着英雄血脉与市井烟火的文明之河。所以为什么我说要到盘陀城去看一看，现在呢那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可以很多次的去打卡，最好呢就是跟着这个讲解员，让讲解员在前面讲解，你在后边仔细的去听，因为你自己光去的话，我觉得如果是不做功课，可能了解的历史呢也并不多。好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朋友们，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呢？你们想听什么样的歌可以在平台上留言，也可以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看看大家想听哪首歌曲。就刚才呢大美新疆也说到了说想听牡丹汗这首歌，但是呢这首歌没有，但凡是我后台有的话我都会送给大家。那接下来给大家送出这首歌吧，李健的李健的这首歌曲，虽然是写乌苏里船歌的一首歌，但是真的特别的好听，我也希望把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书是《寻找一条河流》，由李丽写的一本书。在上半段的时间里呢，我们聊了风，还有聊了河流啊。接下来呢，我想聊一聊这本书里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故土与成长。李丽在书中呢不止一次的提到离开，她说：“离开是人这一辈子最初和最终的宿命。”其实呢，对于每一个在边疆长大却向往外面世界的年轻人来说呢，这句话简直呢是一记重拳，是不是？李丽是香二代，她的文字呢天然携带着双重文化基因，在不断的迁徙和回望当中呢，她像我们很多喀什人一样，在新疆和自己的故土之间奔波。李丽呢，在书中呢，她回忆自己的曾经，也在回忆当中呢寻找安慰，在故土当中呢寻找力量。她在书里写童年的玩伴，写村子里的老人，写那些看似平凡却充满韧性的生命。书中呢有一段关于夏尔和玲玲的故事，评论家说呢，说这是秘密的长大。在书中的特别的经典有一句说，秘密是可以长大的，长大的秘密叫岁月。读到这段的时候呢，我想到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是坐在喀什的城边的巷子口，看着夕阳西下，那时候呢觉得日子怎么这么的慢，自己怎么还不长大。长大之后呢，在异乡的深夜呢，想起了喀什馕坑肉和冒着热气的茶馆，才发现呢，原来所谓的乡愁呢，就是你对着一个地方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感知。李丽呢，在这本散文集当中呢，有一篇是《春风浩荡》，这里面呢有几层意思，我觉得他写到了极致。他认为呢，春天之所以浩荡，是因为它是一种宏大的生命运动。他在书中写道，他说：“风吹到戈壁滩的时候，我常能听到满地飞沙走石噼里啪啦的声音。”仿佛千军万马奔腾而来，这是童年春天的脚步声。而此刻呢，当春天真的到来的时候，老人的反应也让他意识到春天之于人类的意义。老人说：“下雨了啊。”老者温厚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窃喜，在他们垂暮的生命里，春天呢依然是春天。真的，大家细细的去品味这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太深刻了。无论是蹒跚学步的孩童，还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春天是公平的。他给了这片大地上所有人重新开始的希望。我也查阅了关于喀什春天的一些资料，就是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习俗。其实呢，在南疆很多的朋友们非常的重视诺鲁兹节，就是迎春节。在这个节日里呢，人们会做诺鲁兹饭，用多种谷物和蔬菜呢熬成粥，和邻居啊朋友分享，表示迎春气。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的有意思。所以大家看，不管是闪闪的老人在春雨里窃喜，还是喀什的朋友过这个诺鲁兹节分享一碗热粥，那这种对春天的期待，对生命的礼赞呢，是跨越地域的。所以呢，寻找一条河流

的这本书之所以动人呢，正是因为它抓住了这种全人类共同的情感，对生的眷恋，对故土的依恋，以及对所有美好生活的向往。

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当中，就是在新疆丛书的当中的刘亮程老师写的序当中的一段话，我觉得就特别的好。他说，在新疆普普通通的一场雪会落在不同的语言里，每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太阳这个词会在这些语言里发光，人们用许多种语言在诉说着我们共同的生活的地方，这正是新疆的丰富与博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家乡呢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地方，也可以是我们心里默念的一个小小的地名。有时候呢，家乡可能就在我们小时候生活的一个地方，当我们越来越远地离开家乡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了一个地名。但是往往是那些细小的家乡之物承载了我们对家乡所有的思念，比如家乡的一种非常简易的餐食，

刚才分享的是这本书作序的刘亮程老师的序当中的一段话，还有李丽老师在2024年4月14日写在我的田园当中的后记当中的一段话。他写道说，四月是小城最美的季节，花团锦簇，万物葱茏。即便是你涉足荒野，也会在一大片紫白相间的大云花在沙漠里与你不期而遇。人至中年，不再觊觎人生更多的奇遇，而是踏实本真的回望。我彬彬有礼地走在这条土路上，向前走是我的过去，向后走是我的过去。我跟随着文字里的我，完成了一场生命的回望。真的太美了，我再和大家多分享一段吧。我觉得李丽在后记当中真的写的太美太美了。她说，回到了村庄之初，我重新遇到了我年轻的父母，他们意气风发，忠实于土地，又不臣服于土地。当我用成年人的口吻讲述村中的故事的时候，滚落在脸颊的汗水呢，不是泥沙混合，而是变得晶莹剔透。即如留在我记忆里的童年星光和日月，邻居兰姐种哈密瓜的白叔，和我一起骑矮墙的阿兹孤立，我已经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了，而与他们共同经历的岁月却永远地留在了那里。真的，我觉得这本书当中的很多场景就是和我小时候和我经历的是一样的。其实呢，再一次把这本书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呢，我的内心呢也是久久不能平静。在阅读李丽老师的这本《寻找一条河流》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觉得不知道大家和我一不一样，就是跟随着他的文字去了一次吐鲁番，去了一次闪闪，去到了库木塔格沙漠的边缘。我也发现，虽然我们隔着1000多公里的距离，但是喀什和闪闪其实呢隔得很近，因为我们的天空呢是同一片，我们的风沙呢是同一阵，我们对土地的那种深沉的热爱是同一份。

在分享这本书的最后呢，我想再次为大家朗读《春风浩荡》当中最具哲思的一段。这一段呢是作者对风的最终的解读。他说，风到库姆塔格沙漠已没有了清风拂过杨柳面的轻柔，剩下的是今夜不知何处诉的苍茫悲壮。经过荒漠的风变得更开阔了，被风吹过的石头、骆驼刺、罗布麻，甩甩干枯的衣袖，向风行大礼。风来到了纸张上，从一个春天就移接到了另一个春天，这是诗人最喜欢做的事情。真的，沙漠是苍茫的，生活是粗粝的，但是呢，风会把春天带到纸上，诗人呢会把春天种在心里。这本书呢收录在新疆丛书当中，我想呢这不仅仅是一本散文集，更是一封李丽写给家乡闪闪的情书，一封呢写给所有新疆游子的信。那在这个等待春天呢，就像等待一个孩子长大，等待自己变老的时光里呢，感谢有寻找一条河流这样的一本好书，陪我们度过漫长的日子，迎接浩荡的春风。寻找一条河流这本书呢，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目前呢在各大书店及线上平台都有销售。这本书呢分为游走的密码、隐秘的河流、路上的风景三集，收录了李丽近年创作的26篇散文随笔。如果朋友们正在经历着迷茫，如果大家寻找故乡的记忆，如果大家想看看沙漠边缘那些平凡而闪光的生命故事，请翻开它。有人说呢，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而在喀什，读李丽的文字，我觉得是为了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找到精神的共鸣，遇见那一半粗犷一半温柔的诗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就是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说了，就是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大家也来听一听，也来分享一下，就是你爱新疆的、爱喀什的理由是什么。好的，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王菲那英的《生命之河》，也是我的收藏歌曲，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爱似乎又都有理由。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是风吹过塔克拉玛干，把迷幻的沙漠变成了海。是狼坑边麦香混着孜然，大地写给胃的情诗。是牧人转场时的口哨，每一声都赶着云朵般的羊群翻过天山。是十二木卡姆散失在时光里的音符，被手鼓重新敲响。而第100个理由，是你此刻闭上眼，耳朵里已经装下整个新疆的呼吸。声音的情书阅读，把100种心跳

这100个理由呢，这本书呢是祝谦所著的一本书，所以呢我们也来一起看一看我爱新疆我爱喀什的理由是什么呢。我爱新疆的第三个理由是亚洲地理中心的自豪。说到新疆呢，地理界呢一直有一个特别的称谓，亚洲腹地。20世纪90年代初，新疆呢兴起了旅游资源开发热，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地理研究所在地理研究如何为旅游业服务的思想指导下呢，从新疆与腹地的联系当中对寻找亚新的位置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1年10月，新疆地理研究所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课题小组，开始了亚新的寻找。那经过艰苦的工作和严密的科学测算，以严顺刘玲牵头的课题小组关于亚新的测定，于1992年7月呢，在国内的一个鉴定会上得以确认。亚洲大陆地理中心点呢，终于找到了，并测出了它的精确的位置。

在乌鲁木齐市南郊37公里处的乌鲁木齐县永丰乡包家草子村，这个村庄呢转瞬成了令人瞩目的亚星村。亚星的确定呢，在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之内呢，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兴趣。许多到新疆的旅游者呢，尤其是来自亚洲的旅游者，闻讯之后呢，兴致勃勃地赶到了亚星，有的甚至呢是专程奔亚星而来，来寻觅亚洲的焦点，来查看亚洲的心脏，来瞻仰亚洲中心的芳容。那偌大的一个亚洲，其中心呢只有一个小点，这个小点呢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天山环绕，大地辽阔，亚星标志塔高耸亚星点上，围绕着标志塔一周是亚洲49个国家和地区分列式的碑牌，每一座碑牌上呢是这个国家的概况介绍，向众星捧月，把亚星的标志搭拱位其上，远观近睹，让人血流加快，心跳提速，宛如呢整个亚洲瞬间呢尽收眼底。每次来到亚星，一个新疆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这段呢就是祝谦所著的《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当中的第三个理由。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此刻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好的，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991607-2656，专门邮政信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A454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10点至22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2: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我是超级 DJ SNH48 王菲妍，
4: 我是超级 DJ SNH48 李玉倩。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鞠婧祎的《恋爱告急》。当然呢，这首歌是小鞠前辈这两年当中语调最轻快的一首歌了。因为我记得上一次我来这边推荐的是《孤独与诗》，然后那首歌其实有一种淡淡的哀伤，但是这首歌很不一样。这首歌它充满了小女孩的那种调皮可爱。然后，在这首歌呢，其实前辈最近也在剧场录了舞台版的一个 PV， 整个的舞台布置都是那种，布灵布灵的、闪闪的，
4: 小女孩的可爱。
3: 对，非常的可爱。然后听完了之后呢，也让人有一种对于恋爱的向往跟喜悦，就已经可以品出他的那种快乐青涩懵懂的感觉。所以呢，让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恋爱告急》。不敢去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鞠婧祎的《恋爱告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SNH48 的《时间的歌》。这首歌这次呢是以青春为主题，整个 MV 拍摄的基调呢也是那种小清新的感觉，然后整首歌的曲风是用少女的声音来唱出了成长的滋味。那接下来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来自 SNH48 的《时间的歌》。这首歌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SNH48 的《时间的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刘惜君老师的《鱼的记忆》。这首歌呢，我推荐它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哎，你还记得我的 Carefree 是什么吗？公演前那个。对，然后他这首歌有一句歌词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像鱼只有七秒的记忆。然后我觉得跟我的 Carefree 非常像。然后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必须要推荐一下。
1: 你下次 Catchphrase 就唱这首歌吧。
0: 对，我觉得可以，如果我能学的模仿的很好的话。然后这首歌呢也很适合我们这种在大城市打工漂泊的人。其实它整个的感觉让你感觉也是很飘飘荡荡的，但是你却能从这种飘荡的感觉中寻找出一种相互依偎，然后能感觉到心里的安定。所以呢，给大家推荐这首来自刘惜君老师的《鱼的记忆》。

0: 戏，超级 DJ。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我是超级 DJ SNH48 李玉倩，
2: 我是 SNH48 王菲妍。
1: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李宇春老师的《无价之姐》，
2: 这是综艺主题曲。我知道这个综艺，我有看过，因为我在里面就是有喜欢的姐姐。
1: 看来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嗯，各位姐姐在短视频平台中舞蹈接力，你看了吗？
2: 对，我有刷到，就是你知道我一打开短视频软件里面刷到第一个，哎，我说蓝盈盈老师，哦，接下来就是那个王志老师，然后接下来就是 对每一个姐姐都跳了，
1: 都跳了。
2: 然后这首歌就是我就是连着刷出来的那种，就是感觉看完之后都已经学会
1: 了，交完作业。
2: 对，
1: 说真的，刷完他们所有作业我都已经
2: 学会了，是吗？
1: 一呀然后就各种的洗脑。然后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下李宇春的《无价之姐》。

0: 才听到的歌是李宇春老师的《无价之姐》，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王子异的《意中人》，这是一部来自电视剧《怪你过分美丽》的插曲，一曲《意中人》唱尽暗恋的心事。
1: 哦，我知道这一段是不是剧里面的徐凌，然后对他的经纪人莫向晚的这个感情？
0: 对。哎，

0: 好心疼哦，因为我有看这段。
1: 这首歌就是讲的暗恋，也许明明知道得不到，但是心里还是想起一些波澜。所以接下来请欣赏王子异的《意中人》。

0: 新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2: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我是超级 DJ SNH48 王菲妍。
4: 我是 SNH48 的李玉倩。
3: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是一个网剧《隐秘的角落》当中的《白船》，演唱者是秦昊、王圣迪。你有没有听说过人生的三大幸事啊？
4: 三大幸事？
3: 对，就是张东升带你去爬山，普普给你唱《小白船》。请问我还有机会和你一起听这首歌吗？
4: 不了不了。
3: 这首《白船》呢，也是根据儿歌《小白船》的基调，然后作为一个重新改编的一首歌曲。两分钟之后的那一段其实是跟《小白船》的那个最原本的那个曲调是最接近的，但是却唱出了最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呢，也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今天的这首歌曲《白船》。

0: 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白船，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在一起吗好不好。推荐给大家这首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其实是一首脱单神器。
1: 脱单神器，
0: 对，你没有听说过吧，一看你这就是没有什么恋爱机会的人哈。因为这首歌的热评里面都是说啊，我靠这首歌表白成功了，感谢李荣浩老师这个样子。也很希望这个夏天呢，听完这首歌的你也可以收获到很惊喜的粉红泡泡。那接下来大家一起听一下这首在一起嘛好不好。

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老师的《在一起嘛，好不好》。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是来自凯瑟喵的撒野。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小说同名的推广曲，也是我会不断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就是我在我自己生日公演上的时候最后的一首歌就是它。大家呢也可以去听一下我生日公演的那个版本的歌，我觉得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唱歌唱的最好的一次了，就是虽然也没有很好听，但是我觉得为了这首歌我愿意去努力一下。来自凯瑟喵的撒野。

0: 超瞩目呈现
1: SNH48 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2: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我是超级 DJ SNH48 李玉倩，
4: 我是 SNH48 王飞言。
3: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杨钰琴的《阳光的陪伴》。这首歌呢，就是我听完就仿佛是像在海边，然后就抱着吉他，然后他在慢慢跟我讲述一段很甜蜜的爱情。
4: 我的天哪，我也好想听撒宁给我讲述一段甜蜜的爱情，
3: 在海边。反正就是听完就有种让你坚定的在未来走下去的那种感觉，就像睡前吃了一颗阳光糖。
4: 哦，是一首很让人暖心的歌曲。
3: 对，暖心。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杨钰琴的《阳光的陪伴》。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杨钰琴的《阳光的陪伴》，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黄子韬老师的《冰淇淋》。
1: 我的天哪，这是黄子韬老师帮我写的应援曲吧？
0: 对啊，
1: 对，我的也是冰淇淋。
0: 冰淇淋。刚刚推荐了一首很阳光的歌，然后这首歌呢就是很符合夏日的清凉，然后再加上黄子韬老师的甜甜的声音，这首歌听完的时候旋律可以帮我忘记烦恼。
1: 你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好听吗？
0: 不知道。
1: 因为是黄子韬在这唱歌，所以才这么好听。
0: 难道唱的是闪动歌？所以呢，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这么清凉的冰淇淋，来自黄子韬老师的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1: 咔咔兔故事时间。
0: 小朋友们，接下来呢，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今天呢，迪娜姐姐为你们准备了勇敢可爱的小红帽的故事。那么，快来听听小红帽在森林里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吧。小红帽。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外婆送了一顶红色天鹅绒做的小帽子给她，她天天都戴着小红帽，因为这让她看起来更可爱，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对小红帽说：小红帽，把这块蛋糕和一瓶红酒拿去给你外婆，他生病了。外婆住在树林里，离村子有点远。小红帽拿着蛋糕和红酒出发了。他刚走进树林，遇到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掉小红帽和他的外婆，于是抢先去了外婆家。大灰狼跑到外婆家敲门，他模仿小红帽的声音叫门，外婆就让大灰狼进来了。大灰狼进屋后，一口吞下了外婆，然后他穿上了外婆的衣服，戴上他的帽子，躺在床上。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后，惊讶地发现了屋门开着。他进屋后有点奇怪的感觉。小红帽好奇地问：
2: 啊，外婆，你的耳朵和眼睛为什么那么大？
0: 大灰狼说：
3: 哈哈，为了更好地听你的话，更清楚地看到你啊。
0: 小红帽说：
2: 嗯，外婆，你的嘴巴好大，好可怕啊。
3: 啊，这样我才能把你吃了。
0: 大灰狼阴森森地说出这句话后，一口吞下了小红帽。大灰狼又躺回床上睡了，还发出很大的鼾声。一位猎人恰巧经过小屋，当猎人来到床边，发现大灰狼正躺在床上，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拿了一把剪刀，剪开大灰狼的肚子，小红帽和外婆都出来了，他们一起把大灰狼的肚子里塞满了石头，然后外婆用针线把大灰狼的肚皮缝了起来。大灰狼醒来想要喝水，但石头太重了，他一头栽到井里淹死了。猎人、小红帽和外婆都很开心，

0: 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血液是红红的，那你好奇为什么它不是蓝色黄色偏偏是红色的呢？今天就来揭开这个有趣的小秘密。人的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人体血液成分分为细胞部分和非细胞部分。细胞部分由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非细胞部分是血浆。血液的红色是由红细胞造成的，血红蛋白是由猪蛋白和血红素组装成的，而血红素是一种含有色素的物质。人体血液中红细胞的数量非常大，所以当这些含有大量血红素的红细胞悬浮在血浆中时，就使血液成为红色的了。血液在心血管系统中不断循环流动，完成各种匀速功能。人体的血液总量是相对恒定的，这对于人体正常机能的维持很有必要。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吗？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美妙的旋律唱不停，欢乐的时光总是短。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3: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3: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3: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5: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4: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6: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4: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7: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4: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8: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 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0: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4: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9: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0: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

0: 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今天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

0: 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1: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0: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1: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2: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3: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启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配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0: 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4: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4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7: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6: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8: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5: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2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1: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

0: 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及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3: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2: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3: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2: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3: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2: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4: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5: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6: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5: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6: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4: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

0: 六亿元。
1: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0: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
3: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

0: 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991607-2656，专门邮政信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A454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10点至22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周一下班快乐！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胖。
0: 是的，今天的开场曲我觉得送的比较好，
1: 欢乐
0: 一下子嗨起来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真的，我觉得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此刻哎，我想来一杯沙朗刀克放到旁边，边主持边喝喝着冰水，边听着歌，
1: 是真的嗨了啊！
0: 对，因为确实很热嘛，嗯、就是今天这种热，小帕有没有觉得就是
1: 一秒入夏呀？
0: 哦、这不但是一秒入夏，就是热的那种，就是让你的毛孔都堵塞的感觉。嗯、
1: 对对对，就是感觉闷热闷热，
0: 因为有沙尘嘛，就上节目之前打了5个喷嚏，
1: 哎、嗯，
0: 就把自己也打晕了。哎，这怎么回事呢？再往外头一看，哦，
1: 确实沙尘啊，
0: 有沙尘。对，那听众朋友之前也说到了说，说这个刚把这个窗户擦干净，嗯，刚把车洗了，怎么就又下土了呢？喀什的天气不就这样吗？是吗？
1: 是
0: 能选择不下土吗？小
1: 其实可以选择不洗车啊。
0: 对。对吧？不可以选择不下土。
1: 我觉得忍一忍，熬一熬，其实都能过个两三月啊。
0: 对对，只要是我不尴尬，就尴尬的就是别人嘛。
1: 其实只要视线不受阻啊，一切都还好。
0: 但是啊，就是这个，我能选择过周四吗？周一、周二、周三省略。我能选择不吃土吗？
1: 当然不能，
0: 都不可以啊。嗯、你就选可以选择不洗车，但是你不能
1: 选择，其他的都不能不选择。
0: 对，是的，
1: 啊、
0: 其实我们的人生好像真的就是不断的在做选择题，但有些选择题真的是你不可以去选择的，就有些选择题是你必须要去做的，比如说你要吃早饭，你要吃中饭，嗯、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食物，但是你可以选择不吃吗？一顿可以，
1: 一顿可以，嗯、两顿可以，三顿不行了。
0: 对呀、啊，是啊，你说我一辈子都不吃三顿饭，
1: 怎么可能？
0: 那你就没有一辈子了。
1: 是的、啊。
0: 对，那可以选择的是什么？就是早餐我吃甜口的还是咸口的，是不是、啊、
1: 嗯，
0: 或者是周末我是要外出呢还是宅在家里面呢？还有呢，就一些朋友不是马上要参加高考了，你看今天已经是5月11号
1: 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
0: 不到30天的时间。对，大家想一想，真的就是高考大家面临着什么，我要选什么样的专业，我要选什么样的学校，但是呢有些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什么呢，就是我可以和什么样的人共度人生，但是呢你不能选择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可以多过这个时间，你的时间要比别人多，你说啊这时间为什么流逝这么快，我能不能选择我多一些时间，
1: 当然不能啊，
0: 当然不能，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有时候就是我们究竟因为就要顺从内心的选择，就是选择啊就是我喜欢的东西，还是呢遵从有时候现实，比如说我高考的时候、嗯、那有些专业它就是比较好找工作，是不是在当下来说
1: 确实是选择自己喜欢的、嗯、还是说就是比较好就业的，
0: 对，就是遵从内心呢、嗯，还是要选择那种就是该做的事情，因为有时候父母就会说嘛，啊，你还是选择这个，你要该做这个、嗯、是吧？比如说职业的时候，
1: 当下的一个趋势是不是？
0: 选择职业的时候，比如说我就喜欢这个、嗯、啊，那父母说这个你当不了饭吃啊，就是他就业，就是他赚钱很少啊，你担不起家庭的这个重任呢、
1: 啊。但其实这个话题也不是非黑即白啊。
0: 嗯，
1: 怎么说呢？如果说你对这个专业确实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是呢，你又觉得他好，就业前景好，然后。你再去逼着自己去上，我觉得结果不一定很好。
0: 对，可以折个中。
1: 对，你可以折个中啊、嗯，是在你的选择范围之内，就是你没有那么排斥，但是呢，它还不错，它可能离你的那个预想要有一些差距，然后又离你父母的选择也有一段的距离，但是也是刚好是你可以选择的，
0: 对，你可以接受的。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样还好啊。
0: 嗯，但是很多时候好像就是比如说我遵从自己的内心，嗯、就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就是他也要面临着高考，他特别想去。学表演，
1: 表演，
0: 他是个男孩子，
1: 嗯，
0: 但是呢，家里人就说到了，就是你学表演的话，因为现在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其实还是蛮卷的，
1: 对对对，压力还是蛮大的，
0: 家庭要做支撑，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你家庭不给你做支撑的话，嗯、就是你可能
1: 很难走，
0: 很难走。那最后呢，他就遵从了父母的意愿，
1: 嗯、
0: 他放弃了。他也自己在考虑，确实非常的喜欢，想去做这个事情。
1: 其实我觉得他可以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爱好，之后的话去发展啊。嗯、
0: 对对，其实可能又有另一条不一样的这个路在等你
1: 走，最后可以杀出来，是的、啊。
0: 对，所以说到了人生短短就是30000多天，还、
1: 嗯、
0: 是选择自己喜欢的，快活的。过一天是一天呢，还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热爱的事情就是放弃，然后呢因为你有生活的责任，该扛的责任，该读的书，还有呢就是你要该规避的风险，还有呢、嗯、你还有遵从父母的意愿，各种是不是，家长就长辈
1: 的、
0: 哦、其实这个呢它是一种 不太好去

0: 去做的一个选择。
1: 是的，是的，最理想的状态可能就是用这种该做的事来支撑和滋养喜欢的事儿。
0: 对对，是，这是最好的，真的是，这是最棒的一种现实的状态。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又说到了，其实事实上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它都没有错，是不是？
1: 对，
0: 只是呢你只要去选择了这条路，你就要去承担，
1: 没错，
0: 你要走下去，
1: 为自己的选择去买单。
0: 就是越长大越清晰。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呢，就是二者呢它不对立，就刚才小帕说了，
1: 也不是非黑即白。
0: 对，不是非黑即白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还是该做的事儿？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不是早早就发送到了我们听友群当中吗？我就很喜欢愤怒的葡萄的他这一句啊，如果说该做的事儿刚好是自己喜欢的事儿，那就太好了。
0: 但现实生活当中
1: 就很棒啊，
0: 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挺难的。
1: 我觉得也还好，有时候可能就是那么巧合。
0: 啊，对，有时候确实，
1: 因为你如果说选择去做的事情，它不一定只是高考的，也不一定只是工作，对不对？它也可以是你的后半生啊。就比如说，你得结婚。你觉得家里人希望你结婚，刚好你要结婚的这个人是你喜欢的人，想过一辈子的人，你说是不是？这就很完美。
0: 对，这个确实，
1: 换个角度想，我觉得不只是只针对一种情形吧。
0: 对，所以说最好最好就是你该做的事刚好是你喜欢的事儿，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人生状态。
1: 对，
0: 但是你看该做的事儿，其实它搭建的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地基，对吗？
1: 没错，
0: 就你小时候的认知可能它不那么全面，你的思路呢也不那么清晰的时候，其实听从就是长辈的建议可能
1: 其实没什么问题，
0: 没什么问题。
1: 对，因为你的家人肯定不会给你指一条不好的路啊。
0: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不是为了温饱而放弃了就是你自己的期待，其实有能力去经营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家人，同时呢又能做好自己的喜欢的事情。
1: 对，就是渐渐的让就是喜欢的事儿能够承担起该做的责任。
0: 对，
1: 对吧？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喜欢的事其实是我们的精神归处。
1: 对，也让两者重合嘛。
0: 对，对，是的。所以说大家其实我觉得今天说的也挺好的，燕子说把该做的事情和当下的事情就是都当成
1: 自己喜欢的事。自欺欺人一下，
0: 我觉得挺好的。
1: 我觉得如果说你把这个该做的事情做好了，它也不妨是一个成就感，
0: 自己喜欢的，
1: 对不对？
0: 就慢慢成了
1: 自己喜欢的了。对，
0: 所以说把该做的事儿当成喜欢的事儿，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很多的专业，就目前来说，就是我们很多人毕业了之后，他可能干不了自己的专业，进入了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领域，
1: 对，跟自己的专业毫无相关的领域。
0: 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句俗话说，干一行爱一
1: 行，
0: 要不是你爱一行去干一行，
1: 我感觉这个说实话还是跟燕子有点契合了，自欺欺人一下吧。
0: 对，其实有时候不是自欺欺人，
1: 对，很多情况下你都会
0: 就是
1: 怎么说呢，习惯成自然，然后又喜欢上了。
0: 对，把你该做的事情要去做的时候，你会慢慢的在这个做的事情当中有自己的成就感。
1: 是，
0: 然后呢慢慢的让它变成了自己喜欢的事儿。
1: 喜欢的事儿，对。所以说两者真的到后面会，喜欢的事儿慢慢就成了这个担责，就是责任的事儿，完了之后最后他俩就重合了，当然就成了你喜欢的事儿，重叠了啊。
0: 喜欢刚好是你该做的事儿，就成了喜欢的事儿。其实我就是刚毕业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有一句话，我那时候特别迷茫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底是一定要去做自己认为就是特别喜欢的事情呢，还是就是你要去把该做的该走的路先走下去，再去喜欢这个职业。后来我就选择了什么，我就说老祖宗真的很有智慧，就是干一行爱
1: 一
0: 行。当你干了这行的时候，全情投入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一行也真的是挺喜欢的。
1: 对，你会从中就是收获到很多的惊喜啊。
0: 对，尤其是你越做越顺，越做越熟悉，是不是的时候
1: 精神上会有更多层面上的这种
0: 成就感。
1: 成就感啊，它也是让你感觉幸福快乐的一个。
0: 对，所以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要做自己
1: 喜欢的事，可能比较
0: 深了，还是该做的事儿。这个呢有一点点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问自己，反问自己，当年我是怎么去选择的，或者呢现在放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又会怎么去选择。
1: 是，
0: 那大家想一想的话，走的路好像都是在这种，比如说有时候不想去做的事儿，但是做了之后反而有意外的惊喜。
1: 没错，
0: 有些事儿你觉得这个事儿是一定要去自己喜欢要去做，后来做着做着你会发现
1: 好像你也蛮喜欢的，
0: 它支撑不起来你。有可能支撑不起来你。
1: 对，支撑不起来来啊。
0: 对，所以说会选择另外一个赛道，
1: 也不是不行，对吧？
0: 对，是的。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一首《热铁皮房的夏天》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胖。
0: 是的，那今天给大家送出的歌都是关于和夏天有关系的，就是那种让大家一下听的时候还是能热起来，虽然热很热，
1: 但是能感觉到热情。
0: 歌曲是热情，对，天气是热，
1: 是
0: 怎么说呢？
1: 嗯，
0: 这两天小胖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的天气？
1: 有的，
0: 嗯，
1: 我只关注到了高温啊，
0: 只关注到了高温，
1: 大概在30度左右。
0: 你没有关注到就是有沙尘吗？农夫尘吗、
1: 啊？这个倒是有，倒是有啊。
0: 但是真的是也是我也关注到了，就是有这个很多的朋友问说，新疆的五月份为啥这么热？哎，大家也觉得了，怎么这么热呢？你看，
1: 基本上
0: 生活在新疆的人，其实这几天明显的感觉到，就热的像是提前进入了盛夏。
1: 嗯，
0: 就前几天乌鲁木齐一路升到了33度，很多的人就穿上了这个夏天的短袖，
1: 哎，
0: 就是甚至呢，就是坐在那个就是喷泉的旁边，啊、来降降温、
1: 啊。
0: 对，所以大家也问说，这个为什么新疆五月份怎么这么热了？所以最近呢，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娜，也说到了，就是

0: 此轮天气的变化的成因是什么？
1: 是的啊，据他介绍呢，像5月6号以来呢，全江持续的晴热升温啊，然后核心原因呢是受咱们这个新疆脊，就是暖性高压系统控制，在高压脊影响下呢，天空云量少，日照呢又比较强，下沉气流明显嘛，热量不断积累，也就形成持续的晴好升温的一个态势。仅十号之后，也就是说昨天开始嘛，午后像北江西部也是率先出现了一些降水，其余地区呢持续维持一个升温的格局嘛。嗯，
0: 今天相较来说呢，其实是一个
1: 比较热了，
0: 比昨天和前天好像是凉快了一点。
1: 啊，
0: 是吗？
1: 是吗？我咋感觉中午的时候我都有点受不了？
0: 就昨天因为是最高温度是33度，最低温度是20度。今天呢，最高温度是32度，
1: 啊，
0: 最低温度呢是16度。
1: 我感觉一度不算，一度不算，我不承认。
0: 过两天呢，确实会越来越凉快一些，就明天、后天、大后天都会有一个稍微凉快的天气。
1: 但其实下午的时候，我就慢慢的感受到有一点点的这个风啊。
0: 对，稍微有一些风
1: 沙尘
0: 啊，
1: 对。
0: 接下来呢，其实一股强冷空气呢将抵达新疆，彻底的打断持续多日的晴热的天气，气温呢也将迎来快速的转折。所以说到了过两天喀什呢是一个降温的过程，但是降的我觉得幅度
1: 应该不会太大，
0: 不算太大。但是北疆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
1: 是的，
0: 就像5月10号到13号，新疆将迎来一次降水、风沙、降温复合型的天气的过程。那前期的高温呢，被快速的打压，气温呢出现了明显的转折。
1: 是的啊，据说这次的这个降温，它的一个水量呀，范围也是比较广，强度大。像北疆的西部、北部天山山区以及两侧呢，以及哈密北部山区局部都是有这种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啊。
0: 对，像北疆、东疆呢，最低气温呢下降8到10摄氏度，南疆大部分呢是下降5到8摄氏度，浅山区呢将出现霜冻，对农牧业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1: 是的啊。
0: 那也说到了，就是五月的喀什，其实天气真的比女朋友的脾气还难猜。家人们谁懂啊？就是一秒入夏的这个暴晒之后呢，就是这个五月中旬还将上演沙尘狂飙、山区大雨雪、断崖式的降温三连击。其实我们说到降温，它还好呢，最低温度其实降的还是蛮低的，像喀什市区最低温度可能会到12度左右。那11月到14号的天气呢，堪称是年度魔幻大戏。就从今天开始哦，局地呢有11级的妖风带着沙尘护脸，所以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是不是特别的闷，同时觉得自己的这个毛孔都被护住了。
1: 是的，就感觉自己被锁在一起啊。
0: 对，是的，南部山区呢也会下大雨，平均的气温直接跳水到5度。那这份天气盲盒，我觉得真的拆的是又惊又喜。
1: 是的，是的啊，重点来了，朋友们，也就是说预计呢，今天到12号，明天嘛，喀什大部呢是有5到6级的西北风，然后山区以及风口阵风呢可以达到11级左右，局地是伴有扬沙或者短时沙尘暴的。那当13号午后至14号呢，平原大部是有浮尘，偏东风4至5级。那像12号南部山区局地是有大雨，对于这种交通运输呀、旅游啊，包括一些运行设施的一些农业、电力、通信以及光伏设施都是有一些的不影响的啊。
0: 所以大家知道了吧，出门的时候关好门窗，
1: 没错啊，
0: 做好防范。那大家因为天气也热了，大家可以带一个就是那种防晒口罩。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也是不错。
1: 对对对，
0: 同时呢出去呢有大风的天气其实不太适合打伞。
1: 是的啊，其实口罩就可以又防晒做到了美，并且呢又可以把这个沙尘锁在这个鼻子外头。
0: 对，是的，是的，
1: 你别说这两天这一点点的沙尘，整个有鼻炎的人一点受不了啊。
0: 就是不停的打喷嚏，中午的时候真的回家的时候就是一路打了一喷嚏，就打到家的时候这个眼睛也开始发痒，
1: 对吧，流眼泪，
0: 开始痒，也开始对开始流眼泪。这个症状还是蛮严重的，还挺难受的。
1: 我以为只有我。
0: 不是的，大家都是一样。因为这个我的家人说到了，说哎，怎么也看不到这个沙尘呢，为什么就是这么不舒服。 我说那个颗粒感的沙尘，它是、
1: 哎、真的特别特别的，希望大家可以推荐一下。我这两天的鼻子不是这种简简单单的、嗯、只是打喷嚏了，就是受不了，已经就是怎么说呢，
0: 就晚上的时候特别的难受，
1: 对，而且会有血，嗯，血丝出来，
0: 太干了，
1: 太干，太难受了，整个我这两天都没有精神啊。
0: 哎，所以大家有什么样好的建议，
1: 好的推荐建议啊，也给我分享
0: 一下，也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1: 对，
0: 就你轻的时候可以用淡盐水洗洗鼻子、嗯、但是你要一整天在外头，这个真的
1: 没办法做到，这只能说到家里的时候弄一下行、嗯，确实太难了，太难了啊！
0: 是的。那确实，这个此刻到了北京时间的19:26:28，那很多的朋友其实现在正在准备下班，还没有走出单位，
1: 应该改时间还有半个小时。
0: 改时间哦，5月1号之后改时间了。
1: 丽梅还在这个咱们冬季时间呢啊。
0: 对，倒是8点钟才下班、嗯。
1: 对对对，所以说路况应该是在整点之后才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变化吧。
0: 嗯，我在后台在帮大家看路况，嗯、我说哦，今天的路况怎么这么好呀？这个没什么太大的路况，
1: 原来是我记错时间了。
0: 这大家都在上班啊，那是8点钟下班、嗯，那中午其实可以好好的睡个觉了。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也来看看啊，5月12号到6月4号呢，喀什是迎宾大道呢将实施临时的封闭施工。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及时的来做一些出行的调整。
1: 嗯，现在呢，管制的时间也跟大家说一说啊，是5月12号至6月4号、嗯，时间还是大半个月啊，蛮长的。
0: 对，
1: 也就是说是咱们这个管制的路段，通行要求也给到了啊，就是迎宾大道。北大桥至人民医院这里，由南向北人行道以及呢非机动车道全段呢是封闭施工的啊。
0: 对，封闭施工期间呢，非机动车、电动车还有临时这个是可以借用临时的相邻的机动车道进行的通行。
1: 对，
0: 大家也是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1: 是的，
0: 就这一条路呢，给大家说，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北大桥至人民医院，平时这条路段小帕知道。比较堵的一条路段，
1: 已经很堵了，
0: 一直非常堵的一条路段。
1: 对对对，不知道从明天开始又是什么情况、啊。
0: 是的，全段封闭施工之后呢、嗯，大家就是要借用这个相邻的机动车道，
1: 对，绕行。
0: 嗯、哎，这时候呢，可能就是那我们的整体的北向南的这个车道它就变窄了，
1: 应该都是变窄了、嗯。所以说这边的车流可能需要大家稍微分流出去，如果着急的话啊，
0: 哎，是的，
1: 一定要及时的去做好咱们的出行攻略啊。
0: 嗯，对，周边道路的交通流量也是会。增大通行呢、嗯、也是比较缓慢，所以呢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呢严格的按照交通标志标识进行通行，还有呢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1: 对，
0: 就是不要着急，大家既然要走这条路必须要走，是不是，
1: 是没有办法，
0: 就慢慢走，
1: 那就只能慢慢走，提前出门吧啊。
0: 对，很多的朋友也说到说喀什最近，比如说我们的世纪大道北路，什么世纪大道南路的部分路段也在修路，
1: 是的，是的，
0: 嗯，这时候呢其实它有辅道可以通行，
1: 但是就是变窄了，可能
0: 没
1: 有之前那么好了、哎、没有那么畅通、啊、
0: 没那么畅通，但是呢就是你想一想，哎，路马上要修好了，
1: 之后修好
0: 更加的宽，
1: 对，那
0: 更加的这个出行的体验更加的好，在路上行驶的体验更加的好，
1: 是的，
0: 其实还是蛮期待的，嗯、
1: 就跟咱们鼻炎突然间畅通了鼻子啊、哦，是一个理儿。
0: 对，虽然现在不舒服，小胖你知道吗？这波沙尘完了之后啊，又是一个艳阳天，
1: 希望它
0: 蓝天白云，
1: 我能
0: 缓过来清风吹拂的感觉、嗯，
1: 蛮期待的啊。
0: 对，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回来。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美，
1: 我是小帕。
0: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来聊的话题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呢还是该做的事情，
1: 感觉好像聊深刻了啊。
0: 今天确实聊的有点深呢、啊、感觉、生活它其实没那么多的就是选择，就是人家说成年人你不做选择，因为有时候你真的该做的事情你必须要去做，
1: 对，没有办法啊。
0: 嗯，所以有时候不逼着自己做一个完美的选择，也不需要思考这个到底怎么选择才正确的，
1: 后面可能会有点辛苦。
0: 对，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嘛，就是你只要选择了这条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放弃了另外一条路，
1: 另一条路。对
0: 对，所以只要你选择之后你承担好后果，不管是好的坏的，我觉得坚定的走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方向。
1: 对啊，
0: 那我们也来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们是怎么说的。
1: 怎么说呢，很通透。
0: 对对，特别的通透。我觉得真的是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越活哎越通透，越清新，越清晰。
1: 也跟大家说说吧，青春纪念册他说的啊，年纪大了以后要做自己喜欢的事，不然这辈子可能就没机会了。年轻的时候要做该做的事，不然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没有资本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了。
0: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青春纪念册他说的太好了。
1: 对，这应该是这会儿应该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了吧。
0: 那年纪大了以后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我这年纪算大呢算小呢？
1: 怎么说呢，我觉得他给我的另一种想法、就是他的这个文字里面我读懂的是什么呢，就年轻的时候你要去做，不管他是不是你喜欢做的事儿，是该你该做的事情，
0: 你该去做的事儿，
1: 你去给自己做铺垫。等你年纪大了以后呢，你就可以为你自己之前的梦想，就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去
0: 做，
1: 把这个做。

0: 好的铺垫拿出来用了。
1: 哎，对，这个是他的我觉得核心的意思。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就还是要努力生活嘛。
1: 努力生活。这也有听众说到了，说这个太通透了，就说的是该做的撑起生活，喜欢的滋养心灵，二者呢从来不是二选一。
0: 对，不是
1: 就可以同时可以去做的。
0: 嗯。
1: 就是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人生呢就是一场体验，好好的努力慢慢的成长。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说的也特别的好。
0: 没错。
1: 还有听众说不要逼自己做完美的选择，也不要思考怎么选择才是正确，就是不要逼自己，就是你如果现在你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支撑你自己生活的，那你就去做这个对的事情。
0: 对。
1: 那如果你觉得你现在都不是问题，就是想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0: 那也
1: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0: 也没什么问题啊。
1: 对，所以从两难到共生，哎，我觉得选择呢从来就是不是既这样又那样，是不是？该做的事其实我们搭建起生活的底气，让我们有能力去奔赴热爱。喜欢的事呢就是平淡的日子注入光亮，是不是？
0: 是的。
1: 让责任的路上不再孤单，用怎么说呢，顺心顺意，顺心顺意，就你自己做了选择之后，其实另外一种选择就那条路你要放弃。
0: 嗯，是的，是的。怎么说呢？就是你只有放开某一样东西的时候，才有余力去抓住另一样东西嘛。
1: 嗯，对，是的。那还说到了，就是很多的选择，比如说一些小的选择是可以做的，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吃什么。
0: 对，这倒没什么问题。
1: 对，这个不管是你，
0: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吃。
1: 对，你可以做这样的小选择，其实你可以完全自由选择。
0: 是，
1: 就人生在大方向上可能需要你做一些就是
0: 决定
1: 性的，就十字路口的时候你要走哪条路。
0: 嗯，
1: 但吃什么呢，我倒觉得
0: 穿什么吃什么，
1: 哎，
0: 对不对，喝什么，这个其实我都觉得是你的小选择了，
1: 怎么开心怎么选择。
0: 对，
1: 对不对？比如说今天晚上你就可以选择吃什么，就是这个小龙虾。为什么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小龙虾呢？一说晚上吃什么，
0: 想吃小龙虾。今天
1: 小派想吃小龙虾，就是夏天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来上一盘小龙虾，
0: 感觉现在好像正是吃小龙虾。
1: 对，就感觉就是很幸福的，很惬意的，尤其是把这个桌子搬在外面吃，
0: 是再来一瓶快乐肥宅水。
1: 好，对，
0: 不要太惬意。
1: 哎，很惬意很惬意。但你也可以选择吃什么呢，就是抓饭，
0: 抓饭，
1: 羊腿抓饭。
0: 是的。
1: 为什么说的羊腿抓饭，我今天晚上这么想吃它。
0: 嗯，
1: 就是在这两天呢，我看到一篇报道，
0: 哎，
1: 说这个来自四川的赵先生，哎，他在新疆的一次经历，说让他体验到说的没有图片仅供参考，只有食物比图片还硬核。
0: 哎，
1: 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抓饭。
0: 对。
1: 哇，这个感觉让我一下觉得这手上拿着一大块羊腿抓饭那样子豪横的去吃的时候，这个不但是满足了自己的味蕾，我觉得也满足了别人的眼睛和味蕾。
0: 真的，有朋友说就是也拍照上图了啊，说有就是羊腿抓饭上来的时候，我和我姐妹都震惊了，她配了一个图，然后我发现这个羊腿抓饭的羊腿呢比这个盘子还要大。
1: 哎，这是就是没有图片仅供参考。
0: 对，
1: 这真的是食物比图片更硬核。
0: 是啊。
1: 我看到这个羊腿抓饭，就是你说我们新疆人吃羊腿抓饭哪个不是比盘子长都要滋出来，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有这个网友就说了，说第一次来新疆吃羊腿抓饭，说这么大的羊腿，当时自己震惊了。对，震惊了。但是确实自己也吃完了，他说非常的好吃。还有这个有听众，我想问问这个羊拐抓饭有没有体面的一种吃法。你都要了羊腿抓饭了，你还要什么体面吃法？
0: 吃的就是这种像啊。
1: 对，啃就行了，拿起来抓着啃就行了。就这确实，因为从南方的朋友来，平时吃饭都比较就是在乎形象。
0: 哎，
1: 但是我觉得你到新疆来了
0: 就不用
1: 了，
0: 咱形象就别要了。吃就完了。
1: 对，还有这个听众说，我也是头一次见食物比图片大的，新疆抓饭太好吃了。他也是发来了自己的一张照片，我来看看这张照片。这这太硬核了。这个真的是有一半是在盘子外面。
0: 对，
1: 这个新疆的羊腿抓饭它就这样，
0: 没错。
1: 所以说当时的看到这个，也有记者联系了赵先生，说这是他第一次来新疆出差之余呢，感受大美新疆的风光和美食。途经赛里木湖的时候呢，他在一家抓饭馆点了一份羊腿抓饭。
0: 嗯，
1: 他说当抓饭端上来的时候惊呆了， 他说一个硕大的羊腿占据了整个餐盘的 C 位，金黄的米饭被羊腿压得严严实实，比他在菜单上看到的更硬核。说这份货真价实的羊腿抓饭让他深刻地体会了什么叫新疆食材。
0: 是的啊，其实在新疆有一些这种仅供参考的图片呢，可能真的就是所见即所得啊，朋友们。
1: 对，比如说这个大盘鸡，
0: 比如说架子肉，
1: 对，尤其大盘鸡，我跟你说啊，就是我的这个南方的朋友来了，说大盘鸡，说几个人吃，
0: 大盘鸡，
1: 我说其实盘子挺大的，我们来个大盘鸡，再要点别的。他说这样，先来个大盘鸡，我看看这个盘子到底有多大。当这个大盘鸡端上来之后，他一看，他傻了，
0: 他说其他的不用，
1: 他说其他不用吃了。我说也可以不吃，稍微尝一点，但是主食呢还是要大盘鸡皮带面，
0: 对，
1: 才过瘾。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烤羊肉串儿，
0: 对，
1: 在南方的时候，大家吃那个烤羊肉串儿，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吗？那个肉可能比我们的羊肉串签子上的肉要少小2/3，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我想邀请远方的朋友，哎，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都来喀什，
0: 来
1: 准备好胃，准备好你们的眼睛，哎，来新疆体验一场美食之旅，来新疆体验一场美景之游。
0: 是的。
1: 所以说到了今天晚上大家想吃什么呢，就是一到了晚上这个快下班的这个点，大家都会想今天晚上吃什么。小怕这个
0: 说完之后我感觉有点转变了我的想法，因为我确实想了一下，好像上一次吃这个羊腿抓饭是在去年了。
1: 羊腿抓饭，我好像也是去年吃的。
0: 你说抓饭吧，啊，倒没有那么久远，上个星期上上星期都吃过。羊腿抓饭可能是在去年，所以不妨今天可以试一下羊腿抓饭了啊。
1: 而且小帕有没有发现，就是不论是你就是在新疆任何一个地方吃的羊腿抓饭，它都特别大，
0: 是不踩雷，
1: 而且都特别的好吃。
0: 没错，
1: 就是怎么说呢，大家如果看到时候一下被顶住了，说啊这么大给我怎么吃，没关系，
0: 你先
1: 吃，你
0: 先尝一口，
1: 你先吃，
0: 吃多少算多少。
1: 反正我们周围的朋友都这样说，我吃不完啊，这个
0: 但真正上口
1: 真正上口的时候不给你伸一口，
0: 对，恨不得把这个羊腿的骨头都给你舔没了。
1: 对，甚至呢还有是不是小怕吃到吗，就吃完之后还要就是真空包装
0: 带
1: 走。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就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0: 很多都是这样的啊。
1: 所以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就是晚上你到底想要吃什么，听到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啊这个嘴里的味道，
0: 羊腿抓饭好像
1: 羊腿抓饭的味道就飘过来了呢。
0: 对对对啊，
1: 哎，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

0: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陆先森乐队的《夏夜没有你但有海》，一首深情款款的歌曲，是不是？
1: 嗯，
0: 感觉听凉快了。这是因为我们听凉快了，还是本身外面就凉快了呢？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因为我们从窗户外面看出去，就是阳光也还蛮强烈的。
1: 是的，是的啊，
0: 但是应该温度没有那么高。
1: 嗯，
0: 此刻感觉舒服了，心里也舒服了。那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9:47:51，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有几段路呢稍微的有些拥堵，
1: 对，车流大一些啊。
0: 嗯，首先呢，我们从北向南的方向来看一看迎宾大道。
1: 嗯，
0: 迎宾大道呢，就是乃泽尔巴格镇出来之后北向南的方向，那就是和天山东西路哎交汇的这个地方。嗯，
1: 对，是有一段拥堵，
0: 有一段拥堵。对，现在可能基本上就是从外面回来的车流量。
1: 是的，是的。
0: 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有一段堵的，就是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
1: 对，
0: 这个
1: 日常拥堵嘛。
0: 嗯，也刚才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了，就从明天开始，一直到6月4号，这条路段呢都是一个
1: 施工的状态，
0: 施工的状态。
1: 没错啊，大家注意了啊，从明天开始，
0: 好像平常的时候呢，这条路它就是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还有就是咱们的解放北路在第9小学的对向车道啊，前面是有一段的拥堵的北向南的方向，但是。目前来说它就是车流大一些，不知道一会儿是具体什么情况了。
0: 还好还是一个还行，此刻是一个畅通的情况。还有一条路呢，就是滨河北路由
1: 北
0: 向南的方向。
1: 是的，是的，滨河北路由北向南还是堵得蛮厉害的，就连接着我们的阿瓦提路的交汇口下来，到我们的人民东路的十字路口一直堵到这儿，
0: 肺科医院的门口这个地方。
1: 哎，是，
0: 此刻车流量大，我估计一会儿下班的时候就是人民东路，我估计非常的堵。
1: 嗯，没错。
0: 嗯，
1: 这个时间段的话，还有咱们的世纪大道这边啊，世纪大道连接着我们的新城南路，车流大，一直到我们的这个世纪大道南路的交汇口，也就是说喀麦大道这里西向东的方向堵的也是蛮厉害的啊，
0: 哎，堵的比较长。今天这里堵的是稍微的有些早，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条小路
1: 堵的满满当当的呀，
0: 哎，是的，
1: 东向西
0: 啊，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和世纪大道平行的这条路，就是世纪大道南路。这个地方
1: 开始堵，
0: 对，左拐右拐的一条路，就是一直从东到西整条路，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
1: 对对对，啊，
0: 这条路是
1: 小巷子，应该是一个
0: 小巷子。小巷子这条路就是连接着新城南路
1: 东城花园东门这里开始堵了啊，一直堵到了西门这里。
0: 对，这条路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是有点堵。还有呢，南向北的方向，我们来看看和新民路交汇的。这条路，这是
1: 新民路的交汇路交汇口，
0: 对，和新民路交汇的这条小路，
1: 西大道，
0: 不是西
1: 西边吗？
0: 北南北方向，
1: 南
0: 向，就是从哪里呢？从这个中国石油汽车充电站这个门口，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堵到了新民路，

0: 是比较堵的一条路，这条路也是一条小道，平常的是不堵的。
1: 对对对。
0: 那刚才说到了新民路，今天新民路也是稍微的有些堵，堵的是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青年北路的交汇处。
2: 新民路啊，对
0: 啊，新民路，对，这是从哪里呢？从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极兔快递的门口，就一直堵到了新城南路的交汇处。
1: 交汇口啊，
0: 新城北路应该，新城
1: 北路的交汇口啊，也是车流蛮大的。
0: 今天这几条小道，大家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出行的时候，就回家的时候，如果遇到这个，拥堵的情况。那小道走到小道必定是回家的路，
1: 就没有办法了啊，
0: 就是
1: 堵车不堵心吧，
0: 对，减速慢行，
1: 是的是的。同时呢，二医院前面我们刚看到健康路过来，就是三运司家属院这里开始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二医院前面的红绿灯是有一大段的拥堵啊。
0: 对，今天文化路此刻是不堵，完全是双向的畅通，
1: 包括咱们的新民路目前来说也是一路畅通的情况。
0: 人民西路呢此刻稍微的有些拥堵，是西向东的方向，
1: 连接着
0: 连接着
1: 解放北
0: 路、人民东路、
1: 解放南路这里、
0: 和人民东路交汇的这个路段，
1: 对对对、
0: 就是、这条路但也是一个日常堵的路段，
1: 是的是的啊，
0: 人民西路和人民东路交接口是吗？
1: 对，西向东的方向连接着解放南路的交汇口、
0: 解放北路、解放北路、解放南路的这个交汇口，对，
1: 没错啊，
0: 就是我们的大十字。
1: 在过了以后，西向东其实连接着我们的人民东路，它也是断断续续的车流比较大啊。
0: 哎，是的，那荣升路今天稍微的也有些堵，就是也是小道，大家知道这条路平常的话
1: 特别堵
0: 啊、特别堵。今天是
1: 车流大还可以、
0: 车流大还可以。新民路此刻也是一路畅通的情况，
1: 没错啊。
0: 其他路段的话不错，因为刚才说到了现在下班才是晚了嘛，就是到8点钟才下班，
1: 是的是的，
0: 真正的晚高峰可能现在从8点开始，一直要到10点钟。
1: 没错啊，大概的可能还有个10分钟的时间左右的时间才能迎来一个高峰期吧。
0: 对，这个有朋友就是南方的朋友，他们来说一直以为喀什是个比较小的城市，没想到到这里来的时候到10点的时候
1: 堵车堵得一塌糊涂，
0: 搭车也不太好搭，说竟然这么紧张。
1: 不要小看咱们的喀什、
0: 不要小看，对。
1: 同时我刚才注意到一条大道啊，不是跟大家说世纪大道这里西向东的方向连接着世纪大道南路有一段交汇口是特别拥堵的吗？就连接着喀麦大道，目前来说喀麦大道就是平行着429线道这里开始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堵到了咱们的世纪大道南路这里啊。
0: 这对，是的，这条路今天真的
1: 很奇怪啊。
0: 哎，很奇怪，有确实是有一些些的堵
1: 情况可能啊。
0: 对，说到这儿，
1: 我感觉那个小巷子拥堵是因为有朋友绕道了啊，绕到这里来了，
0: 绕到那儿，
1: 对，从世纪大道南路绕过来，
0: 因为世纪大道北路和世纪大道南路其实都有一段都有一些修路的，就是走辅路，大家可能是不太想走这个辅路，
1: 是的，
0: 所以绕到了小道上，
1: 没错了、
0: 也可以，我觉得这样走也没有问题，
1: 你还可以，对，可能也是减轻道路压力吧啊。又有拥堵路段出现了，
0: 对，
1: 又有拥堵路段呢，是在我们的解放北路啊，解放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在我们的行驶这里啊，对向车道，就是汉巴扎对向这里，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一段拥堵的，解放北路。
0: 对，是的是的，那大家走到路上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或者非常拥堵的情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荣媒和两个听友群当中呢给我们说一说。
1: 是的，
0: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小潘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我们在车上有时候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能了解到非常多的一些信息。
1: 是的是的，
0: 比如很多朋友他说，哎，这个喀什恋歌虽然没有看这个电视剧，没有看这个剧集，但是很多内容已经知道了，说怎么知道的，
1: 略知一二是吗？
0: 略知一二怎么知道的，他说，哎，听你们广播呀，你们广播经常在听在说这个喀什恋歌。
1: 是的、
0: 确实啊，就是最近的我也是被喀什恋歌狠狠的圈粉了，我觉得那种就是喀什的美好好像在这个剧中都有展现。
1: 对对对，比如说就古城里边的一些 烟火气息啊，包括晚风与这个巴扎人间，是不是？
0: 对，就感觉到台词也特别的治愈。小潘还记得吗？其中其实有一些这个经典的台词，真的我觉得是温柔又有力量。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句句戳。

0: 典的，
1: 特别经典的。
0: 巴扎是父亲，巴扎也是母亲，巴扎里可以发生任何事情。
1: 对，这个是不是咱们的这个
0: 最权威的解说了？
1: 最权威的解说，这是怎么说呢？小盼，你知道的，就是有时候就谚语，就民间谚语，其实它真的是非常的有、
0: 有道理、
1: 有智慧、
0: 有能量。
1: 那还有一句我还记得特别清楚，他说：“你说人为什么拼了命非要成为拼图里的一块拼图呢？”就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就在想。对呀、我为什么拼了命非要成为拼图里的一块拼图呢？我不能跳出这块拼图吗？
0: 很经典啊。
1: 还有一句话，我还要和大家来分享，就是你捡完了谷底的石头，从此呢人生呢皆是上坡路。
0: 哎呀，经典啊。
1: 这句话你没发现和哪句话特别像吗？你走过了人生、
0: 所有的弯路
1: 、
0: 弯路，
1: 此后皆为坦途，
0: 对吧？就塔县这个经典语录嘛。
1: 对，你看这句话真的完美的，我觉得两句话契合到一起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同时还有一句啊，没把你拖上人生巅峰，至少下坡的时候还有一个人给你垫背啊！
1: 哇，太温暖了，
0: 好暖哦，
1: 好暖，好暖，
0: 被甜到了。
1: 小帕，有没有人跟你说过有类似的话呢？
0: 那倒肯定没有啊，
1: 真的没有。我觉得这句话要说出来，真的就是真爱，太经典了，
0: 是的啊，
1: 太打动人心了，是不是？还有一句话，哎，我也想起来了，要和大家分享。他说，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就地躺一会儿，看看蓝天，看看白云，看看天上的鸽子。
0: 哇
1: 啊，这种感觉，
0: 对，放空自我，
1: 对，就你真的跌倒的时候，你就不必立刻起来呀，是不是？你躺在地上躺一会儿，这个才发现啊，其实这个躺下也是如此的美。
0: 对。
1: 还有一句是吗，在其中的时候，就是那个秋天说的那句话，他说用心去选择恋人，不是眼睛，
0: 不是用眼睛啊，是用心去选择。还有一句特别经典的，家不会变，请你放心。
1: 家不会变，请你放心。这个多么温暖，是不是？还有呢，回到故乡打了个盹儿，做了个彩色的梦，大地大声的笑，尽情的哭，放声歌唱，纵情舞蹈，梦醒了重新出发，不再害怕。
0: 哎，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在年轻人，为什么现在很多，你看刚才我们说，就是在这部剧中有这么多就是台词触动你的心。就这，我觉得这句话真的给当下就累了，觉得辛苦打拼的年轻人，我觉得给到了这种
0: 激励吧。
1: 对，就是回到故乡去打个盹儿，是不是啊？做个彩色的梦，其实梦醒了之后再重新出发，是吗？
0: 对，
1: 就是
0: 加油打气儿吧，可以
1: 说加油打气儿。对，是的，是的。不得不说，我觉得卡什琳哥的台词真的是太有后劲儿了。就是看这部剧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没有那种华丽的词，
0: 没那么华丽，对
1: 对，全是人间清醒和温柔治愈，
0: 没错啊。
1: 像有对故乡的眷恋，有对感情的通透，还有呢和生活和解的从容。我觉得这小潘有没有感觉到，就看完这些台词之后，仿佛呢就跟着剧中人在喀什呢走了一遍。
0: 是的，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治愈了这种内耗啊，也是读懂了很多的事情啊。
1: 读懂了人生，是不是平凡的日子里，其实希望我们都像喀什的风一样自在，心怀温柔，步履从容，勇敢的奔赴属于自己的生活。
0: 是的，
1: 无论在这条路上有什么样的难过，都可以继续下去。好的，那接下来呢是整点，整点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10:00至22:00。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

0: 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0: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0: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0: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2: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林梅，
3: 我是主持人小胖。
1: 是的，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说到了啊，就是我们怎么去选择，就是要选择对的事情呢，还是选择喜欢的事情？那这个我觉得刚才安然说的特别的好，是不是？
3: 对，他说其实也挺励志的啊，他说如果是工作该做的事情必须要做的，喜欢的事是有能力可以做的情况下才能做。从自律上来讲，比如说啊，他举个例子，喜欢刷视频但应该少做，不喜欢做家务但应该必须做。
1: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互动话题，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呢，是还是该做的事儿？就有时候是大的人生选择，比如说高考的同学们，想要选择自己的职业，想要选择学校，是不是？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在十字路口。还有呢，就就业的时候，你到底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还是呢选择就是你该去从事的职业？这些大方向，像安然就是说到了一些小的，比如说喜欢刷视频，那你不能一直刷吧？
3: 对。
1: 那你该做的，比如说喜欢。不喜欢做家务，但是还必须要去做，是不是？
3: 嗯，
1: 所以我和小帕今天也聊到了这个，其实这个话题比较深，就是说到选择从来不是非黑即白，该做的事呢，为我们搭建起了生活的底气，是不是？让我们呢有能力去奔赴热爱。那喜欢的事呢，就是为了平淡的日子注入光亮。
3: 没错啊。
1: 那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既有脚踏实地的安稳，也有仰望星空的浪漫，说把每一个选择都活成不后悔的答案。无论你选择了该做的事儿，还是选择了喜欢做的事情，是不是啊？就是你既然选择了，那么就坚定的走下去。
3: 是的、
1: 而且呢就是有一句话就特别经典的话说到了，选择它就是一种遗憾。就你当你做选择的时候，肯定是两个方向，是
3: 对对对，
1: 或者三个方向，
3: 你只能说把另外的就是没有做选择的这一部分丢掉、放手。
1: 对对，只要你选择了这个，那你就意味着别的你就是放开了。
3: 嗯，没错、
1: 所以说就是它就是一场遗憾，所以没有关系。就是有听众朋友，爱自己，好好生活最重要。确实，我觉得找到自己的节奏吧，按照自己的意愿，是不是啊？
3: 嗯。
1: 选择了就不后悔，我们就走下去。
3: 是的啊。
1: 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来分享一下，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呢，还是该做的事情？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我们给了这个方向，该做的事儿和喜欢的事儿，真的就是说到现在，就是我们听了听众朋友说的时候，我们发现两个不是对立的，
3: 对，
1: 是不是啊？
3: 是，
1: 所以说它也不是非黑即白的。所以大家能把该做的事做好，同时呢还能兼顾到自己喜欢的事儿，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真的非常好的状态。
3: 没错，这个话题其实你想简单了它就简单，你越想深了它就深一些啊。
1: 嗯，对，是的。燕子之前要和大家分享，他说该做的事当成喜欢的事儿，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你把该做的事儿当成喜欢的事儿，就慢慢真的就会喜欢它。可能我觉得这有心理暗示的成分，但是在你这个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的过程当中，有了成就感，是不是有了这种就是做的
3: 愉悦感
1: 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喜欢它。
3: 是的，是的啊。
1: 那我们也来看看这几天的一个就是大家都在关注的事情。其实首先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小帕关注到了没，就是我们的喀什地区第三届职工运动会。
3: 是的。
1: 小帕有没有关注到？
3: 有的、
1: 有的，是不是？我们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的这个代表队也出征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我还去看了几张图片啊。
1: 对，那你看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也都参与了这场职工运动会。
3: 嗯，
1: 那你看来自地质机关的企事业单位的各支代表队，是不是集结完毕，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的主场地，那么正有条不紊的

0: 进行着各种赛事，而且今天呢，我看到了就是他们举办的有乒乓球，还有呢有足球。我们今天有没有有足球吗？
1: 我记得今天应该还有这个拔河。
0: 哎，拔河，对
1: 对，
0: 今天就是还有什么样的比赛？比如乒乓球，还有羽毛球。
1: 羽毛球、
0: 羽毛球好像有、是吗、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参与了这场职工运动会。
1: 对，
0: 那喀什地区第三届职工运动会的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幕，然后到5月14号闭幕。
1: 是的啊，咱们的这个地点呢是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进行的啊。
0: 嗯，
1: 同时分项比赛就是将在多个专业场馆分别开展，具体的地点呢也是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各单项竞赛的一个规程。
0: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就是一场力量的碰撞，是不是、我觉得也是团结和友谊的舞台。
1: 没错啊。
0: 嗯，那我们各方健儿们登场，就是我们就期待他们能取得好成绩。
1: 好的成绩，是的。
0: 对，我们在赛场边呢，边释放激情，边呐喊助威，是不是？也让我们一起见证一场热血与欢乐交织的狂欢。
1: 没错啊。
0: 嗯，那我们给他们鼓掌，
1: 助威
0: ，加油打气。当然了，小帕没感觉到吗？就是我们更希望我们喀什地区融媒体代表队
1: 拿上成绩啊。据我所知应该是有拿上成绩的啊。
0: 嗯，那是那必然的。这好消息确实挺多的。还有一件事儿，是不是也必须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不要9.9啊，也不要99，不要900，那只要9.9的一个
1: 门票
0: 是什么？
1: 咱们的姜超联赛啊，
0: 对，姜超联赛门票开售啊、确实啊，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到了9.9门票。
1: 对，想看哪一场比赛呢？大家都可以提前去预约啊。
0: 嗯，
1: 9.9，9.9，只要9.9。
0: 这个吆喝声不够大呀，让小芳来帮我们吆喝一下。那2026年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呢，就是姜超联赛，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就是买门票了呢？其实这个门票、它还有一些联动的景区优惠，
1: 对其他的一些景区的这个优惠啊、比如说第一个是泽普县金惠阳国家森林公园，这里5月15号到7月20号呢，所有的游客就是凭本人身份证和姜超联赛的门票电子票根啊，也可以一张票呢仅限入园一次，享受就是到门票的这个五折优惠。
0: 对，首套门票的五折优惠，9.9的门票、可以享受首套门票五折的优惠。
1: 是的。
0: 还有呢，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是不是、从5月15号到7月20号，所有的游客凭本人的身份证和新疆姜超联赛的门票或者是电子票根，一张票呢就是限入园一次，享首套门票八折优惠。
1: 对，同时呢还有叶城县的纵浪林泉啊、西野迷城等等啊，也是到7月20号的时间，所有游客也可以凭借咱们的姜超联赛的门票，可以就是也是首道门票是五折优惠，享五折优惠啊。
0: 对，还有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月浦湖县文化公园、柳树王景区，还有叶城县河套七仙园等 A 级景区和公共文旅场所，那都是
1: 免门票、
0: 免门票的。
1: 可以凭咱们的这个姜超联赛的票根啊和身份证就可以免门票了。
0: 还有呢，餐饮的优惠也有哦。
1: 是的，是的啊。那像姜超联赛期间呀，参赛选手以及呢观众可以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足球场呢是领取喀什市来宁饭馆、月浦湖县这个县内的百汇超市，还有每日八格美食厅，以及37度海这个鲜港纸包鱼，以及呢维尼热餐饮等等一系列的餐厅呢，都是可以有这个消费券的、
0: 对，商超买赠、像月浦湖县域内指定的商超满100元送30元，
1: 对，
0: 可抵扣使用，还有餐饮满减月浦县域内的指定的餐饮满100元立减10元，满200元立减25元，满300元立减30元，还有呢餐饮满减在喀什市来宁饭店的餐饮消费的人均减10元。
1: 是的，以及呢咱们住宿优惠，朋友们，像喀什市来宁饭店就是姜超联赛期间呢，参赛人员、参赛的工作人员以及就是观众呢，可以凭着咱们的参赛证、工作证、赛事票根，享受这个房价的198元一晚的这个优惠啊。
0: 还赠双人早餐呢。
1: 对对对。
0: 月浦湖县的汉庭酒店、全季酒店呢也指定的酒店，也是享受这个八折的优惠。
1: 除了咱们吃住，是不是还有

0: 行啊，
1: 嗯，交通
0: 出
1: 行还有优惠，
0: 也有优惠，朋友们。像这个月浦湖线中石化一节加油站，他们这个用户啊，他也是充值单笔的这个满500元的是赠送40元的组合券包，包含2张6元的这个汽车通用消费券满减券啊，
1: 嗯，
0: 1张28元洗车券。
1: 对，就是你要是充值的多，那就是赠送的也
0: 多，
1: 对，还有那洗车券发的也比较多，就是只要你就是充的越多，就是发的越多，
0: 没错。
1: 还有中石油中油好客驿站，也是属于这个，它是什么呢？就是单笔满1000块钱赠送102元的组合券包，包含了2张12元的汽油的通用消费满减券，还有3张16元的便利店券，还有3张10元的洗车券，那你买的多就充值的多，那就发的多，就赠
0: 的
1: 多。
0: 还有咱们的这个购物优惠啊，朋友们，在月浦湖线就是周六福买黄金啊，免工费。哎，购买10克黄金，首克呢是享898元的一个价格。精美的钻石啊，包括这个买女戒的话送男戒等等的一系列的活动，
1: 嗯，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都在进行当中。
0: 是的，
1: 就满满的期待。揭幕战呢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是不是啊？
0: 嗯，
1: 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克拉玛依队，那南区呢喀什队主场对阵阿克苏队，
0: 嗯，
1: 对，嗯，吐鲁番队主场呢对阵和田队，真的是满满的期待。
0: 同日开展啊。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再来给大家说说，我们有一条路，哎，也要从明天开始呢，也要封闭施工了。这条路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的通行当中呢，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一条路。
0: 嗯
1: 嗯，那是哪条路呢？给大家说到了迎宾大道，就是北大桥到人民医院由南向北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的全段的封闭施工。那封闭的施工期间呢，非机动车、电动车，大家要临时的借用下相邻的机动车道谨慎的通行。
0: 是的，是的啊。
1: 当然了，那这条路本身呢就是日常比较堵的一条路段，
0: 路 对，
1: 对，所以大家就是如果能不走这条路，在明天的
0: 有别的选择的话，
1: 上下班的时候稍微的绕行一下。
0: 是的，是的啊，到了压力会更大一些了。
1: 对，是的。那此刻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帮大家来看看路上的情况。Super Idol 的

0: 欢迎回来，刚才给大家送出的是阿肆的热爱105度的你。我觉得小潘有没有感觉到这些老歌就是每一次放都觉得那么好听，
1: 对，感觉还是蛮年轻的，
0: 很好听。
1: 对，
0: 这是你老了吗？你觉得蛮年轻的，
1: 年龄大了啊。
0: 年龄大了，大家听听就好。此刻大家走到哪里了呢？因为从五月份开始，我们的晚上的下班时间就是八点钟
1: 有所调整啊。
0: 对，八点钟之后呢，真正的来到了比较堵的时候了，就是真正的晚高峰
1: 已经开始了啊。
0: 嗯，那大家在路上哪里有没有遇到特别拥堵的路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和我们说一说。
1: 是的，是的啊。乍一眼看上去，首先我关注到的是咱们的西北路啊，
0: 一片
1: 双向的哈，一片红，双向的拥堵。堵的是满满当当的啊，就是连接着我们的西域大道这里，然后上边是
0: 北向
1: 南、
0: 南向北
1: 都堵得满满当当的，
0: 尤其是北向南，就整个两个红绿灯堵通了。
1: 是的，是的，也是连接着我们的人民西路吧啊，在我们的香榭大街这里开始，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到我们的十字路口是拥堵的路段了。
0: 嗯，对，从这个新民路和交汇处，其实它就是一个车流量非常大，我觉得此刻的就是环江四面八方的车流量都很大。
1: 对对对，包括我们香榭大街为一个起点的话，西向东啊，也是一直到我们的解放碑路北路的交汇口啊，是堵得特别厉害。
0: 大十字的门口真的非常非常的堵了，这个地方。
1: 没错。
0: 那从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其实还有一段特别特别的拥堵，就是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
1: 对对对，这个之前就堵，现在呢拥堵的路段更长了。
0: 你没发现吗？这条路基本上从这个七点半开始就开始一直堵。
1: 是的，是的，一直到现在啊，
0: 堵得特别的长，它整个堵到了两条红绿灯就是堵通了。
1: 没错，没错啊。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天南路，从我们的东南小区这里开始，也是南向北的方向一直连接着我们的财富大厦，这里就是人民东路的交汇口啊，也是堵得比较厉害。它其实也算是一个双向的堵吧，车流大。你像北向南车流大，南向北呢堵得厉害。那包括我们的文化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拥堵。但是呢，它的拥堵路段到我们的实验学校前面，它就有所缓解了，
0: 就通畅了。
1: 对，它的堵点起点呢是开始在我们这个解放南路的交汇口，
0: 对，
1: 东向西的方向
0: 啊，人民公园的这个门口开始堵，一直堵到了实验学校的门口。
1: 对，
0: 实验学校门口过来呢有一路畅通
1: 了。是的，是的。然后
0: 但是西向东的方向呢是一路畅通，
1: 没错。以及我们的新民路在实小前面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山路林时代广场这个位置也是堵得满满当当的啊。
0: 嗯，下来之后呢是到这个二医院交汇处，就是新民路一直下来呢，到这个咱们的橘子酒店这里就开始堵，一直堵到了和二医院交汇的这个地方。
1: 对，这里这两天应该也是因为那边那个机动车道的一个施工的状态啊，它就导致呢道路变窄，很多的右转车辆可能都要占用我们的直行的车道。
0: 对，还有呢就是机动车就是非机动车它也会占用我们的机动车道。
1: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的时候呢，大家可以
1: 减速慢行，
0: 减速慢行。对，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路况下，我觉得让行是最好的。
1: 是的，是的啊。以及我们再来看一看连接着我们的新民路就是水利局这里的大中路目前是什么情况呢？也是啊，北向南的方向堵得满满当当的，甚至是堵过了我们的西环路的十字路口，一直往下走到我们的海天中华名园这里啊。
0: 对对，
1: 也是车流非常的
0: 大，非常的堵。对，非常堵，
1: 没错。
0: 那此刻其实我觉得二医院门口今天的路况还不错，就是健康路的路况还真的不错。
1: 对，
0: 直到母狮塔哥
1: 东
0: 西路也是一路畅通的

0: 是的，是的，这条路其实就是过了新民路这一节子啊，
1: 对，
0: 就畅通了。
1: 就平常的时候，小帕知道就是这条路，都是日常堵的路，
0: 是的，特别是二院前面，
1: 今天不堵，就车流量大，但是不太堵。还有呢，就是班超路和
0: 建设路，
1: 建设路也是双向的一路畅通。
0: 对，
1: 那此刻其实真正的稍微堵的建国路，
0: 建国路，对，反正建国路是连接住我们的二环路这里啊，西环路这里过来，西向东的方向，
1: 就是有一大段的拥堵，
0: 对对对，堵到了桥面上。过了以后，过了湖畔路之后呢，然后又出现了，就是在我们的丽
1: 笙
0: 酒店这里，对，西向东一直连接着我们的南湖路的这个十字路口有一段拥堵，再下来就是南湖路了嘛。南湖路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一段
1: 拥堵，南向北的方
0: 向，南向北的方向，
1: 南向北的方向，就是三期到这个乐湖广场，
0: 对，
1: 其他的二期呀、这些地方还都不太堵，阳光小区也不堵今天、
0: 然后五洲医院前面建国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一大段的车流大的一个情况了。
1: 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今天深喀大道相当相当的堵，
0: 对对对，
1: 深喀大道从哪里开始堵了，我给大家说，
0: 建国路
1: 清风路，清风路的交汇口，
0: 对，从振兴北路这里开始就
1: 出现，然后对，出来之后他就开始堵呢、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堵到了和平路的交汇处，
0: 对对对，
1: 这整个两个红绿灯哦堵通了，
0: 很奇怪啊，
1: 对，然后今天东向西的方向特别的堵，然后过来之后就是到了巧克力大道的这个交汇处，巧克力大道今天呢是自北向南的方向就特别的堵，
0: 也是堵、
1: 堵到了深喀大道，那这个本来车流量特别的大，然后汇到了深喀大道之后呢，它就造成了深喀大道的一大段的拥堵，
0: 没错，
1: 那一直堵到了振兴北路的这个十字路口，
0: 十字路口以及我们前面跟大家说的喀麦大道这边，世纪大道这里，西向东东向西不是都双向拥堵吗？目前来说我感觉应该世纪大道这边的车汇进来的吧，也许，但是也可能是别的原因啊。世纪大道南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车流很大，堵得满满当当的。
1: 对，今天有些这个小道就是便民路、便民路大家知道吗？这条路
0: 便民路啊，
1: 哎，便民路今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路，就是和和平路是这个平行的一条路、和这个诚信北路都是平行的路，
0: 对，
1: 就是它直接到了哪里，就是朝阳路，这个南向北向南的方向，就是从朝阳路这里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堵到了这是哪条路，我看看，
0: 阿热买里路吗？
1: 对，不是阿热买里路，这是和谐西路过来，这是和诚信北路交接的
0: 路口、
1: 对，就特别特别的堵，就是和便民路，这便民路我看，对，和诚信北一巷交汇的这个路段
0: 车流也很大，
1: 就非常的堵、这个地方平常呢它是一条不堵的路段，但是今天呢堵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如果行驶驶到这条路的时候呢、也给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巧克力大道，哎，这条路也是超级的堵，
0: 然后前面
1: 从北向南的方向
0: 车流也很大啊，前面跟大家说二院前面不堵啊，我都感觉现在想打自己的嘴了，这个时间段的话双向拥堵，东向西西向东堵得满满当当的，
1: 就是八点钟下班的时候其实这个刚开始还真的不太堵，但是到了这时候我估计确实啊就不太好走了，尤其是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就大家基本上要等个可能两到三个红绿灯，
0: 是的是的
1: 啊、其他的呢像从今天的昆仑大道过来，昆仑大道今天有点堵哦，今天堵的还比较长，
0: 是的是的啊，堵的也比较早啊，
1: 对，从南关路，其实从哪里开始堵了我给大家说，就是八盘水墨村，就从这个八盘水墨这个地方就一直堵，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就是伍思汤博一这个地方，就是加油站，中国石油加油站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通行了一下，又从这个南关中队那一直呢堵到了喀什市第五小学的门口，同时呢然后又畅通了，那到了喀什亚中机电市场的这个对向的车道一直堵到了南关桥的这个就世纪大道南路的交汇处，今天这条路相当相当的堵，
0: 是的是的啊，
1: 但是走到解放南路倒是不堵，
0: 也有所缓解
1: 了，我觉得这还真的不错，就解放南路不堵，但是今天昆仑大道呢是相当的堵了，那说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还是给大家送出啊，就直接给大家说说这个咱们的天气吧， 我们来看看大家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天气这么热，同时呢还有浮尘，感觉身上被护住了，是不是啊？
0: 对啊，
1: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就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那预计呢，5月11号到12号，各地自西向东的将出现5到6级的西北风，正风呢是7级。像喀什市的荒地乡、百什克染木乡、舒富县、伊吉沙县、克孜勒乡、戈壁、加什县、玉大利可乡、西克尔库勒镇、巴楚县三岔口，还有沙车县的开心果基地、恰热克镇及山区，风口风力呢是9到10。10级，局地的阵风呢是11级，同时呢伴有扬沙或短时的沙尘暴，气温呢下降3到5度。13号的午后到14号，平原大部区域呢有浮尘，偏东风是4到5级，风口风力呢是7级左右，同时呢伴有扬沙和沙尘暴，气温呢有些下降。11号到13号，南部山区断续有小雨，其中呢11号的夜间到12号，叶城县的玉叶镇，还有棋盘乡至科克亚乡，塔县达布达尔至红旗拉甫热斯卡木一带呢，可达到大量。未来3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0度左右。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是晴见多云，风力3级，转西北风5至6级，气温是13度到32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见多云，风力3级，转西北风5至6级，气温是13度到29度。巴楚红海景区晴见多云，风力3级，转西北风5级左右，气温是13度到32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见多云，风力3级，转西北风5至6级，气温是15度到33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晴见多云，西北风气至8级，气温是2度到21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是晴见多云，西北风气至8级，气温是-1度到4度啊。
1: 哎，对，是的呢。大家此刻在路上有没有遇到拥堵的情况呢？因为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也希望是什么呢？大家堵车不堵心，
0: 是的，
1: 因为前方就是家的方向，
0: 没错，
1: 保持开心快乐的心情最重要。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美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抖音的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我们的节目。哎，大家上车之后就锁定，那大家可以获取到更多的资讯。也希望大家，周一下班快乐，明天见。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各地和南疆西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到暴雨，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14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为第二期县市区党政正直培训班授课，切实提高能力本领，扎实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
1: 中石油中石化加大在将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全力推动油气增储上产。
0: 一季度全区新增个体工商户6.21万户。
1: 自治区古尔邦节

0: 文艺晚会，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完成创排工作，即将与观众见面。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八州分赛区完成赛事志愿者招募集结工作。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5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为第二期县市区党政政治培训班授课，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县市区党政政治能力本领，努力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扎实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进行了深入系统讲授。陈小江指出，县市区党政政治是党在县域执政的骨干代表，是推动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力量。要坚持把提升政治能力放在第一位，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绝对忠诚。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上下功夫，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陈小江强调，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必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作为，干事创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立足自身实际，遵循客观规律，坚持求真务实，把握好显功和前绩的关系，保持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以水滴石穿、久久为功的韧劲儿，推动15-57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地。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以赴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始终坚持稳字当头，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机制，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积极开展信访积案化解，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规范化、精准化水平。要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做好民族工作，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推进文化润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县域支柱产业、富民产业，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繁荣兴旺的县域经济。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序做好换届工作，加强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坚守廉洁自律底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王林主持培训班。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2件，来信0件。4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5件、固肺污染7件、 生态破坏6件，噪声污染6件，

0: 水污染三件，其他污染五件。截至5月1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件共两批次57件，重点关注案件两件，其中来电57件，来信0件。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11号上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会议指出，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高标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加快建设对外开放大通道，加快贸易强区建设，扩大同周边国家务实合作，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要聚焦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加强与国内省区市的战略对接和发展协同，落实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效提升产业转移承接能力、国际资源整合能力、国际产业合作能力、生产要素保障能力、战略纵深支撑能力。要聚焦打造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在江煤外运、江电外送、西气东输、煤化工和能源产业培育壮大等领域取得突破，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加等新质生产力。要聚焦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坚持稳粮、优棉、强果、兴畜，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扛牢粮食稳产保供重任，巩固棉花优势地位，实施林果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推进畜牧业振兴行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区。要聚焦打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全力维护边疆稳固、边境安全、社会安定。会议审议新疆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至2035年，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立足一群两带三圈空间布局，强化产业发展对就业吸纳、人口集聚的支撑作用，聚焦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着力破除城乡要素流动壁垒，进一步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取得实质性突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年以来，中石油中石化在将各大油田积极开展技术攻关，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全力推动油气增储上产。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是我国非常规油气增储上产的核心阵地。日前，示范区 GHW92-12 井顺利完井，完钻井深6223米，刷新了国内同井深最短钻井周期记录。新疆油田公司吉庆油田作业区生产管理办公室工程师吴文杰介绍，这口井的完钻为深层页岩油规模开发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3: 我们建立多方协同攻坚机制，前期联合专家研判技术条件，优化钻井方案与技术参数，升级钻具组合，提升施工效率，实现钻井施工零事故、零隐患。
2: 5月5号，位于乌苏市石桥乡的苏一杠斜271井如期投产，标志着该井正式进入产能运行阶段。在作业现场，油井抽油设备往复运动，将地下原油举升至地面接收装置，随后由30立方米罐车有序开展导液作业。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采油管理一区采油四站党支部书记唐吉勇介绍，这口井顺利投产，对扩充油田产能储备、推动产能稳步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3: 下 部携手油田将持续做好该井生产认为与动态检测，保障平稳高效运行，同时加快推进全年140口新井钻井投产进度，以高效开发稳产上产，助力乌苏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四月以来，土阿油田准东采油管理区原油生产节节攀升，实现27天内原油日产量百吨级三连跳，上产势头强劲。5月8号的生产报表显示，准东采油管理区日产原油1800吨，天然气4.9万立方米，再创历史新高。这是继4月10号、26号原油日产分别越过1600吨和1700吨后，第三次实现百吨级跃升。土阿油田准东采油管理区油藏地质研究部负责人龚学成介绍，目前准东采油管理区将314口油井全部按照投入产出效益排队，实行一井一测分类治理，进一步提高产量。
4: 为进一步提高油田产能，全面排查勘探主力区块的问题油井，采取措施释放产能。
1: 今天上午，由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800千伏主变压器发往中煤伊犁热电联产项目现场，将助力伊犁750千伏环网电力通道建设。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5: 变压器是电力传输工程的心脏。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副总工程师孙一年告诉记者，发电机组直接产出的电力电压只有22千伏，而这台变压器依靠内部特殊的线圈结构设计，能把22千伏的低压电聚扣为800千伏的高压电。
6: 它负责把电厂发出的电能本地升压，安全的接入大电网，使项目能够正常供电，参与电网调峰。没有这台设备，那么电厂的电力就无法远距离的输送，也无法并入伊犁的主干电网。
5: 大功率变压器运行时，内部多余的磁场容易四处扩散，不仅会让设备发热发烫，还会白白浪费电量，这也是行业里长期存在的难题。孙一年告诉记者，针对这一问题，研发团队创新运用新技术，成功把设备自身能耗降低20%以上。
6: 我们的研发团队创新的运用了漏磁复合频率技术，精准的管住这个在设备里面乱跑的这种漏磁场，避免设备过热，又减少了电量的损耗，售电效率比传统的设备提升了近5%，每年呢可以减少碳排放1万吨。这样的设备总共是2台，第一台产品的发运是为了保障2026年底首台机组投产，后续会发运第二台产品，保障2027年初实现2台机组全部投运。
0: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季度，全区新登记经营主体中，各类企业达2.61万户，个体工商户6.21万户。请听报道。
7: 沙湾市将个体工商户划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精准帮扶，为不同商户定制发展方案，助力创业经营。截至4月30号，今年新设立个体工商户1711户，同比增长205.54%。沙湾市个体工商户闵文俊：
8: 工作人员到店里指导，让我们知道了怎么去规范经营，让我们的烧烤店长久的发展下去。
7: 沙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业务室工作人员加尼树阿克提列无别克：
9: 准备好材料之后，我们的帮办代办窗口会有专人帮助网上提交材料，个体工商户就能当场取得营业执照，办理时间从原来的3天缩短为了1天。
7: 自2022年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实施以来，我区不断完善个体工商户分型体系，提高分类质量，研究出台全生命周期帮扶政策，个体工商户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长。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建工作指导处副处长楚生刚：
10: 实现差异化、精准化帮扶。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协调推动下，各银行金融机构已为全区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贷款1.92万笔，近70亿元，有力缓解个体工商户融资难题。
1: 伊犁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政务提效、法治保障、开放创新等方面发力，推动改革举措落地生根，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请听伊犁台记者黄静、卢中的报道。
11: 在霍城经济开发区党群综合服务中心，政策咨询、人才对接、金融支持等服务窗口一应俱全，为企业提供高效服务。新疆诺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黄玉林告诉记者：
12: 在前期的企业注册以及征地过程中得到了园区工作人员的全程代办以及政策上的帮扶指导，让我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企业的筹建以及当下的生产运营当中。
11: 针对园区企业诉求多、服务资源分散等难题，霍城县建立三级责任链条，健全接诉急办机制，推动企业难题高效解决。霍城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副主任石广岭：
13: 整合服务资源，优化办事流程，开展全程代办、服务帮办，真正做到有需求，园区有响应。
11: 今年三月，伊犁州出台提升营商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一，聚焦放宽市场准入、提高办事效率、完善退出机制等六大领域，推出20条应招实招。伊犁州营商环境建设局建设处处长张传伟：
14: 我们将抓督查，确保自治州优化营商环境的20条措施落地见效，抓关键，确保涉企行政检查的总频次呢能够下降30%，州内行政审批时限总体压缩60%，涉企行政执法呢扫码入企达到100%，抓落地，确保各项惠企政策的精准、直达、快响，以一流的营商环境吸引、集聚更多市场主体和投资项目。
0: 新疆台消息，5月8号，由新疆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主办的中国新疆印度尼西亚经贸交流会在雅加达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同期，新疆企业还参加了在当地举办的2026年印尼国际食品和饮料贸易展。本次交流会得到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经商处、印尼工商会中国委员会、中国贸促会驻印尼代表处等机构的大力支持。两国政府机构、商协会及食品物流领域企业代表约100人参会，新疆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印尼政府官员及两国企业代表分别就两国营商环境、企业出海经验等进行推介。印尼国际食品和饮料贸易展是印尼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食品饮料类展会，汇聚了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交流会同期，新疆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在印尼国际食品和饮料贸易展打造了中国新疆特色展区，组织8家新疆企业参展，展示枸杞原浆、葡萄干等优势产品，吸引海外客商洽谈，在特色农产品领域收获订单及合作意向。今年，新疆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推出江企出海、共赴将来两大品牌，计划举办20多场经贸活动。目前已相继组织企业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库曼斯坦开展经贸活动。此次交流会是本年度第3场江企出海品牌活动，也是新疆优质农牧产品开拓东南亚市场的重要举措。
1: 美丽中国行，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更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本台今天起开设美丽中国行专栏，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请听录音报道，美丽湿地候鸟翩跹，由新疆台记者哈米提、通讯员赵善斌、陈永梅采制。
15: 五月的马拉斯国家湿地公园草木葱茏，繁花盛开，天鹅与各类候鸟翩跹起舞，勾勒出一幅生态和谐的秀美画卷。马拉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西亚东非候鸟迁飞通道上，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工程，不断加强水环境治理、植被恢复等工程，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已成为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优美的生态环境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赏景观鸟，游客增霞。
16: 这个湿地公园，你看花也开了，树也绿了，还有这么多的候鸟，还有大天鹅，我们人的心情也好了。
15: 位于土木舒克市的永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碧波荡漾，鱼潜鸟翔，当地不断完善巡护基础设施，配备瞭望塔、管护用房等设施，运用地面巡护加无人机巡航加视频监控的3重立体巡护体系，保护湿地生态环境。湿地野生动物种类从2018年的219种增加到如今的257种，其中国家级保护动物30多种，每年超10万只候鸟在此栖息繁衍。土木舒克市永安湿地自然保护区巡护队总队长齐宝年：
17: 东区人防物防技防全区域监管网，这大幅度提升了效率，实现偏远区域的精准无死角管护。
15: 伊宁县天鹅泉湿地公园生态资源丰富，尤其以大批游鼻天鹅在此栖息闻名。多年来，伊宁县不断加大对天鹅泉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通过划定保护区域、加强巡逻监管、开展生态修复等措施，为天鹅提供了安全舒适的栖息环境。不久前，一对游鼻天鹅在这里成功孵化出五只天鹅宝宝。伊宁县天鹅泉景区管理员韩新林：
18: 我们另外还有两只啊，现在正在做巢，我们希望下个月能看到他们的小宝宝。
0: 自治区古尔邦节文艺晚会《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已完成创排工作，即将与全疆观众见面，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9: 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为四大篇章，用歌舞、器乐、情景诗句、杂技等多元形式展现新疆大地的蓬勃生机与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晚会执行导演热兹万古利乌拉因介绍，晚会将于古尔邦节期间与观众见面。
20: 这台晚会体现是我们各民族团结和谐在一起，我们邀请了非遗的传承人、各地区的各省的演员和艺术家们，把最好的节目献给各族人民，展现各民族人们的幸福生活。
19: 晚会既有经典歌舞，也有情景诗句、原创歌曲等创新作品，非遗传承人与青年演员同台演绎，用艺术语言传递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心声。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一级演员阿曼古利斯蒂克：
21: 这次晚会我是以表演唱的形式登台，我扮演的是优秀的导游姑娘，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新鲜也很有意义的尝试。我希望通过歌声和表演，把新疆的美景还有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面貌生动展现出来。我希望用唯一的力量讲好新疆故事。
19: 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演员贾倩倩：
22: 我们整场晚会的主题非常的鲜明，希望通过我们这场晚会让大家能感受到我们大美新疆的美，感受到新疆人民的热情豪爽。
23: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眼下我区景区景点游人如织，各地不断丰富文旅活动，让八方游客游玩更尽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5: 近日，2026新疆博斯登湖西海龙马文化旅游活动暨春季赛马大会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10多名参赛骑手同场竞技，策马争分。随着2000米无限定速度赛鸣枪开赛，骑手策马扬鞭，奋勇争先。参赛选手阿布杜热合曼·吴斯曼：
24: 七岁开始骑马的，我现在15岁了，我特别喜欢马。我去年在博湖县拿了3连冠，我这次在博湖县希望拿个好成绩。
15: 辽宁游客范林月：
25: 感觉现场是紧张又刺激，然后马跑起来也特别的有气势，对我们来说是一次特别难忘的体验。
15: 眼下那拉提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山谷间盛开的野花与碧绿的草场，远处洁白的雪山相互映衬，宛如画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景游玩拍照打卡。为丰富游客体验，在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幕台景区推出充满浓郁民俗魅力的婚礼表演，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当地的民俗文化。吉林游客石崇旭：
26: 我是第一次来那拉提草原，风景特别的美，特别的辽阔，来看了一下这个哈萨克族的婚礼，感觉特别的有趣。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来新疆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5: 在位于舒富县的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内，匠人潜心制器，27大类50多个品种的传统乐器琳琅满目，每日定时的迎宾歌舞与民俗展演，让各地游客不虚此行。四川游客佘红玉：
27: 我就感觉就是新疆的人民都非常会载歌载舞，看到了很多新疆的歌舞表演还有乐器表演。
0: 近日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八州分赛区完成赛事志愿者招募集结工作，并启动志愿者专项岗前培训，为赛事保驾护航。请听八州台记者王大为的报道。
2: 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的立体化培训模式，授课老师围绕足球赛事流程解析、应急处置实操技巧、志愿服务礼仪规范等核心内容，结合各类大型赛事真实案例，深入浅出拆解服务关键要点，确保培训内容贴合赛场实战场景。

0: 借助此次机会积累更多经验，为我们巴州体育事业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本次江城联赛巴州分赛区志愿者招募启动后，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积极响应。经过严格筛选，最终有302名优秀志愿者入选。志愿者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瓦热斯·图尔蒂表示，
2: 虽然我不能上场比赛，但我愿意志愿者的方式投身这项大型赛事，为家乡足球事业贡献力量。我将认真完成岗前培训，以十足的信心、坚定的决心和过硬的能力，助力赛事顺利进行。
3: 由新疆大剧院主办的全民才艺大赛《疆域大舞台》5月9号启动全国海选，请听昌吉市台记者刘华的报道。
1: 疆域大舞台参赛对象为全国的文艺爱好者、民间艺人、学生团体及文艺团队等，只要年满18岁，个人、组合、团队均可报名参赛。比赛涵盖声乐类、舞蹈类、器乐类、曲艺类和综合类五大类别。5月9号海选首日，选手们在舞台上尽情绽放自我。新疆艺术学院学生迪丽阿依买买提一名。
4: 我带来的歌曲呢是流行曲目《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我对自己的这个演唱呢是非常有信心的，也非常希望可以进入我们的月赛还有季度赛，站上更高更大的舞台。
1: 昌吉市民赵斌，
5: 给了我们普通人展示自我的宝贵机会，能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尽情展现给大家，也让我们退休生活变得充实又丰富多彩。
1: 新疆大剧院业务拓展部负责人王超介绍，大赛全程零门槛参与，不收取任何报名费。
6: 通过声乐、舞蹈、乐器、非遗曲艺等多元才艺展示，弘扬正能量，礼赞大美新疆，既为普通的群众提供绽放的才华的舞台，丰富咱们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以文化为纽带，讲好咱们新疆故事，展示新时代新疆风采。
7: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大到暴雨，10到14度。
7: 阿勒泰中雨转晴，9到19度。
3: 塔城小雨转晴，7到19度。
7: 伊宁小雨，12到21度。
3: 伯乐暴雨转大雨，10到21度。
7: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
3: 奎屯大雨转中雨，12到25度。
7: 石河子阴有中到大雨，14到19度。
3: 昌吉大雨转小雨，14到22度。
7: 哈密多云，19到37度。
3: 吐鲁番多云，24到40度。
7: 库尔勒多云，20到36度。
3: 阿克苏多云，16到32度。
7: 阿图什多云，17到31度。
3: 喀什多云，16到32度。
7: 和田多云，19到32度。
3: 乌鲁木齐大到暴雨，10到14度。
7: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
8: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9: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就在这个地方，烈士陵园的纪念碑清晰可见。这个园子选在

0: 一个人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地方，让我们都觉得再恰当不过了。陵园就不应该在荒郊野岭，不应该在毫无人气的地方，在烈士长眠之所，至少应该有树木，有小动物，这样能够使怀念者的伤感更加鲜活具体，让人在怀想之后心里产生有所向往和追求的暖意。很快我们在听到各种动物的叫声、蛙鸣声，还有小孩子追跑打闹的声音之余，闻到了飘在空气中的饭菜香气。远远近近的屋顶上炊烟已经升起来了，这一切特别让人觉得安适和踏实。想想看，周围都是有生命的东西，有生命运行的节奏和节律，在这里最能体验到生命的蓬勃运转和轮回，任何聆听和触摸都能产生舒坦的情感。家里来了客人，倒霉的是院子里的那些小动物，尤其是鸡和鸭。等到我们回到院子里的时候，发现杨大爷正在追一只白色的莱杭鸡，这只鸡是已经长得很成熟的那种，羽毛不再鲜亮，屁股上的鳞子在减少，它被追赶得气急败坏。这个情景被梨花看到了，顿时就不干了，他知道这只母鸡要被杀掉成为今天晚饭的美味，他大声地哭了起来：
1: 爸爸爸爸，你千万不能杀花花，它生过很多蛋，过两天它还会生的，给它一个机会吧，给它一个机会吧。
0: 梨花的哭声唤出了家里的杨大妈和姥姥，姥姥踮着小脚过来了，气喘吁吁地说：
2: 哎呦，大龙啊大龙，你别追了，你看把孩子吓的。
0: 我这才知道杨大爷的名字叫大龙。杨大爷这时不得不停止了追逐，站在院子里直摇头，他悄悄地对姥姥说：
3: 好几次了都没得手，这只鸡就是命大，每次都被梨花给拦住了。
0: 晚上饭桌上的吃食也算是丰盛，没有鸡肉，好歹也有一盘子腌猪肉烩酸菜，还算有油水。在吃的这方面，农村因为有地有草有水有肥，长的东西多，总归比城里人有办法。但我们不知道，村子里的人很难吃到蔬菜，人们主要吃粮食，饭量就大。在这餐晚饭中，我们看到了家里有个不小的中心，那就是这家唯一的儿子毛蛋儿。这孩子的年龄与梨花相近，是家里的大宝贝，但又脏又闹又烦人，对我们三个来人并不友好。男孩来到杨家完全是个偶然，是杨大爷捡来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用化肥不普及，石粪、鸡肥是农家必须的功课。我至今记得，农业学大寨，对于城里人来说，基本上就意味着鸡肥送肥，人人都鸡肥，肥源紧缺。县城的大街小巷是杨大爷石粪的主战场，他每天都会在相对不小的范围里挨家挨户拾粪，已经多年不变了。由于杨大爷人缘好，我们家属院一排房子的鸡鸭兔粪基本上都归他，假如有别的竞争者前来投粪，孩子们就会毫不客气地进行驱逐。杨大爷始终保持着

0: 进城逃粪的习惯。有一年深秋时节的一早，当他走到邮电局附近的一个街角处，突然听到有婴儿的啼哭声。这哭声虽然微弱，却十分固执和急迫，听得杨大爷很揪心。循声过去，看到街角台阶上放着一个箩筐，声音是从这只箩筐里传出来的。他走近一看，见花被里裹着一个婴儿，这孩子的脸都哭紫了，觉察到有人来，居然睁开了眼睛，便拼足了力气嚎叫不停。杨大爷想也没想，抱起孩子，拾起箩筐就返回了家里。到家之后，这孩子已经奄奄一息，精心伺候，喂奶喂水，孩子慢慢恢复了元气。这是个男孩，不到一岁的样子，但是左手是六指，左腮上有一块大大的黑痣。杨大爷给孩子取名叫毛蛋儿。毛蛋儿给奶妈一家带来不少欢乐，也是奇怪了。按照姥姥后来的说法，这家人养不住男孩，奶妈是片好庄稼地，但是只长女儿。听大人们说，他第一个孩子就是个男孩，只活了三岁，带到河边洗澡，一不小心给淹死了。梨花之后也生了一个男孩，但是满月还没出呢，莫名其妙的得了白喉，不治而亡。此后奶妈每次怀孕都是战战兢兢，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梨花出生不久捡了个毛蛋儿，他的到来给全家添了喜庆的气氛，两口子都喜欢极了。失去两个男孩的悲伤慢慢的被捡来的这个孩子给冲淡了。几乎与我同时，杨大妈生下了和我年龄很近的杏花，想必我当初吃的就是她生杏花时的乳汁吧。毛蛋儿特别爱玩水，一到夏天动不动就泡在小河小渠里。因为家里前面出的那条人命，毛蛋儿玩水这件事让杨大爷操碎了心。据说毛蛋儿水性很好，他并不是单纯玩水，经常会捞一些小鱼回来，而且他会捞蝌蚪，帮姐姐赶着鸭子到河边放养。毛蛋儿是个混孩子，很快就被一家人宠坏了，经常干一些上房揭瓦的事情，蛮横霸道的，与自己的年龄很不相称。他这是对自己的保护。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毛蛋儿知道自己身世之后，他除了哭着嚷着找父母，就是拼命的耍横，好让别人不敢欺负自己。但是毛蛋儿做过一件让村子里的人对他刮目相看的事。就在我们去的前一年夏天，毛蛋儿游泳的时候救下村子里的一个失足落水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叫柳枝，脑子有些毛病，家里人一看不住就往河边水坑这些地方去。那天的下午也是刚刚下过雨，河边的一切焕然一新。柳枝想必也是没有被家人看住，来到水边捉蜻蜓。蜻蜓飞呀飞的，他一不小心腿没稳住，脚一滑，一头栽进了水里。柳枝并不会游泳，在水里手脚并用地扑腾着，声响很大。也是巧了，此时毛蛋儿是要到河边撒尿的，看到河里情形，衣服都没有顾上脱，就在其他人赶来之前纵身跳进小河，硬是把柳枝拖到岸边。等到大人来了之后，与大家一起把这个傻姑娘救上岸。柳枝的父母是家境贫寒的庄稼人， 家贫如洗，事后父母亲上门来千恩万谢。为了这件事儿，杨大爷一家和毛蛋儿成了远近闻名的人。我很快就发现，毛蛋儿本能的提防使他对每个外来的人都有戒备。他用一种略带敌意的目光看着我们三个人，最初甚至不肯挨着我坐。吃饭的时候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把好吃的让出来紧着他吃，他似乎也毫不客气埋头吃饭，并不管别人投来怎样的目光。但是吃着吃着，我和毛蛋儿渐渐就熟络起来了。他会把一些好吃的炒菜扒拉到我的碗里，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烟盒叠的三角递给他，他答应让我玩他自制的弹弓。晚饭后我们俩玩的已经成了难舍难分的好朋友。他央求我一定留下来明天继续玩，我自然是很愿意，又怕姥姥不答应，因为我有一个难以启齿的毛病，好不容易让姥姥答应了。姥姥嘱咐了一会儿，就让杨大爷送他和妹妹先回去了。晚上大人小孩分着睡在两张大炕上，我就睡在毛蛋儿和杏花的中间。躺在床上聊了好长时间，我们白天在这里玩得太高兴了，睡得很香，我大概很快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我梦见自己和一帮孩子跑啊跑啊跑的，与毛蛋儿一起穿过树林儿，来到了沙漠，进入一片长满红柳的滩地。大家躺在红柳后面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我在追毛蛋儿和杏花，我早就发现了他们俩。毛蛋儿头上别着柳条帽，杏花穿着一件碎花的短袖衫，没错，就是他们俩。我奋力追过去，跑啊跑的，好像永远也追不到。就在我感到疲倦，嗓子渴得冒烟的时候，忽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很快的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迅速淋湿了我的全身。雨水真大呀，像大水柱一样劈头盖脸，让你无处躲藏，没招没落的。我朝着他们俩声嘶力竭地大声喊叫，但是喉咙里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我喊啊喊，直到把自己喊醒，发现自己屁股底下完全是湿的。哎呦，我又尿炕了。尿炕是我的老毛病，多年没有好转。小时候特别是上学前，我很少在别人家过夜。晚饭后是否留下来的那番纠结，就是因为这个毛病。这是我的软肋，是难以启齿的痛点。摸着屁股底下湿漉漉的单子，我羞愧不安，心急如焚。哎呀，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随后我感觉到杏花似乎已经醒来了，她眼睛大睁着，但是并不声张，而是一动不动。杏花悄悄地问我，哎，你喊什么呀？我望着黑黑的四周默不作声，我不愿意说，我也不敢说，我就指望着靠着自己的体温能够将床单给捂干。我过了很久才吞吞吐吐地说，我做了一个被大雨淋湿的梦，我梦到在追你和毛蛋儿，可是我怎么也追不上，接着就下起了雨，我就使劲儿大喊，但是你们俩就是不理我，在大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没有地方躲，浑身上下全都淋湿了。 杏花说，你不说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别担心，我有办法。第二天早上，我躺在炕上赖着不起，就怕别人知道我做下的丑事儿。杏花已经醒来了，她坐在炕沿上，好像在想着什么心事儿。她提醒我起来，由她把尿了炕的单子收起来，再拿到小河里去洗。哎呀，我感激地看着杏花，把她的脸都给看红了。在我的印象中，杏花是全家说话最少的人，她的眉眼身姿很有特点，与别的孩子都不太一样，是那种浅山浅水轻描淡写式的长相，头发浅黄而且自来卷儿，皮肤很白很白，眼珠淡黄色，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巴，走起路来弱不禁风，有那么一种说不清楚的飘劲儿。听姥姥私底下说过，这样长相的女孩子命浅，恐怕要遭大劫难。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听老人讲，头发少而且头发浅的小孩子，一看就根底不深，人不踏实，让人摸不透，没准哪一天会闹出大毛病。我又问为什么，他说听老人说，但眼珠是因为眼珠被人蒙住了，你看不清他眼睛的颜色，他实际上也看不清周围的事情，迟早会出毛病。果然，杏花过了五岁，厄运接二连三，先是肚子里长虫子，疼起来躺在地上直打滚儿，人瘦得皮包骨头。后来呢，是特别容易发烧，而且一旦发起烧来就十分可怕，浑身滚烫滚烫，吃什么药也降不下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村子里的一个人给杨大爷家里带来个破衣烂衫的针灸郎中，他姓大家很少见的湛，没人知道他叫什么，也不知道名字怎么写，就直接叫他湛大夫。湛大夫60多岁，说一口很难懂的南方话，没有人知道他从事什么职业，靠什么为生，因为他话很少，又不是当地人。他看了杏花以后，只用针灸就把他的烧退了，发烧的毛病从此再也没有犯过。杏花长大后与自己的几个姐姐一样，出落成一个颇具姿色的姑娘了，只不过她的美有一种罕见的域外特征，鼻子越来越高，头发越来越浅，还越来越卷儿。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特别爱读书，学习成绩好。他在村子里的孩子当中学习最拔尖儿，高中毕业考上了包头医学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在时光的流逝中，我们渐渐地失去了与杨大妈一家的联系。大概十几年以前吧，我从别的亲戚那里得知，杨大爷和杨大妈都已经去世多年了。杨家的几个女孩先后离开了那个村子，到了邓口县或者临河市内，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父母不在了，家便烟消云散。毛蛋儿还在村子里，他当了几年的兵，

转业之后还是回到了村子里，办过砖瓦厂、水泥厂，赚了一些钱。其他人都没有离开巴彦淖尔市的范围。后来打听到杏花在一所医院的妇产科上班，只是她没有孩子，结过婚又离了。我并非无书可读，我的床边有一摞没有读过的好书，更何况我的客厅里还有成家的书打算再读。恼火的是，我发现我渴望的是下一本，但我又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不再试图去分析这种渴望，我屈服于折磨我大半生的吃书症已经很久了。摘自美国刘易斯·布兹比《书店的灯光》。你看，你看见那边的麦田了吗？我不吃麦子，那对我没用。可是你有一头金发，麦子使我想起你。我甚至会爱上风吹麦浪的声音。摘自法国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在岁月的推移中，书已经让我变成了守财奴、牵令人、囤积狂，日益加深着我的朝三暮四、左顾右盼、浅尝辄止。我像一个掰棒子的狗熊，对书只是不停地买买买，根本就顾不上读。书让我上了瘾，中了毒。为此，我曾恨书，恨自己不停地买书、囤书的习惯，但又改不了，收不了手。书上的文字、图画、书的外观、散发出来的气味，书所承载和意味的一切，始终诱惑着我，使我沉迷。每到一个地方，我像狗寻找骨头一样，本能的、不知疲倦的去寻找书。一本心仪的书如果没有得到，我会寝食难安。这种习惯是我在童年时代养成的，是小城那座书店培养起来的。在我出生生长的小城的那家书店里，我花光了自己手中几乎所有曾经有过的零钱，而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溜进副食门市部或者在地摊上买吃的。长大后，在求学的呼和浩特、天津，在长期生活的北京，在外出开会或旅游足迹所到之处，书店、书摊从来都是我一定要去的地方。夏季一个炎热的中午，蝉鸣处处，挥汗如雨，妈妈又该邮购药品了。她写完信，把给对方的钱和让对方回信的信封写好，邮票准备好，统统交给我。也是巧了，那天家里没有胶水，信封没法贴邮票，也没法粘住。临出门，妈妈又一次嘱咐我，到邮局之后，从信封里拿出回这封信的邮票贴好，信封封好再寄走。我很勤快，一向听话，愿意为妈妈做任何事情，答应着妈妈的叮嘱，顺从地出了家，一脚踏入难耐的暑热。推门出来之后，我才发现这天的热大大出乎意料，没等走下门口的台阶，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浪简直就要把我推倒了。我们这个小城的季节从不打盹儿，冬天就是冬天，夏天就是夏天。冬天寒冷无比，大雪

0: 每年如约而至，覆盖四野，让家里的窗玻璃覆盖上一层厚厚的冰碴儿。春天其实有些腼腆，躲在春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懒洋洋的光临，但是过了清明必定会催绿万物，在五一节前让百花怒放。夏天的热一般是在七月中旬暑期临近时达到高峰，好像故意让孩子们不必顶着烈日去上学似的。于是在大人上班之后，小伙伴们陆续从家里溜出来，结伴到黄河边的水泡子里去游泳，爬到大树上去掏鸟，或三五成群到同学家去玩耍。此时巨大的热浪让我大吃一惊，抬起头来，天蓝蓝的，没有一丝云，毒辣辣的太阳悬在高空，威风凛凛地照射着万物，那种有些邪乎的热简直让人无处躲藏。走出几步，我看到家里养的几只鸡卧在凉房门口的阴凉里打盹儿，院子里的土被晒得格外松软，脚踩上去就会扬起尘土。正当我要推开小院的栅栏门的时候，鸡窝里的母鸡咯哒哒地叫了几声，我知道这是要下蛋了，妹妹出来嚷嚷着要跟我上街去。我嘱咐她母鸡要下蛋了，注意看好。妹妹不再说什么，默默地回去了。出了家门往右拐，只需路过两户人家，便能看见一条南北向铺着芦灰渣的马路，沿着这条马路走就能够达到繁华的街上。大路上的热浪更让人难以忍受了，即使道路两旁挺拔的高高的杨树此时也被晒得没有了精神，远远的地方不停出现升腾的热气，令我感觉到了像沙漠一样。但所有这一切并不能阻止我向前行走，拐上马路走了也就五六十米，就能看到右手边兽医站的蓝色大铁门。经过的时候我往里瞥了一眼，看到院子里关着几匹骡子和马，他们被拴在几个桩子上，懒洋洋的，好像若有所思，又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兽医站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兽医，说东北话，花白的大背头，是个斯斯文文的老单身。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家人。再往前走，遇到一个丁字路口，往右拐，向东的一条大马路，可以直接将我引到邮局。走不了多远，在路北就能看到县医院。因为妈妈生病，县医院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医院东边的隔壁是建设兵团4927师部，师部对面差不多就是副食门市部了。这个名为红星的副食门市部，俗称西副食，是我们小城市民食物的重要来源，与小城东部另一端的东风副食门市部对应，是我经常去打酱油醋给爸爸买散装白酒的地方。由红星副食门市部再往东走两三分钟的同一侧是新华书店，再往东走穿过与县委县政府相对的街心花园才能到达邮局。天热路就显得格外长，但是我没有觉得累，只是不停地往前走，偶尔抬头看看路边的树，树们一 依然挺拔着，树枝停止了摇动，树叶被晒得无精打采，脚下的尘土已经脏了我穿凉鞋的双脚。此时我想起昨天晚上做的一个梦，我在沙漠里独自走着，太阳高高的，让人无处躲藏。正在这时候，一只蓝麻雀飞过来，它算不上美丽，但是也不令人反感。麻雀是我们见到最多的鸟类，可是蓝色麻雀却很少见。它在我的头顶上盘旋了几圈，最后决定要落在我头上。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我慌了神，抬起胳膊不停地向他挥手，挥了一会儿人也就醒了。此时我本能地抬头看看，意识到四周并没有麻雀，而且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红星副食门市部的跟前。门市部里飘出了酱油、醋、白酒、海带、豆瓣酱、咸菜、粗盐混杂在一起的浓重气味。我想快快离开这里，我不爱闻这些混杂的味道，我爱闻清新的单纯的味道，我爱闻雪花膏、洗发水、香皂、牙膏的味道。这些味道令我想起姥姥、母亲与姐妹们。正在这时，我似乎真的闻到了一股雪花膏、洗发水的味道，接着是身后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回头一看，原来是新华书店的小金。我停住脚步，等小金从自行车上下来。小金用大大的眼睛看着我，告诉我书店里又来了新书，问我想不想去看看。小金的身上总散发着很好闻的味道，一脸的单纯，大大的眼睛，热情的态度，让我很难拂逆他的好意。小金是我在书店里的熟人，他对所有人都很友好，而他的热情和优雅，起初我并没有发现。对于他的美丽和善意，以前我视而不见。直到几个月前经历的一件事情，才让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那天，我来到书店买书，看到中意的一本，就小心翼翼地示意他把书拿来，让我看看。当小金递我书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很白，很精致，没有一点瑕疵。手指修长饱满，白白嫩嫩的，富于弹性，指节盖小小的，泛着粉色的光泽。由他白白的小手能看到他袖口里同样白嫩的手腕，手腕上戴着小巧的手表。我看书的时候，小金就站在我面前，身上飘出丝丝缕缕好闻的味道。我偶尔从书上抬起头，恰好与他长长的睫毛相遇，这才发现他睫毛下的一双丹凤眼，眼仁不大，却泛着浅浅的蓝色，眼白十分清晰，眼梢长长的，眼珠看上去有些鼓，但不过分，眉毛细细的，弯曲度不大。他额前的头发是拢在后面的，在脑后梳成一个发髻，这使他白白的额头显得格外宽大，让没有眼影的眉毛和眼睛格外突出。小金是个高鼻梁， 嘴稍有些撅，像是天包地，但是并不影响整个脸盘的协调，倒让人看着很舒服。小金耐心地等着我看书，没有一点不耐烦。这本书看来看去，我最终并没有买，小金也没有显出什么不高兴。县城并不大，小金算是个小小的名人。后来我也偶然听到大人们对于小金的议论，说小金的甲状腺有毛病，脖子浮肿，所以喜欢戴纱巾、围围巾、穿高领毛衣。对此我始终不信，他夏天从来不遮掩脖子，爱穿浅色翻领的衬衫，白白的脖子坦然裸露，头发扎得高高的，脖子到锁骨这段在衣服里若隐若现。他这种奶白色的肤色，黑黑的浓发，脸上洋溢着青春风韵，更是他的美丽难以掩藏。小金年龄不大，他的丰满成熟、稳重举止，使他显得比我们大得多，难以将他视为我们的玩伴。小金身段纤巧，态度热情，又让我们愿意引他为姐妹。美丽像是无形的流言，走到哪里传到哪里，没有哪里的人不愿意嚼别人舌头的。大家经常会拿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和事当茶余饭后的话题。有人说小金太冷淡、太高傲，眼睛里根本就没有人。也难怪，在商店紧俏的年代里，书店与粮店、副食店、五金店、百货店一样，里面的售货员往往有不小的来头，职业优越感那是天然的，因为市面上的好东西都是他们最先见到、最先享用，他们心里清楚别人有求于自己。物资匮乏的社会环境把他们惯坏了，使他们成了被讨好的人。可是在我们的眼里，小金从来不需要讨好，他经常露齿而笑，对我们这些小孩子向来大大方方的。大人们说他很少拿正眼看人，有些吊梢的双眼总显得眼白多，这有些过分了。小金是矜持的，他很娴静，话不多，经常靠在柜台边上，但他也是随和的、好接近的，随时听候顾客召唤的样子至今如在眼前。我们这帮小孩子喜欢小金身上好闻的味道，喜欢他嫩得透明的双手，连他扎在脑后的小刷子也让大家喜欢。他的那些优点比起他不拿正眼看人显得太微不足道了，他的存在增加了男孩子们去书店的频率。与其说有些男孩喜欢这家书店，不如说喜欢小金更恰当。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动员会在乌鲁木齐召开，督察组组长冯正林就做好督察工作做讲话，陈小江进行进驻动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喀什地区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升居民幸福感。江超联赛南区喀什队主场所在地月浦湖县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精神，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9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乌鲁木齐召开，督察组组长冯正林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进行了进驻动员。
4: 冯正林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

0: 月，党的20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15-5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冯正林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冯正林还就做好督察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察、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陈小江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对新疆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我们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接受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将其作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举措，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检验，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力支持督察工作，加强配合保障，严守纪律要求，确保督察工作顺利开展。 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推动美丽新疆建设迈出新步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自治区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991-607-2656， 专门邮政信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A454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10点至22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5月1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其中来电15件，来信0件。1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8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6件、固肺污染2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2件、噪声污染1件、其他污染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喀什地区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优化整体居住环境，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升居民幸福感。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近日，在舒阜县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当地因地制宜改环境、强治理，让一个个老旧小区活力焕发，百姓住得安稳，过得舒心，生活越来越有奔头。新疆鹏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阿尔兹鼓励：
4: 现在主要设施道路、歪立面、绿化、排水、呛弱电、五棉防水等工程，今年还将在居民小区建一个托幼所、居民活动中心，预计今年10月将全部完工。
3: 舒阜县此次实施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为2025年续建项目，涵盖12个老旧小区的电力、通讯等设施升级改造，并完善小区适老化、环卫、照明和安防等相关配套设施，全方位提升老旧小区整体功能，消隐患、补功能、提环境。老旧小区改造让居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年以来，月浦湖县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聚焦小区基础设施薄弱、居住环境欠佳等问题，让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切实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月浦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办干部郭成晓：
5: 持续完善配套设施，优化人居环境，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6: 5月9日，2026年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专场招聘会喀什主会场在喀什市人民广场举行，110家企业携2039个优质岗位现场招贤纳士，涵盖建筑、医疗、外贸、纺织服装、电子组装等多个领域，精准对接各类求职群体需求，为喀什片区产业发展注入人才活力，也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愿望。
3: 求职者阿依夏于苏府江：
7: 我学的是小学教育专业，这次招聘会有不少的岗位和我的专业很契合，我已经和2个企业达成了初步意向。
3: 喀什市同汇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员工王景：
8: 本次招聘会以服务企业、促进就业为目的，是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举措。
2: 五月微风暖，浓浓感恩情。母亲节这一天，喀什各地开展形式多。

0: 多样的主题活动，用鲜花掌声与陪伴向天下母亲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1: 泽浦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与泽浦县国学书院分别开展特色活动，为广大母亲及家庭带来别样的节日体验，营造出感恩向善、邻里和睦、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家长彭文燕：
2: 今天带着孩子一起参加母亲节主题活动，心里特别温暖，现场的小游戏趣味满满，氛围感十足，孩子全程玩得特别投入，尽兴又快乐，既增进了亲子感情，也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真的特别有意义。
1: 英吉沙县开展母亲节主题活动，来自全县14个乡镇的最美母亲代表及30个家庭代表欢聚一堂，感恩母爱，涵养家风。英吉沙县妇联干部赛迪尼莎·拜克热：
3: 通过家访宣讲、健康科普、点心表彰、故事分享多种形式，致敬平凡伟大的母爱，助力和谐家庭、文明乡村建设。
1: 英吉沙县乌恰镇喀帕克铁热克村村民阿瓦古利·图尔逊：
4: 这次母亲节主题活动特别暖心，让人很难忘，既有家风家教分享，又有女性健康、孩子安全科普，还有很感人的母子互动环节，今后我们也会重视家风建设，用心陪伴孩子，好好经营家庭。
1: 巴楚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邀请100余名母亲走进校园，开展第5届农情五月天感恩母亲节主题活动，激发同学们爱母亲、爱亲人的美好情感，让爱伴随着每一个孩子快乐成长。巴楚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西部计划志愿者周廷卫：
5: 此次活动进一步延伸了感恩的内涵，使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扎根青少年的心灵深处，教育引导青少年学会感恩与关怀他人，让孩子从小开始做起，做一个感恩的人。
0: 2026童星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开赛，作为南区喀什队主场所在地，月浦湖县正以高标准、严要求全力推进分会场各项筹备工作，从场地布置到后勤保障，从队伍入驻到日常训练，各环节有序衔接、高效推进，全力为赛事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6: 随着赛期日益临近，月浦湖县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走进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碌地进行场地布置和收尾工作，大家分工协作，安装设施，清理看台，完善标识，严格对照赛事标准细化每一处细节。在后勤保障方面，本次参赛训练人员统一入住体育活动中心配套宾馆，目前参赛队伍已全部入住并开启常态化训练。
1: 喀什队球员穆海麦提艾利阿布利克穆：
7: 能参与这次童星杯张超联赛，我们都特别激动。月浦湖县的筹备工作特别到位，住宿环境舒适，训练场地条件很好，让我们安心训练。
6: 从场地硬件到配套服务，从赛事组织到后勤保障，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与精心准备，全力为广大球迷奉献一场安全、精彩、圆满的足球盛宴，让童心杯的激情与梦想在这片热土上尽情绽放。
1: 月浦湖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严群红：
8: 自筹备工作开展以来，我们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统筹推进场地改造、环境整治、安全保障、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倒排工期、压实责任，确保场地设施、服务保障全部达到赛事标准，全力做好赛事各项服务工作。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5月9日，自治区农科院西甜瓜产业专家服务队一行走进巴楚县联合县农机推广中心县气象局，在阿拉格尔乡、琼库尔恰克乡、英吴斯唐乡3个乡开展西甜瓜病虫害防治专项技术培训。培训紧扣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理念，着力提升当地西甜瓜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6: 近日，2026年英吉沙县第二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大赛决赛在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举办，县直各单位、各乡镇的文明实践项目携特色成果齐聚现场，以沉浸式展示、故事化讲述等方式。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晚归的朋友，各位守着一盏灯火安静停留在这里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夜色渐深，喧嚣渐远，城市慢慢安静下来。此时此刻，不谈奔波，不问忙碌，我们只留一段温柔时光，与晚风相伴，与文字相逢，与心底的深情好好相处。有人说，世间最动人的风景，从来都不是一时繁华，而是长久的相守，默默的陪伴。就像大漠戈壁之上，伫立千年的胡杨，迎着风沙，耐着寂寞，一站就是岁岁年年，不动声色，却深情入骨。今夜，我们把目光望向远方，把心事轻轻安放，在一片金色林海的诗意里，品读岁月，回味真情，一同走进金胡杨之恋的文字世界。这里写大漠辽阔，写落日长河，写胡杨守望山河的执着，也写人间相逢，写温暖相伴，写烟火流年里不离不弃的情谊。一字一句，皆是时光沉淀的温柔，一行一韵，都是藏在心底的眷恋。接下来，静下心来，放缓呼吸，关掉杂念，让我们伴着轻柔夜色，一同聆听丽梅的声音，共赴一场沉静又深情的金胡杨之恋。

大家晚上好，我是丽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金湖阳之恋。曾经这里是一片荒漠，遍地的黄沙，满目的凄凉，丛生的杂草伴着一株株孤独的胡杨，一二羌和甘甜的乳汁淹没在了狂风的呼啸里，化作一滴滴苦涩的泪珠，诉说着难以平息的哀鸣。如今长在一个个金湖四周的胡杨高大挺拔，连绵成海，杂花生树，鸟语花香，四面八方的游人无不惊叹起这位大漠新娘的俏丽，把心和情全都留在了这里。早就念想起新疆喀什泽普县的胡杨了，直到深秋的一天才真正领略了它的秀美，它的壮阔，它的不同凡响的魂魄。都说游览金湖阳最好在秋天，虽然春季这里树木苍郁，跌宕起伏，夏季花草繁茂，鸟儿啾啾，冬季白雪皑皑，绿树琼楼，比起秋天这片胡杨林的金碧辉煌，是无论如何也要逊色得多的。放眼望去，是无穷无尽的金黄，金黄还是金黄，方圆二十平方公里全是金灿灿的黄，登高远眺，林的海里燃烧着火一般的金黄，一株株胡杨箭一般直插蓝天，千姿百态，奇秀非常。黄彤彤的叶片儿在阳光的照耀下，随着风儿飒飒作响，有的飘落着，有的紧贴着，有的张望着，有的已经拥入了大地母亲的怀抱。那依然挂在树上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像极了薄薄的金片、金币，上面的小黑点儿清晰可见。

如一只只停歇在枝头的花蝶儿。一阵秋风起，无数的叶儿纷纷飘荡，千万只蝴蝶翩翩起舞，那种壮美，那种荡涤的飞扬，一辈子都会留在心里。树上挂着的黄，地上沉睡的黄，还有满地杂草的黄，四周沙丘起伏的黄，底攀着，衬托着，点缀着，把黄的内涵延伸到了极致。在这满目的金黄中，是一串串项链般红得像玛瑙般的沙棘、枸杞、珍珠似的透，枸杞、珍珠似的透亮着润滑的肌肤。细长的枝条犹如无数只轻柔的手臂缠绕着胡杨，周身还有叶的带绿、红、黄、绿这基本的三色，配置成一幅巧夺天工的巨画，占据了人的整个心灵。胡杨是一亿三千万年前留下的最古老的树种，被学者誉为第三纪活化石。在沙漠旅行的人都知道，找不到水就找胡杨，只要找到它，挖下去十米深就会有水冒出来。当年日本 NHK 广播公司探险队在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就用此法渡过了难关。世界绝大多数天然胡杨生长在中国，中国的胡杨大都在新疆叶尔羌河沿岸，被称为叶河之花。我见过巴楚叶河边的原始胡杨林，密密匝匝，层层叠叠，像卧地的黄龙，连绵几百里，坚强的身躯阻挡着风沙的侵袭，成为沙漠中有生命的万里长城。那些千年历经岁月风雨的老树，都已枝叶秃尽，粗大的主干空洞的只剩一层皮，却依然挺立着，直指苍穹，不免让人生出对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胡杨精神的感慨。倘若说叶尔羌河畔的胡杨透溢出亘古的苍老，吟唱着久远深长的歌谣，那么金胡杨数万亩的胡杨灵动的是激昂的乐章，迸发着新时代的气息，张扬着无穷的朝气与力量。金胡杨的树种大都是新生代的，原先的已经衰竭，却留下了生生不息的子孙。虽是深秋初冬，依然是生机勃勃、无忧无虑的模样。黄叶中枝干遒劲着，伸展着，撑起各自的天地而独享其乐。这片广袤的林海招来了无数的麻雀、灰鹤、喜鹊、野鸭、大雁、黄鸥、锦鸡、白鹭、斑鸠、啄木鸟、鹰隼、乌鸦、波故鸟，以及成群的野兔、狐狸、刺猬。伴随它们的除了胡杨，还有红柳、甘草、麻黄、大云、蘑菇等大漠珍稀植物，成为多种生灵俱生共长的天然乐园。金胡杨这个大漠中的新娘如此娇嗔多情，树使她多彩群裳，水是她秀魂与滋养，叶尔羌河的日夜陪伴让她不觉得孤独忧伤，林中的沟渠荷塘是她日夜的梳妆，那呈纺锤形的明晃晃又亮晶晶的一湖圣水，在湖堤的包裹下显得宁静而悠远。阳光洒下来，银铃般的波光跳跃着，欢唱着，堤上的胡杨则把多姿的倩影装进他的心房，引来蓝天朵朵。

过白云的四顾张望。湖心岛上也是遮天蔽日的湖阳，一半金黄一半绿黄，色彩鲜艳的亭台楼阁小巧而别致，树丛中依稀可见它们忽隐忽现的脸庞。不远处的野鸭洲是半月形的，四面环水，依偎着中间三两个不算高的岛洲，白白的芦花开得正艳，絮儿随风飘散，一只母鸭迎面游来，身后跟着十来只黑色的小不点儿，细细的波纹在它们两侧荡开去，静谧的山水便又有了盎然的诗意。啊，金湖阳，不要说那白马奔腾的跑马场了，不要说那兴致浓烈的垂钓园了，也不要说那满树飘香的沙枣长廊了，更不用说那株千年圣树的传奇了。单就那莽莽苍苍一眼望不到头的湖阳，以及那一汪汪碧水般的秀水，就足以让人心醉神迷的了。秋风阵阵，落叶飞黄，遐想的我耳畔是林海的涛音，仿佛是两百多年前黑水营平叛战场震天的杀声，片片落叶更像是爱国将士淌血的战袍与铠甲。为了护卫你这大漠的家人，多少人义无反顾，血洒疆场。想不到啊，金湖阳，你这大漠的新娘，人们都赞赏你的美，你却也有坎坷历程，血雨风霜，你的美却因此更添几分凝重，几分妩媚。金湖阳已经戴上了国家5A级森林公园的桂冠，你这位新娘可真比得上江南的西子了，就因为你是一曲凝香的歌，一幅立体的画，一首无言的诗啊。

人这一生，风雨兼程，起落无常。我们常常忙着赶路，忙着奔波，忙着追逐想要的生活，却很少停下来关照自己的内心。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生活的难题，不是身边的人和事，而是一颗浮躁、焦虑、摇摆不定的心。心乱，则万事皆乱；心安，则万事皆顺。生活里难免有得失起伏，有误会烦恼，有求而不得。若是执念太重，情绪太多，日子就会过得疲惫又紧绷。其实人生真正的修行，从来不是向外拼命索取，而是向内安顿自己，学会稳住情绪，不被小事纠缠，学会放宽心态，不被烦恼捆绑，学会看淡得失，不与生活较劲，把心放平，把事看淡，烦恼自然就少了，脚步自然就稳了。把心安顿好了，人生就顺了。安顿内心，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从容面对；不是消极躺平，而是沉稳前行。心宽一点，路就宽一点；心静一点，事就简单一点。心若安稳，日子自有温度；心若澄澈，前路自有光亮。内心从容平和，生活自然步步向好，岁岁安然无忧。节目最后，愿我们都能学会与生活和解，与自己释怀，守好本心，稳住心境，往后余生，心不慌，意不乱，平安喜乐，万事顺遂。

人生是一场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照顾好自己的内心，才能万事从容。把心安顿好，人生就顺了。抽出时间给心灵充个电，养心蓄能，才能在遇到不顺时轻松应对。旅行及记忆

行，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可以偶尔给自己来一场旅行。这一路上，那些你遇到过的人，看过的景，会一点点地让你的心灵得到放松，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走过大千世界，见过山河的波澜壮阔，才能真正明白，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未曾到过的诗和远方。用路上的风景拂去生活的喧嚣，而如果你暂时无法或不想出行，也可以通过记忆旅行的方式获得一次新的体验。看一看以往旅行时拍的照片，读一读写的旅游笔记，找一找收藏的票根纪念品，和一起出行的同伴聊一聊当时的趣事。通过回忆和重温过去的旅行经历，也可以带来心理上的放松和情感上的满足。收集快乐记忆，生活不会处处有惊喜，但每个瞬间都有特定的意义。每一处角落都藏着美感与灵动，每一个脚步都是成长的印记。随时记录生活，会使生命变得饱满而充实。记下每天发生的快乐小事，记录下自己的心情感受，比如闻到花朵的芬芳，触到清凉的溪水，见到绚烂的日出或日落，感受到温暖的阳光或凉爽的和风。当感到郁闷时，读一读自己记录下来的快乐时刻，重温快乐的感受，帮自己走出不开心。快乐是对现在和未来的信心，为自己收集储存快乐的感受，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段记忆都是对生活的热爱，是枯燥乏味的解忧剂。保留记忆，可见万物可爱。心灵断舍离，一个人背负了太多，就会举步维艰。总是沉浸在过去，难免错过今天的日出。学会心灵断舍离，将过往妥帖安置，让心归零，才能更好的启程。不要活在对过去的追悔中，也不要活在对未来的担忧中。日常生活中觉得烦闷时，不妨整理一下房间。生活断舍离，同样也是心灵断舍离。整理收纳，整理的不只是物品，更是生活中一切多余的干扰项。这是一个与内心对话，修正自己的过程。培养条理性，学会断舍离的，练就清醒笃定的心境，让自己沉下心来，全心全意做好一件事，更好地活在当下，畅想未来。春天不播种，夏天就不生长，秋天就不能收割，冬天就不能品尝。生活也是这样，有播才有收，有憧憬才会更加美好。而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梦想。在匆忙的岁月里，想想诗和远方，多么令人欣喜。有人提出过一个成功公式，正面的思维加积极的情绪加强烈的渴望加坚定的信念加持续的关注等于心想事成。你必须知道自己真正的理想是什么，才能谈怎么实现梦想。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期待。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折磨。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今天在早高峰的时候跟大家聊了啊，这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方面注重的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或多或少的，那肯定是在搜索消息的过程当中啊，有对的也有错的。生活当中总是夹杂着各种各样关于养生类的谣言，我们可能身在其中啊，不太知情。有一些小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细细碎碎的也都相应的科普过，比如说这个热水和冷水，相较于之下，其实热水并不能起到一个养生的功效，反复也跟大家说了很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单独开了这么一期在时尚

0: 逃完家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养生的啊，这些我们之前信错过的谣言都有哪些，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大辟谣啊。那其实关于吃方面也有啊，尤其是养生，那肯定的先从吃入手。我们早上的时候也跟大家聊了啊，大部分的朋友因为饮食没有结构比较单一的缘故，或者说哎呀就是有一点挑嘴，那一来二去身体可能会缺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就想通过这个要么是买特定的食物也好啊，要么就是加一些这种所谓的一个补剂也好，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比如说泡枸杞水。
0: 哎，是。除此之外，女生除了说想要啊让身体变好之外，还有呢就是想起到一些美容养颜的功效，对不对？哎，能不能通过吃去解决呢？啊，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说到什么牛奶喝了变白啊，或者说维 C 喝了变白，一白遮百丑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啊，都会回归到吃什么东西能让自己变白。哎，吃维 C 吃柠檬，哎，是不是能让自己变白呢？类似的谣言其实有很多啊，关于吃方面啊，对，吃什么对胃好了，吃什么能变瘦了，吃什么能变白了，我们听的都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为了卖货给我们说的，而哪些是真正的做了科普啊，或者说它可能是只在实验室有那么一些个作用，今天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个一个的啊详细的去说一说。
1: 是的，
0: 首先是关于吃的啊，这个也是最容易踩坑的。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啊类似的，不停的刷着刷着，突然一下啊，就卖鱼油的肯定说鱼油好嘛，对吧？卖维 C 的肯定说顿顿必须都有维 C， 而且每一条列的都是煞有介事的。那有一项啊，这个是几乎所有的，就是涵盖了饮食或者说吃或者说这个膳食补充剂都会说到的，就是哎，柠檬可以美白，可以排毒。为什么？因为柠檬当中维 C 含量比较多嘛，对不对？
1: 对，而且大家的潜意识印象里面都说了，多吃柠檬或者多喝柠檬水的，确实是会变白的。
0: 哎，对，那这个卖水果的也这么说啊，卖维 C 补充剂的也这么说啊，一来二去，大家好像哎觉得这是不是？确实是有相应的这个数据支撑才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然空穴来风啊，它不可能这么说呀，对不对？
1: 没错，
0: 核心就是维 C。 那维 C 是不是真的有用啊？确实它能够抑制黑色素，那它也有所谓的一个抗氧化作用。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切开的半个苹果，一边涂满了维 C， 另一边呢就暴露在空气当中，你会发现过一会儿没有涂维 C 的它慢慢变黑了。哎，这个就是因为苹果当中的一些东西氧化了变色了，那涂了维 C 的反而没有变色。经常会有商家拿这个啊去做这种实验来吸引大家，你看确确实实的淡斑美白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吃了你也像苹果一样啊变白了。
1: 而且这个美容护肤品里边还有个早 C 晚 A 嘛，这个 C 然后大家潜意识里就会觉得它就是维生素 C。
0: 对，但是我们说了有一些东西它是在实验室可以达成的，但是你说真的到了我们人体当中，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是不是真的能即时立马就能见效呢？哎，补充那么一些个维 C 能不能让我们从皮肤当中去显现出来呢？其实并不能啊。那我们主要说的是什么？通过这种维 C 的一个摄入啊，就是喝你所谓的一个柠檬水。那我们说这个柠檬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柠檬水它等不等于维 C 呢？那肯定是不等于的呀，对吧？首先柠檬它在所有的水果当中，我们经常拿它来举例，包括说很多的饮料也都说，哎，我们富含多少个柠檬，但事实上它的柠檬也并这个柠檬的维 C 也并不是说在所有的水果和蔬菜当中名列前茅的啊，虽然是在 T1 级别的，但是还达不到 T0 级别的，比它多的啊这种水果蔬菜其实一抓一大把，那你更别说柠檬泡出来的水了。虽然说这个维 C 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但是我们泡水如果时间不达标的话，那这一杯水当中的这维 C 少得可怜啊！一杯300毫升的这个淡柠檬水，维 C 的一个含量差不多也就10到15毫克。那正常的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多少维 C 呢？大概是100毫克。所以就是你大概喝这么一杯水啊，只补充了15%的一个维 C。那最关键的是，这些维 C 进入到身体之后，我们要经过我们说了，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啊，消化吸收，最后能触及到皮肤发挥作用的那更是少之又少了。那说白了，靠每天喝几杯柠檬水变白几乎就跟

0: 天上掉馅饼一样啊，不现实。
1: 没错，
0: 况且天上掉馅饼你也不一定接得住啊，对不对？
1: 是的，那真的想皮肤变白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捷径，大家应该也都了解到一点，那就是首先第一个，严格防晒。这个不防晒经常会晒伤晒老，喝再多都白费。还有就是均衡饮食，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比单靠柠檬水来补充维生素 C 会更加管用一点。还有就是充足睡眠，因为熬夜它会使皮肤暗沉，睡够觉了才是天然的一个美白剂。还有最后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调理好气血，气血足了皮肤才会发透发亮。
0: 嗯，是由内而外的这种自然美。同时大家也别觉得哟，天龙说了这柠檬水不美白，那不喝了没用啊，也别光只盯着美白，因为我们摄入这个柠檬，哎，是有相应的一个作用的。
1: 是的，
0: 虽然说柠檬水不能让我们一下变成这种大家都喜欢的那种冷白皮，但是作为这种日常养生的饮品，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有几个实打实的好处啊，它其实比美白要更加实用一些。首先呢，它可以开胃促消化。哎，如果说到了像现在我们的不是到了夏天，气温也越来越上升了，
1: 嗯，
0: 那我们的饮食呢又比较偏油腻一些啊，重油重这个高脂的饮食会比较多，那一来二去很多女孩子可能相应的会减少一些胃口。哎，胃口小了，我们说了本来就不爱吃肉的一个情况下啊，再加上这种天气相互一叠加，有可能会产生什么营养不良，这是真的啊。
1: 嗯，
0: 蛋白质摄入不足，那我们可以利用柠檬的它的一个开胃促消化的一个作用，哎，去喝它天然的一个酸味，促进我们的这个唾液呀，包括胃酸的一个分泌。在饭前的时候喝一小杯淡淡的柠檬水，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味蕾。那天热的时候没胃口啊，吃不下饭的时候，哎，喝一点没错，清爽又解腻。
1: 没错，那还有就是增强抵抗力，换季少生病。维生素 C 虽然说不能够美白，但是对免疫系统的帮助却是实打实的。换季的时候温差比较大，或者流感高发的期间，每天喝一杯淡的柠檬水，可以补充少量的维生素 C， 能够帮助身体巩固这个防护盾。而且维生素 C 去补充的话，其实也挺好的。
0: 哎，是。除此之外，这柠檬里边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维 C 之外，还有很多有用的物质啊，比如说微量的这个芳香挥发油。
1: 嗯，
0: 我们凑近闻一闻，经常会说把橘子皮柚子皮放床头，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它可以缓解我们紧张的情绪，包括说这种焦虑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舒缓我们的神经。如果说平时工作压力大心烦意乱的时候，哎，冲一杯这个柠檬水也能给自己的情绪稍微松松绑，哎，又简单又实用。除此之外，比如说还有什么降低尿酸呀，什么包括说替代一些高甜的饮料。如果说在夏天了，很多的朋友都因为穿的越来越少了嘛，对不对？哎，想要展现好的身材，那想要去减肥，那其实这个柠檬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替代这种高甜的饮料。
1: 嗯，
0: 同时还能起到一个补水的作用。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喝白水，对不对？就想喝点有味儿的。但是你说奶茶、碳酸饮料对胃不好的同时吧，它含糖量还不低，
1: 是的，肯定不能天天喝。
0: 是用柠檬水去替代这种高糖的饮品，又能补充水分，还能感受到淡淡的清香，又能舒缓神经，同时少量的补充维 C， 健康又无负担。不光是女孩子，非常推荐男生去用。为什么呢？这个维 C 缺乏，一般来说女生还是很少的，因为女生爱吃水果。
1: 嗯，
0: 大多数的出现在男生身上。我们都知道吸烟，之前跟大家聊过，是容易出现这种维 C 缺乏的。再叠加上男生统一的不爱吃水果，那一来二去的，是不是相应的得多补充一些维 C 啊？
1: 没错，
0: 那柠檬水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1: 是的，那喝柠檬水也有三个黄金原则，如果说做错了，可能反而达不到效果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水温，40到60度的一个温水是最佳的，千万不要太烫，因为太烫会直接破坏柠檬里的维生素 C， 等于白喝。太凉的话会刺激到肠胃，容易腹泻腹痛，那尤其是肠胃比较弱的人，所以我一般是拿常温的水直接去冲它喝。
0: 嗯，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很多的朋友觉得这个用凉水去泡的话，是不是容易泡不开，或者说里边的维 C 是不是出不来。
1: 嗯，
0: 那更多的一是无限拉长啊，我们都知道冷泡茶泡的时间越长它味儿会越浓，那还有呢就是泡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温水去泡，然后放到这个冰箱的冷藏当中静置一晚，那这里边的这个维 C 的吸收量会更多一些。
1: 没错，
0: 除此之外一个要点就是一定要带皮喝才会更香，很多的这个柠檬啊，包括什么 这个青柠什么之类的，它的芳香物质呢全部都在皮里，如果说你把皮儿削了再去泡，那它的风味会大打折扣啊，就少了这种清香的一个口感。但是要点呢一定是要清洗干净才可以，一到两三片的一个

0: 檬，搭配500毫升的水就差不多就够了。哎，有味儿的一个同时不会过酸。
1: 没错。
0: 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比如说胃不好的人啊，还有说牙齿敏感有蛀牙的啊，这种酸性的这种饮品，弱酸性的饮品，那我们尽量少喝。包括说老人和小孩啊，肠胃功能可能会比较弱啊，少量去喝这个淡柠檬水啊、嗯、本身肠胃不好的就不要去喝了啊。
1: 没错，
0: 不管说喝热水喝凉水，那肯定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正在服药的，用降压药的、抗凝药的，还有这种胃药奥美拉唑啊这一类的，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药效啊、嗯、所以这个柠檬水一定要慎用啊。包括说用抗生素的都不要去喝这个柠檬水啊，有的还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啊。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这个高尿酸症啊，说这个本身柠檬酸就是酸性的，我又有高尿酸，能不能喝这个柠檬水啊、嗯、其实啊，喝柠檬水是对于高尿酸症有相应的一个辅助作用的啊，但是不要空腹喝，跟上述的一样啊，它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啊，最好就是饭前喝啊，这样的话刚好喝完了以后就去吃东西，哎，还能帮助我们肠胃去进行蠕动。
1: 没错。
0: 好，这是关于喝柠檬水啊有没有用，包括说喝柠檬水有哪些讲究。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着来跟大家科普一些相应的跟养生相关的谣言啊，相应的一个谣言我们进行一个辟谣。

0: 胃好啊，甚至还能治胃溃疡，这个就有点太离谱了。所以今天也来跟大家说，有可能有些时候啊，就是这样的谣言甚至会加重耽误我们的一些病情。如果说您本身胃真的有问题的，那可千万不要信这一条谣言，就是说肠胃不好的喝牛奶能调整肠胃啊，这个是不能够的。包括说早上起来喝一杯牛奶能够保护胃黏膜，哎，空腹喝牛奶养胃等等一系列的啊，跟大家说这都是谣言啊。
1: 没错，因为牛奶当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钙，而这两种成分都会促进胃酸分泌，尤其是蛋白质，对于胃溃疡的患者来说，在发作期间和治疗期间不适合多去喝牛奶，否则很有可能会直接刺激到胃酸分泌过多而引发胃疼痛，更别提这种牛奶来养胃这句话了。
0: 是经常会听到胃不好喝点热牛奶养一养，很多人下意识的会这样自我安慰，包括说想要去让别人更舒服一些啊，就热个牛奶是不是，那经常会出现这种胃灼痛啊灼烧的这种感觉，隐隐作痛的时候，好像我们自己喝一杯热牛奶，哎，真的能润一润啊！有的人把这牛奶当成天然胃药了，对不对？睡前来一杯，早晨空腹再喝一杯，觉得又养胃又能帮助消化。还有一些言论称说这个胃溃疡啊可以喝这个治病，那我们跟大家说了，这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反而会产生一些刺激性的一个效应。那跟大家说，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小鼠的研究当中，哎，它真的是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它是在实验室发生的啊。牛奶可以抑制胃溃疡的发展。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实验在老鼠身上呢，而且行为模式是先喝牛奶再伤胃，哎，再去观察它的一个胃溃疡的发展情况。那这种预处理是保护性的，就跟我们先喝牛奶再喝酒一样的，那不等同于你胃已经受伤了我们再喝牛奶是有相同的效果。那更何况人跟老鼠之间的生理结构包括代谢机制上也有巨大的差异。我就说一个啊，就是关于牛奶当中的乳糖，大多数的就是咱亚洲人都有相应的一点乳糖不耐受，
1: 是的，
0: 只是或多或少的，有的人强，反应特别强啊，一喝就拉肚子，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弱啊，稍微喝这么一点，哎，有这种软面的一个情况。那有的人可能慢慢适应了，哎，从原来的有这种乳糖不耐慢慢进化到没有乳糖不耐了，哎，每个人都不一样，更别提人跟小鼠啊它这样的一个区别了。
1: 没错，
0: 从它这个实验的本质大家也都知道，它确实是可以

0: 起到相应的保护作用，但是它治疗是完全谈不上的。这个保护作用呢，甚至我们可以用去酸奶啊去进行一个替代，甚至啊酸奶当中没有这个乳糖啊，去刺激我们的这个肠胃。
1: 嗯，
0: 如果说真的有相应的，比如说您很有可能我决定了啊，今天要大量的饮酒了，我可能要喝点儿，那这个选择酸奶去保护肠胃是更好的一个方法啊。
1: 嗯，没错，而且一项研究也比较了不同种类的牛奶，包括全脂、脱脂、低钙，对于胃酸的分泌的影响，结果发现它们都会有显著的刺激胃酸分泌，而且十二指肠溃疡患者的反应比正常人要更加强烈一些，尤其是在禁食九十分钟以内，牛奶诱导了胃酸的峰值可以达到空腹水平的两倍以上，而这种先缓解后反弹的刺激模式反而可能会加重黏膜的一个负担。
0: 嗯，是的，那所以跟大家说啊，这胃溃疡跟这牛奶天然其实就有一些不对付。胃溃疡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吃的一些药大家都知道是中和胃酸的，
1: 是的，
0: 让胃酸不要分泌太多，但是反而牛奶当中它很有营养，结果就导致了让胃哎接收到信号，这玩意儿有营养我得消化吧，是不是就会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反而跟我们的胃溃疡相冲。那至于很多朋友说这牛奶是不是天然碱性食物，能不能中和这个胃酸，它的缓冲能力非常有限啊。那你想要去中和胃里差不多五十毫克当量的一个胃酸，需要喝下将近960毫升的牛奶。
1: 是的，
0: 那相当于是我们日常推荐摄入量的两倍以上了。你别说一口气喝一升的牛奶，你一口气喝个500毫升，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有点受不了啊，
1: 有点腻了。
0: 哎，是的，所以日常的啊，我们以一升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饮用量，它是不足以抵消胃酸分泌的一个刺激的。那本身就胃黏膜受损的患者，喝牛奶还会带反效果啊，尤其是摄入量过大或者说空腹的状态下。那这个情况呢，就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乳糖也有关啊，也看个人的一个体质。有的人喝了就感觉很润啊，很舒服，润肠通便呢。有的朋友喝了以后感觉哎呀胀肚子，喝了以后肚子怎么咕噜咕噜的。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跟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相关。一项针对这个中国城乡居民的横截面调查发现，每日饮用这个普通牛奶超过250克，消化性溃疡的报告显著高于摄入量较低者。哎，那摄入酸奶的人群当中，这一趋势刚好相反。那酸奶的一个摄入量，最高组的溃疡患病率为最低组的60%。那研究指出，发酵制品当中的益生菌会调节我们的胃内的微生态，包括说这个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活性，从而起到一定保护的一个作用。那这种差异也控制在了年龄，包括性别、BMI 包括吸烟等等的因素，依然会比较显著。那提示了喝什么奶，要不要喝奶啊，会更加关键。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啊，如果说真想起到护胃啊，我们单从护胃的这个角度来说，奶制品的选择，酸奶肯定是优选啊。
1: 嗯，对的，而且2023年的一项临床营养研究发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那部分健康成年人在饮用牛奶之后，依然会出现胃胀、胃痛，还有疝气等不适的一些症状。其中16%的试验者在摄入了250毫升的牛奶之后，报告当中明显的有了这个肠胃的反应，而且这些不适与乳糖代谢无显著的相关。
0: 对，刚刚不是说了吗，对不对，酸奶跟牛奶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乳糖，那我抛开乳糖是不是就完全不受影响了，我喝这种无乳糖的牛奶。不是的，跟大家说，影响我们胃的除了说其中的乳糖之外，还有就是牛奶蛋白，那就是其中的一个酪蛋白，它的一个消化效率是有关的。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喝的大多数的这种快蛋白叫乳清蛋白，那有些时候什么时候会补充这牛奶蛋白呢，晚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消化速率实在是太慢了，那消化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 BCM-7 这些活性炭会影响这肠胃的一个蠕动，引发肠道的不适，那肠道菌群结构会影响牛奶成分的一个代谢，那部分菌群会比较特殊啊，它对于这个乳制品它的耐受性会比较差，就容易出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也会胀肚的一个情况。
1: 没错，而且另外一项研究指出，即使是低钙牛奶也能够在溃疡患者体内引发胃酸分泌增多，而这一类人群多种刺激源的反应更加敏感，轻微的酸分泌波动呢就可以导致不适。也就是换句话来说，有人喝牛奶觉得挺舒服的，但有人喝完感觉这个肚子胀，然后胃也酸，特别难受，胃很不适应，这个不是娇气，而是一种真实的肠道反应。
0: 嗯，是，所以如果说您本身胃就不舒服，有什么胃溃疡啊，或者说慢性胃炎，胃酸过多，或者说简单的容易胀气，那牛奶不是理想的疗愈饮品啊。
1: 没错，
0: 尤其是空腹大

0: 样饮用的时候更需要警惕，但是也不需要说哎呀这个东西不能喝了，我以后不能喝牛奶，只要适当的去调整温度，减少它的一个饮用量，或者说改在餐后去进行饮用、或者说我们吃这种酸奶啊，或者说分离蛋白、分离的这种牛乳都是可以的啊，包括说这个舒化奶等等的啊，脱乳糖的都可以带来比较好的一个体验。那还有就是重点，这些谣言最可怕的是让你通过某一项食物去治某一样病，这是非常可怕的、严重的有可能会耽误到专业的治疗，延误病情。如果说您本身出现了长期胃痛、胃胀、灼烧感，一定要查明它的一个病因是什么，比如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对于消化性溃疡或者说功能消化性不良，如果说明确诊断出来了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干预，进行一个治疗，这个东西千万别小瞧，别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胃病，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发展成胃癌，它是胃癌的前置的一个疾病啊，所以对它重视起来，单纯的一个喝牛奶调整不了啊，或者说你换成酸奶也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善，正常的啊去听医生的话啊，走科学的一个治疗，才是面对各种各样疾病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啊。
1: 是的，
0: 不必神化某种食物啊，也不用刻意的去远离某种食物，这千年来这老祖宗都帮我们筛过一遍又一遍了啊，所以怎么说呢，平常心，科学的去对待每一样东西。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聊一聊，哎，这鸡蛋它其中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吃的一个东西，它也是有相应的一个养生类的谣言，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

0: 潮奶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养生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坑啊，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把那所谓养生的一些谣言逐个击破。其中有一项啊，前面说了，这鸡蛋我们每天都要吃。有一天啊，就是因为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每天需要补充大量的一个蛋白质。那至于吃不吃蛋黄，其实成为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总觉得吃了蛋黄，好像这个胆固醇是不是会变高啊？甚至有的朋友知道我一天要吃六个蛋，会感到惊讶。哎呀，不行，老一辈经常说啊，一天一个蛋就行了。甚至一周三个蛋，这多了对身体不好。真的吗？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是不是吃鸡蛋会导致这高胆固醇呢？首先直接跟大家说结论啊，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鸡蛋当中蛋黄啊，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确实不低啊，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其实并不高，而且对于调节血脂水平还是有利的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养过宠物的朋友都知道啊，定期喂一些卵磷脂啊，这个对毛发有帮助，而且相应的啊也会降低我们的这个血脂水平。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呢，这鸡蛋当中比较高的这胆固醇含量其实也不需要担心，因为人体当中的胆固醇70%都是自己合成的，那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个胆固醇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我们都说了，人体是非常智能的，它会有相应的调节，因为有胆固水平啊，胆固醇靠食物摄取的来源变多了之后，自身合成的就会相应的下降，保持这个总的值一直都是一个高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如果血脂水平高的朋友通过饮食要做相应的调节，但是还是要必须服药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就是人体自身合成的。
1: 是的，它会合成一个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0: 是。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即使这鸡蛋确确实实胆固醇很高，但是对于我们血液当中的游离胆固醇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只要我们人体的血脂代谢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实际上并不会影响血脂。那此外，一项大型研究也表明，每天吃一个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包括死亡的一个风险，那一定是全蛋哈。那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三个以内的鸡蛋是有利于健康年轻人他的一个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每一次查血脂的时候就查这个，能降低他的一个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健康是有益的。所以不管说是您是健身的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平时正常饮食也好，吃三个蛋啊完全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您健身对于这个蛋白质有一定的一个需求的话，多吃一些，只要不超过10个，其实问题都不是特别大啊。如果说你的血脂本身有问题了，那接近到6个的时候咱就需要慎重了啊。
1: 少吃一点。
0: 是。
1: 那说完鸡蛋之后说说黑咖啡吧，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因为这个我家里人要减肥，然后跟我说他在抖音上看到黑咖啡能够减肥，然后就非要吵着我给他买。

0: 然后呢，这个夏天到了，黑咖啡减脂的说法又流行起来了。具体就包括了空腹喝燃脂300%，运动前喝掉秤更快，不加糖的咖啡是脂肪的天敌等等。那这种呢，它说法非常的不严谨了，因为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能够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提高代谢率，促进棕色脂肪代谢，但实际效果是非常小的。所以说，千万不要指望着喝黑咖啡就能够直接躺着减肥或者不运动减肥，减肥是没有捷径的，而黑咖啡只能作为这个辅助项或者可选项。那科学的饮食加运动的规律才是健康减脂的正确打开方式。而且过量的去饮用或者错误饮用黑咖啡，很可能会伤身体。那健康的成年人每天不应该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
1: 是的，这黑咖啡加速燃脂，这到了夏天前后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帮助你快速下降体重的这些邪门方法。黑咖啡绝对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它不是神药啊，不是说喝了我们立马就能瘦。刚才也说了，其中它能刺激我们的肾上腺素分泌，为什么说有相应的一个减肥效果呢？它是通过提升我们的心率，提高我们的运动水平。听清楚了，意味着您运动之后喝了黑，你运动之前喝了黑咖啡能提高你的运动表现，那相应的会有这种更多的这个能量消耗出去，那一来二去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如果说您单纯的只是躺到那儿，或者说坐到那儿一动不动，那黑咖啡只能给你稍微的提那么一些个精气神儿。但你要真的说能减脂，那微乎其微啊，几乎就没有。所以千万别单纯的只靠喝这个起到减肥的作用。但如果说结合一些有氧运动啊，或者说我们平时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运动，那绝对是可以的啊。
0: 没错。
1: 有一种说法说是咖啡因嘛，刺激这个肾上腺素的一个分泌，帮助我们的脂肪分解，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啊，这提高的影响非常的小，而且我们需要把它控制在这个400毫克以内。那一来二去限制的条件会比较多，所以在什么时候喝啊？才成了一个重点。如果说您有早上有时间去进行一个有氧运动，在40分钟以上啊，我建议大家睡前的时候喝上这么一杯。那同时呢，空腹也不太建议，我们可以稍微的吃上这么一点东西，再加上一个这个黑咖啡，同时再加上有氧，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减肥效果。但是单纯去喝的话，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基础代谢影响其实并不大啊。
0: 是的。
1: 一聊到这减肥，其实相应的谣言那就更多了。减肥算是这个养生的一大类吧，大家都想要好看的一个同时身体又健康，那怎么样能轻松的去减下去？那一来二去的也是抓住了大家这样一个心理吧，造出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谣言。我们也来跟大家聊啊。那接下来还是放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运动类的谣言。年轻人最爱跟风的那种，有一些做不好了还非常容易伤身体。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到了夏天，你去看这健身房里，这跑步机上啊，男男女女都在不停的去做着这个有氧。那做有氧的一个同时呢，你会发现他们穿着，哎，有一些东西叫做暴汗服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穿了以后啊，这个汗如雨下呀，这衣服里边哩哩啦啦的全是汗。据说穿了这个，哎，能让自己这个暴汗啊，同时能达到快速减重的一个目的啊。甚至有女孩子为了瘦身，有用这保鲜膜裹着腰的啊，甚至不开空调啊，我就专门就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去做瑜伽，
1: 想冒汗。
0: 对，这是各种各样的一个暴汗的这种运动，好像是多出汗咱是不是就能瘦了，这也是大多数人容易走进的一个误区。
1: 没错，
0: 汗水绝对不等于脂肪，还有人甚至在这个想通过蒸桑拿的这样一个方式，哎，去进行减重的，哎，实打实的一上秤好像一看，哎，体重还真的轻了啊！很多人把这个出汗量当成燃脂的一个成绩单。
1: 嗯，
0: 今天啊，我出了多少的汗，我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啊！
1: 尤其是称完体重之后，发现和早上练之前，哎呀，减轻了500克呢，感觉自己瘦了500克。
0: 对，但是真相就是，你只是少了500克的一个水分，人体70%。那都是水，对吧？少这么一点水，其实体重的波动非常大。那靠出汗减掉的体重，你再喝两口水啊，过一会儿就原形毕露了，
1: 是的，
0: 对不对？哎，称两斤，那就是因为汗水它不等于脂肪嘛。出汗，人体为什么出汗？它是我们的神经中枢为了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体温，哎，进行的一个被动散热的方式。那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少量的一个电解质啊。一般来说，只要喝了水啊，加一点点盐，我们的体重立马就弹回去了。
1: 嗯，
0: 那正常的脂肪是怎么样去消耗掉的呢？那科学数据显示，84%的脂肪是通过二氧化碳排出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呼吸，
1: 是
0: 挺反常识的吧？
1: 嗯，
0: 剩下16%是干嘛呢？通过尿液和汗液去进行一个代谢。那我们听清楚，16%是通过体液排泄，那汗液只是我们体液排泄当中的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那你想通过汗液去。

0: 闲置啊，那这个付出的代价实在是有点太大了，需要制造的这种持续能量的负平衡啊，通过代谢把这脂肪啊进行分解功能，实在负担有点太重了啊。
1: 没错，
0: 所以真正想要看到自己减脂是否有效率的，要关注我们的呼吸是否加深加快。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一提到减脂，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这有氧运动啊，就是因为有氧运动它的摄氧量会比较大，包括你会发现心率会非常快。那心率呢，它跟我们的燃脂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多关注心率和关注我们的呼吸啊，才是减脂的正确方式，而不是要关注流了多少汗。更何况每个人的体质还不一样呢，有的人天生就汗多啊，体温调节水平本身就比较强，稍微冻上这么一些，你会发现啊，有的人他一年四季摸上他的皮肤，冬天非常的暖和，夏天呢又变得非常冰凉，就是因为他身体的这个体温调节能力很强，时时刻刻的夏天会少量的分泌一些汗液。那有的人就是一年四季不出汗。
1: 没错，那我觉得这个运动出不出汗千万不要作为这个减脂的一个标准，因为在很早之前我们刚开始运动的时候都会拿这个出汗作为减脂的标准。
0: 是，除了说跟大家辟了谣之外，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到了夏天怎么样去做到科学的减重。那前面我们说跟吃方面有一些谣言排除了，那我们需要关注到的就是怎么样去科学减脂。首先呢，就是我们刚说的心率比汗量要更重要，燃脂心率啊，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词儿，但是大多数的人其实不会算。我们也来给大家一个公式，我们也可以算一算每个人他的一个燃脂心率是多少。首先呢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比如说这个30岁，咱就220啊，减30，190，再乘以60%，再减70%啊，这个燃脂心率，比如说30岁的人群就保持114到133啊，就是60到70的一个心率。女性的心率相较来说有时候会更高一些，男性的心率可能会相较来说要低上这么一些。那只要保持在这个心率当中啊附近去进行一个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和骑车，这时候就能更好的去调动我们的脂肪功能，就它脂肪功能的占比会比较高一些。会更有效率一些。
1: 那还有一个小测试，就是运动的时候能够完整的说出整句话，但是不能够唱歌，这就说明你的强度刚刚好。
0: 对，有的朋友会买这么一些手环啊，或者说手表来去监测自己的一个心率，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达到所谓的一个有效的减脂心率。那没有买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只需要跑到稍微能说话啊，但是已经唱不上歌了，上气不接下气了，这种强度是刚刚好的。你不能说你跑的都没喘，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这种啊，心率很高了，但是这个呼吸好像节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因为他先天的心率就可能会偏高一些，近期的心率都比别人高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根据我们个人的这个主观感受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调整。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我们都说了啊，管住嘴，迈开腿，腿我迈开了，吃怎么样去吃也是一个关键啊。吃对有时候比吃少要更加关键一些，尤其是到了夏天啊，我们说了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嘛，到了夏天开始减肥晚不晚呢？也不晚啊。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可以进行无痛的一个减肥。我们都说了饮食结构非常重要，那什么样的才是优质的一个饮食结构呢？高蛋白，膳食纤维，我们直接给大家这种作业直接拿回去抄就行了。比如说鸡蛋啊，鱼虾，这些都是低脂高蛋白的一个饮食，
1: 是
0: 加上这个丰富的一个膳食纤维，比如说绿叶菜，还有这种燕麦，饱腹它又低卡。同时呢，重点就是在夏天我们高强度运动之后，是不是热呀特别渴，
1: 就给自己来个放纵餐。
0: 对，千万别有什么放纵餐的想法，同时吃一冰激凌没事儿吧，对不对？我都这么辛苦了啊，就吃个冰激凌犒劳一下自己，
1: 买个果茶喝喝。
0: 对，来杯奶茶，一来二去全白减啊，这个消耗的一个运动量，把这刚消耗的这个热量一杯全部回来了。差不多我们每一天保持运动的话，一天也就能减一杯奶茶的这样一个热量。所以大家也别把这个运动看得太神了啊，饮食有时候还更重要一些。
1: 没错，
0: 每天少喝一杯奶茶，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比单纯的每天锻炼还有效果呢。
1: 是的，还有就是夏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时间和方式，避开正午、高温或者是早

0: 傍晚的时候去运动，这样可以防止中暑。同时夏天特别热的时候，非常适合去游泳、室内跳操、骑行等低冲击运动更适合一点，那避免过度的在阳光底下进行一个暴汗。
1: 对，所以挺反常识的，是不是？那很多人反而想要这种暴汗的效果，但是今天节目里边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种过度暴汗它甚至说有一些安全隐患在，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跟大家做一个相应的科普。这种呢，过度的减肥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之前一直说的这个热射病，穿这种暴汗服，包括啊用保鲜膜去捂汗，真的是容易引发这种热射病的。减肥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使用，而且大量的出汗后还会导致我们身体严重脱水，那没有及时补充水分，会出现这种头晕、疲劳、心悸等等的症状，严重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平时啊，有序的去科学的去进行一个减肥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空腹稍微跑一跑啊，运动的时候注意这个时长稍微拉长一些，40分钟以上。那还有呢，就是一定是我们前面也说了，哪怕喝了咖啡也要稍微吃上这么一些东西啊再去跑，防止我们的这个血糖太低啊，出现这种低血糖的一个状态。
0: 嗯，没错，
1: 极端的节食也不会掉秤更快啊，还容易反弹，还会伤肠胃。那今天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这个还有很多想要跟大家科普的，但是由于时长的关系不能一一跟大家介绍了。那不管说是您是减肥也好，为了更好的外形也好，还是想要养生能让自己的身体回到巅峰的一个状态，核心的需求是科学适度，同时要适合自己，不要去轻信网上的各种养生偏方。

0: 内容了，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还有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1: 听到了吗？我就是我，我自由的做我自己。 This is me. OK, let's go.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梅。此刻不知道大家在什么地方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聊生活里的那些来不及解的难题，我们来赴一场约会。在今天的声音的旅程当中呢，我想给大家来分享一本书，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为在结束了一天的奔走之后，你正好路过我的篝火旁，我们什么都没有说，但我递给你了一碗热茶。这本书就是在2024年荣获首届天山文学奖的经典之作，由本土作家阿拉提·阿斯穆历时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他人的篝火》。

在这本书当中呢，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首先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翻译的世界才是温暖心灵的世界，天下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天下所有的精神资源的时候，翻译的角落就是中心。首届天山文学奖丛书之他人的篝火，以几位生活在新疆的翻译家为主人公，描写了他们学习创作奋斗的生活经历。在阿拉提阿斯木的笔下，语言的诗化与幽默风趣带给我们轻松愉悦的阅读感受。他人的篝火是阿拉提阿斯木近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呢是在北疆的伊犁和南疆的和田。主人公呢是我和两位翻译朋友，无论在酒桌上还是生活工作的其他交集当中，我们是随时开启头脑风暴的铁三角，妙语连珠的思维碰撞间，闪现着新疆各族人民幽默风趣的性格特质和为人处事的智慧，同时呢也彰显了这片热土上的文学翻译工作者的追求与坚持。在整部小说当中呢，最吸引人的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幽默诙谐、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就像作者阿拉提阿斯木所说的，说小说的叙事语言有着未经修饰的粗粝和坦诚，然而细读作品呢将会发现，这未经修饰的粗粝与坦诚呢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贯穿于小说的人物性格和人物的故事当中，成为新疆人性格特质的一种代言。他人的篝火用跳跃的思维、鲜活的语言、自然妥帖的叙述，讲述生活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的几位翻译家的故事。作品呢以人民生活的智慧点燃火种，在现实生活的篝火旁书写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细节，为书写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可亲可感的小说样本。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说的构架当中呢，这种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呢，并不体现为一种直白的表达，而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呈现，被作者以带有哲思的处世智慧巧妙地融入了人与人的交往与碰撞中，特别的值得我们反复的品味、反复的咀嚼。这部小说的作者啊，也说到了说一直想写的一部关于翻译工作者的小说，几位翻译家的追求与坚持贯穿作品的始终。一大批文化翻译工作者在文艺战线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为交往、交流、交融呢架设了桥梁，方便了群众的学习和生活，丰富了读者的精神世界。小说倾注了对这个工作群体深深的敬意。阿拉提阿斯木说，新疆就是写不完的作品，就像金矿一样，新疆的路走不完，看见有树的地方停下来，甜瓜旧囊向路说声谢谢，再往前走。他深爱着这片繁荣的土地，也将继续呢投身于文学事业，讲好新疆故事，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0: 的声音，他是怎么来推荐这本书的。
1: 新疆就是写不完的作品，就像金矿一样。美丽富饶的新疆，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美好家园，也是我们各民族作家、翻译家文学创作的源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鼓舞下，各民族文学在这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的长篇小说《他人的篝火》，故事发生在我的两个家乡，北疆的伊犁和南疆的和田，讲出了我和两位翻译朋友的故事，随时开启的头脑风暴，鸟语连珠，闪现着新疆各族人民幽默风趣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智慧。新疆的路你们走不完，看见有树的地方停下来，甜瓜就囊，向路说声谢谢，再往前走。这是生活和时间给我的教诲，我将它们反复在小说中，希望通过这种未经修饰的粗粝和贪诚，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展示给读者，让大家能够从字里行间看到这里时间留下的玫瑰，致敬生生不息、源远流畅的中华文化。
0: 这是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现场的一段录音。那他人的篝火通过翻译家的故事，用人民生活的智慧呢点燃了火种，用跳跃的思维、鲜活的语言、自然妥帖的叙述，在现实的生活的篝火旁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为书写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呢提供了可亲可感的小说样本。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他人的篝火》，作者是阿拉提阿斯木。阿拉提阿斯木，新疆作家协会的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第七次、第八次、第九次作家代表大会代表，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九部，长篇小说十八部，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挪威文出版。2007年获新疆日报副刊作品一等奖，全国报纸副刊作品评选一等奖。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嘴脸》2016年获得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这本长篇小说《他人的篝火》2024年获首届天山文学奖。说起阿拉提阿斯木啊，我想很多熟悉新疆文学的朋友呢一定不陌生。哎，这位出生于新疆于田，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的作家，他的文字里呢流淌着语言修辞的美。他曾说，新疆就是一部写不完的作品，就像金矿一样。而这部《他人的篝火》就是他将生活时间给他的教诲反哺在小说里的产物。这本小说的背景呢，发生在北疆的伊犁和南疆的和田，但是故事呢，没有枯燥的说教，反而充满了对我们新疆人性格最生动的演绎。

哎，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分享一段书中的原文，哎，感受一下这种语言的魅力。就是也说到了他的文字不拐弯抹角，充满了生活的智慧。

味和新疆人的特有的那种幽默风趣。在那里长大的人，老老少少，嘴巴上都有功夫，主要是肚子里面有糊糊，有时间留下的玫瑰，也有他们在不同的年龄段悟到的蓝天和灿烂和岁月的褶皱。真的，这段话就特别的有趣，是不是？大家来听听，什么叫嘴巴上都有功夫，什么叫肚子里面有糊糊？其实这种比喻真的是感觉非常的有趣，是不是？就是那种不是空洞的赞美，而是说我们新疆人肚子里有货，有历经岁月留下的美好。在书中的这样的对话比比皆是。比如呢，有一段写大翻译拿到那对羊脂玉手镯的时候呢，那种智慧的对白，他说，金子是财富，玉也是财富，金子是男人的颤香和食道，玉呢是仙女的天香和华贵，而南瓜的规律是藤蔓开了花以后露圆形，此前的藤藤们夜夜花花儿们昂扬痒痒，你不服不行。读到这句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就连南瓜、麦子、馕坑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东西，在阿拉提阿斯木的笔下都变成了带有哲思的比喻。就这里没有华丽的堆砌，但每一句话呢都像是一把烧红的钩子，勾住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生活的感悟。

之前呢也说到了，其实书中呢，有一句特别打动人心的话，哎，我想这本书呢，这句话一定也会打动很多的人。就在书中的某一次关于翻译价值的交谈当中呢，小说里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说，翻译的世界才是温暖心灵的世界。天下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天下所有的精神资源的时候，翻译的角落就是中心。好，读到这的时候真的是内心是非常的温暖，因为阿拉提阿斯木呢本人呢就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和新疆这片大地上无数默默无闻的翻译家们一样，一生呢都在做一件事，架设桥梁。书中呢有一段关于狼的描写，就是每次读到的时候都觉得，哇，这个怎么能写得这么好呢？他把我们最朴素的食物写出了，一种我觉得有人性。书中是这样说的，他说，最好的东西是今天的馕坑，火在小穹炉燃烧的时候，世界的希望云集在这个小窟窿的天下，映照你的往昔，在你梦里的阵痛和高潮都在这火光里，最后麦子作为馕出现在你的手里。哎，这段话之后呢，作者还犀利地反讽道，你的食道最不要脸，因为他不会想起麦子在大田杯风雨侵袭的狼狈和没有面子，就一句话，你品不出这馕的味道。就是真的，我觉得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太有新疆味儿了，就是那种文学的魔力。就他告诉我们，我们吃的不仅仅是一块馕，我们吃下去的是麦子在阳光下的成长，是麦子呢离开田野时的痛苦，是麦子遇见盐的那时候的撕裂的狂喜。说到这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说说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是不是在小说当中那些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对话，那很多呢都发生在玉石的交易、人性的博弈和对生活的领悟当中。书中呢提到了玉龙喀什河，那流淌的不仅是雪水，更是千年的美誉和故事。小说里的主人公们面对着和田的美誉

与伊犁的河谷，他们在寻找什么呢？他们在寻找生活的正道。就像书中所说的，说在最重要的季节里，要抓住生活的手，等待，要抓住生活的捻线，向太阳升起的那个方向跋涉，在正道的路基上铺展红毯，像厨师的炉火一样吉祥的红毯。明月是人人的光明，人人应该有自己的正道。想想这片土地真的太美丽了，是不是？他人的篝火当中所描述的就是这样，就是精神资源的富矿。其实呢，走在喀什的街头，大家也会发现，这里原本呢就是一个交往、交流、交融的世界。来自各地的人们在这里交汇，就像书中说的那样，当时间呢成为大翻译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心声才能被听见。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迷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他人的篝火，阿拉提阿斯木所著的一本书。熟悉新疆作家的朋友都可能特别的熟悉阿斯木，阿拉提阿斯木，因为他的写作的风格大家知道吗？非常的风趣幽默，就是他的那种文笔，哎，透露出来的就是新疆人骨子里的东西，很有趣，很有趣。所以我也是今天强力的推荐大家来读这本书。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片段和内容。其实分享到这里呢，我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在人生的这条路上走下去。那前段时间呢看了人民日报有一段关于读书的文字特别的火，我发现呢其实读书的道理和他人的篝火里讲的道理是相通的。读书就是一场翻译的过程，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这就像我们喀什人常说的，胡杨扎下的根有多深，生命的韧性就有多强。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苦闷就像书里的南瓜花，看着灿烂，但是你永远

摘不透藤蔓下能结出多大的果子。其实阿拉提阿斯木在书中呢有一段关于时间的感悟，那我也特别的想要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他在书中写到说，时间是天下的朋友，但有的时间呢是放任的，有的时间是高峰的驿站。原来时间的学费总是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在很久的一个无聊的时间鞭打主人所谓的价值。其实呢，我觉得无论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忙碌，或者是正在写字楼里加班也好，我们都在熬过时间，有书壮怀，哪怕再枯燥的日子，我们也能像书里的那团篝火一样守住内心的温暖。

那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时间段，我想把书里最让人捧腹又无奈的一段文字送给大家。哎，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能让我们读的时候发出会心微笑的地方。那我们来看一看，原文中提到了大翻译教人如何学会做人的哲学。他说，不是锻炼身体，是学会来看清自己，你才能体会到这个词儿。二翻译说，我们要修正错误。当然了，大翻译家说你有这个条件，但是你的脊梁和你要商量好。那对于这种充满着有趣但又直指人心的对话，那幽默就成了活下去的力量。确实啊，就是怎么说呢，书中还有一段关于芭比姑娘的俏皮话，也觉得特别的有趣，现在呢也把它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芭比姑娘说，时间和时间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她说，好姑娘，你们家的智慧都爬在你舌头上排队了，你舌苔比你的见识还要深。这就是阿拉提阿斯木文字的温度，它不仅看到大地的贫瘠和丰饶，更看到了大地上人民的智慧和光芒。如果说生活中有这些小小的狼狈和绕不开的痒痒，那么文学的翻译就是挠痒痒的那双手。

其实呢，在2024年，我们在首届天山文学奖的名单当中看到了《他人的篝火》。这个时候呢，我就知道新疆的文学呢正在走向一个更加宽广的舞台。这不仅是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勋章，更是我们共同的勋章。就像阿拉提阿斯木在访谈中他所说的，他是一个扎根于新疆的写作者，要把未经过修饰的粗粝和坦诚展现给我们。这种坦诚呢，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寒冷的夜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堆篝火。今天节目当中呢，丽梅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他人的篝火》。哎，聊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心里暖暖的，就是他语言当中的那种智慧和那种幽默，我觉得好像就是在整期的节目当中无法给大家完整的描述，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拿起这本书来认真的读。你会发现很多的话可能就是你在平常说的特别直白的一些话。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也想把黑塞在《读书随想》中的一句话稍作改编。

给大家。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自己。在这片大地上，有胡杨、悠扬，也有驼铃声，有刀郎木卡姆激情的呐喊，也有翻译家笔下的星辰大海。我们也要像阿拉提阿斯木在书中所说的那样，用眼眸去丈量河山，用心灵去翻译生活。听众朋友，无论大家此刻是在吹着夏日的风，还是呢在烤包子的乌炉火前这个驻足来等待新一炉的烤包子出炉，都希望今天的阅读时光继续在我们的心间燃起书香踏实、阅读越快乐的这束光火，能照亮大家所有的道路，让书中的篝火叙事成为我们面对生活的底气。我是喀什地区融媒主持人丽梅，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 FM101.2 其他的节目。

0: 前和治疗后需要监督需要动态评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体成分的评估和后边的一个干预啊，对它的一个效果。那另外呢，就是提供会给他提供科学的一些饮食方案，这个饮食方案包括限能量均衡饮啊，限能量均衡营养，
1: 嗯
0: 啊，其实这是第一个最好的，就是首当其冲的推荐的一个这个营养的方案。其次还有一些短期的低碳饮食，一些等等，还有一些限时啊，比如大家都知道什么16+8呀，啊5+2呀，这些我们都会和患者进行这些方面的一些知识的沟通和交流，来个体化的让患者去采取一些适合患者愿意采纳的一些减重的一些饮食方案。
1: 嗯，
0: 另外在减重当中，我刚才听您说到，有些网友经常问，为什么我在减重当中好像要补充什么维生素 B 呀？
1: 啊，对，
0: 那他就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减重和维生素 B 有什么关系？其实这个是因为在减重的过程当中，有的人采取一些就是低碳饮食，尤其是极低的碳水的这种饮食啊，他可能是需要注意补充一些维生素 B 的
1: 啊，
0: 因为 B 族维生素是它的主要来源是来自于我们碳水，尤其是全谷物的这些食物。如果长期的这种低碳的饮食，它可能会导致它的一些 B 族维生素的不足。
1: 嗯，
0: 而 B 族维生素其实和我们肠道菌群的健康和我们的神经系统和的一些以及我们的情绪变化，它其实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嗯嗯。
0: 另外呢，就是到医院里边，我们的这种多学科
1: 对
0: 它的综合的这种提供服务，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这个体重管理的话题啊，大家这个关注度特别特别高。我刚一看我们的网络平台，都有6万多的网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留下了足迹，谢谢大家的关注。这体重如果说不是管理的达标，那一定不是说你这一顿多吃了或者哪一天多吃了，它是一个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不仅仅是在肥胖日，在这儿呢也要向大家发起一个呼吁，让我们一起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才能够有效地控制好我们的体重，拥抱健康的人生。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直播就要遗憾地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三位专家带来的健康科普知识的分享。那我们对于体重管理的话题也不止这一期节目，我们在全年会多次的频繁地来设置这类的话题。如果说今天您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可以在后台联系我们也会帮助您找到对应的专家。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和守候，感谢三位专家。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1: 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和守候。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